0: 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1: 老妈放心，忘不了。
0: 溺水井中时常明，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我们不分享网络神曲，我们只分享最经典的音乐。这里是淘露电台，我是主播游小黎。我们准备了好音乐，你准备好小耳朵了吗？

这几年民谣被推到大众的面前，同时也被越来越多的导演青睐，成为影片当中的点睛之作。王小帅选了李志的《这个世界会好吗》，娄烨选了姚十三的《他妈的》，韩寒选了万晓利的《女儿情》，这些电影的配乐都是民谣，每一首民谣里都有被导演爱上的情绪。

中闯入者是导演王小帅首次尝试犯罪题材的电影，影片延续了他的前作小人物承载大故事的文艺片底色，讲述了一个悬疑色彩浓厚的犯罪故事，深入到了平凡人生活背后的内疚与仇恨，但又充满勇气和力量，与李志的歌曲《这个世界会好吗》价值观遥相呼应。全新版的《这个世界会好吗》2015，全新的编曲、作词、再创作，整首歌从压抑阴沉的铺陈到高潮的宣泄，更加贴合犯罪片电影的氛围。

韩国电影《坏蛋必须死》，导演说，片中坏蛋三兄弟像极了 GALA 乐队唱歌时那种没心没肺的样子，而他们的洗脑魔性手枪舞更是风靡网络。杨粉于是将影片的枪击动作元素与主唱苏朵独特的唱腔以及欢快的旋律结合在一起，凸显了犯罪喜剧的特质。

电影《那时花开》是高晓松首部执导的电影。当我们可以被讲述的故事时，我们发现我们从未遵守过任何一个诺言，但我们真的真心真意爱过。老狼演唱的《月光倾城》迷茫而伤感，忧郁而难忘，里面的周迅、朴树年轻的能掐出水来，里面的青春也是我们未曾经历又无限眷恋的日子。

娄烨的推拿聚焦盲人，这首歌以小男孩的视角描写了他眼中的男人与女人狂热而盲目，但是其间所涉及的记忆、幻想、生死、命运，这些已经通向了人类经验中最为复杂宏大的部分。一句句轻吟伴着口琴和吉他，直抵情感当中最为核心的地带。网友说，总之这是一首有意思的歌，被有意思的娄烨非常有意思的使用，使得这个结尾其实也是非常有意思，为这部影片做了个和影片气质相符合毫不张扬的结束。黄轩饰演的小马在结尾的时候萌萌一笑，一切希望和明亮在他的笑容里徐徐绽放。

电影《神探亨特章》是高群书执导的一部新写实电影，获得过金马奖，很多主角都是素人，歌者周云鹏也参与了演出。片中很多次出现了周云鹏的歌曲《沉默如谜的呼吸》，最深刻的是那句“水滴石穿的呼吸”。尽管这首歌并没有华丽唯美的旋律和动人的音符，但从周云鹏厚重磁性的嗓音当中，却让人听到了发自心底的真诚和悲凉。或许你对民谣一无所知，但是这些电影里的旋律必定会给你新的惊喜，在光影音结合的一刹那，有新的观赏体验和快乐而温暖的记忆。又或者你们在一起已经很久了，彼此之间越来越平淡无奇，不知道哪里还能突破，不如把这些电影里的民谣翻出来，回味曾经的记忆吧。

生、张杰文、洪峰、江新维、毛头、潘卫。

金良、李立群、陈立平、梁伟、顾焕歌、尹菲菲、滕思竹、光之奴、辜鸿铭、胡兰成、刘浩拓、王石卫、刘本道、北明、陈阿南、刘豌豆、纪晓峰、李水秀、周静、杨文守、方一强、王培、杨小燕、牛天赐、冯坑、邵飘萍、李爱国、韩莹彤、唐颖、尹春生、方彩阳、何满子。

解救吴先生是男人和男人之间的硬派较量，傲慢的上校这首由朴树作词作曲并演唱的歌曲，以少见的硬派风格，在沉静低怀的讲述之下缓缓铺陈，简洁有力的歌词背后所蕴含的深刻含义与电影犀利硬朗的风格不谋而合，极富震慑人心的力量。

0: 普原地。每天食用橄榄油或降低患痴呆症几率。美国哈佛大学陈曾熙公共卫生学院营养学家和医学研究人员通过分析两个独立健康数据库中近10万人的数据，发现那些每天至少食用7克橄榄油的人患痴呆症的几率更低。相关论文发表于最新一期《美国医学会杂志》开放网络。此前的研究表明，遵循地中海饮食对大多数人的健康有益。这种饮食推荐摄入豆类、蔬菜、坚果、鱼类、乳制品和橄榄油。为了解更多关于经常食用橄榄油可能对健康有益的信息，科学家分析了6万多名女性和31000多名男性患者的数据。这两个数据库都包含跟踪长达30年的历史信息，其中也涵盖有关死亡原因的数据。在这两个数据库中列出的92383名患者中，有4751人死于痴呆症相关原因。在比较饮食信息时，研究人员发现，每天至少食用半茶匙橄榄油约7克的人，死于痴呆症相关疾病的可能性降低了28%。研究小组还指出，数据库中很多每天食用橄榄油的人都是用橄榄油代替烹饪和调味品中的黄油、蛋黄酱和其他植物油，因此他们很少食用蛋黄酱等影响痴呆症发病率的食物。研究人员强调称，遵循地中海饮食，特别是坚持食用橄榄油，或可抑制其他因素引起的炎症，从而降低患痴呆症的几率。衣服上的火锅味原来是挥发性小分子所造成。好友相聚，每每大家为吃什么而发愁时，火锅一般是最佳选择。但火锅局结束后，人们会发现衣服上全是火锅味。那么为什么衣服上会有火锅味？怎样才能去除这一味道？事实上，衣服上的火锅味来源于挥发性小分子。涮火锅时，肉类食材以及香辛料中的油脂在不断被加热后，会变成挥发性小分子进入到空气中。随后这些小分子便附着到食客的衣服上，人们就会觉得身上有股火锅味。那么火锅味的轻重又和什么有关呢？这些挥发性小分子在衣物上的存留时间和衣服的材质以及火锅店的通风情况有关。材质柔软蓬松的衣服，比如毛衣、羽绒服等，更容易吸附这类小分子。另外，若火锅店不能做到持续通风，那么人们在里面待的时间越长，衣服上的味道就会越重。许多人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怎么在酣畅淋漓地吃完火锅后赶快摆脱这一味道。下面就告诉你两种快速除味的方法。第一种方法是蒸汽法。在吃完火锅后，可以回家先洗个热水澡。在洗完澡后，浴室会被水蒸气笼罩，这时就可以把沾上火锅味的衣服挂在浴室里，再把门关好，让附着在上面的挥发性小分子与水蒸气亲密接触。之后再把衣服拿出来，放置于阳台等通风处，让它吹吹风。等衣服一干，火锅味就消失了。如果有条件，还可以使用加湿器，通过其工作时产生的水蒸气带走挥发性小分子。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路注意，走路路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路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村，出的红灯你路停，绿灯光夜最通人，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排，而且没见汽车的长路接路对都快，没眼没房光得了，路是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一马，而且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 这月电瓶上零七，木板木筋落了头，扣钱罚款再细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准时特危险。绝境父子相信天，缺少黑浪又黑吃高，还赌还了搞不进，公家途中扣一勤，皮楼教室缺少怪，重车指向富贵路，学车滋味有猛缺，福楼随便可干切，怪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七了八，随便都是路过了，是过不犯路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

0: 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1: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2: 哦，为什么呀？
1: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0: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2: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3: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4: 爸爸爸爸，明天就要去爬江郎山了，东西都准备好了没有？
5: 放心吧宝贝儿，水杯、手机、零食、钱包、水手零钱一样不少哦。
4: 不对哦，爸爸，你少带了一样很重要的东西。
5: 很重要的东西？不会吧，我都检查好几遍了呀，没少什么。哦，放心宝贝儿，我不会忘了带你的。
4: 不是爸爸，你忘拿垃圾袋了，我们要把垃圾带下山。
3: 文明是最好的未来，最美的风景。
6: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7: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 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6: 好消息，好消息，振华家电城自己会清洗的油烟机来了。吸力大，炒100个辣椒都不怕，让厨房干干净净，不让油烟伤害你的身体。该机全国联动促销活动江山站在振华家电城正式开始。活动期间，购自清洁大吸力油烟机可参与抽大奖，奖品有海尔滚筒洗衣机、高档冷柜、金龙鱼玉米油等。机会难得，欢迎到振华家电城选购。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关于禁止在宛窑峡口白水坑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游泳、垂钓、烧烤、露营等活动的告知书，宛窑水库、峡口白水坑水库均为江山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在上述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范围内开展游泳、垂钓、烧烤、露营等活动，极易造成水体污染，破坏库区生态环境，直接威胁全市人民群众饮水安全。为严格守护饮用水水源生态屏障，规范库区管理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浙江省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现就有关事项告知如下：一、管控范围，宛窑水库、峡口水库、白水坑水库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二级保护区、准保护区全部水域及陆域，以及水库工程管理范围和保护范围。二、严禁行为，任何单位和个人严禁在上述管控范围内实施下列行为：一、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从事网箱养殖、旅游、游泳、戏水、垂钓或者其他可能污染饮用水水体的活动；二、垂钓、炸鱼、毒鱼、电鱼、网捕等各类非法捕捞水生生物行为；三、开展烧烤、野炊、露营、搭设帐篷、户外明火及驻留活动等可能污染饮用水水体的户外活动；四、损毁、涂改或者擅自移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地理界标、警示标志、隔离防护设施，翻越损坏库区防护围栏及擅自闯入管控区域逗留；五、向库区水域岸线倾倒丢弃生活垃圾及各类废弃物，在水库管理范围内弃置堆放阻碍行洪的

0: 物体，破坏库区植被，损毁岸线地貌。六、其他污染饮用水水源，破坏库区生态和水利工程设施的违法违规行为。三、管理与法律责任。江山市水库建设管理服务中心负责上述水库的日常巡查、管护和违规行为劝阻工作。对违规行为，管理单位工作人员将予以劝离、警示教育。对涉嫌违法或拒不改正的，依法移送生态环境、水行政、渔业、综合执法、公安等执法部门依法查处。保护饮用水水源是全体市民的共同责任，希望广大市民自觉遵守水源保护相关规定，主动抵制、积极举报库区各类违规违法行为。特此告知，江山市水库建设管理服务中心。
1: 操场边，一株蒲公英开始了它的旅行。
2: 绿荫下，婆娑的枝叶和红领巾一起嬉戏。
1: 窗户外，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
2: 冬雪里，留下了童年美丽的足迹。
1: FM 104.7，校园麦克风。

0: 亲爱的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小朋友们，我是湖山小学55中队的汪雨辰。本期校园麦克风节目将由我和我的小伙伴们带来国庆主题展示。秋风送爽，丹桂飘香，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在这充满喜悦与荣光的金秋时节，我们已经迎来祖国母亲的华诞。今天我们的校园麦克风节目如期开播，让我们一同回望百年历史，品读红色书香，致敬伟大祖国。
1: 同学们，我们身在红旗下，站在春风里，每天踏着晨光上学，伴着晚霞归家，坐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读书成长。我们享受着和平、安稳、富足的美好生活，但大家知道吗？如今的盛世山河，并不是与生俱来幸福，而是祖国历经百年风雨，一步步拼搏出来的荣光。
2: 回望中国近代史，那是一段黑暗又艰难的岁月。100多年前的旧中国，国力薄弱，闭关落后，外敌入侵，战火纷飞，山河破碎，百姓流离失所。那时候没有安稳的学堂，没有温暖的家园，无数人民在苦难中挣扎。
3: 危难时刻，就有英雄挺身而出，无数爱国先辈革命兴业，心怀救国遗想，不惧枪林弹雨，不畏艰难困苦，他们走过漫漫长征路，浴血奋战保家国，在黑暗中探索，在绝境中奋斗，一代代人前赴后继，有血牺牲，终于冲破层层黑暗，迎来了移民的曙光。
4: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饱经磨难的中华民族从此站起来了。
0: 从此我们的祖国从零起步，顽强奋斗，从贫穷落后到繁荣富强，从科技空白到逐梦蓝天，从泥泞小路到高铁飞驰，百年风雨兼程，百年砥砺前行，才有了我们今天国泰民安、山河锦绣的幸福中国。

0: 看近代史，写满不屈与坚守。在那段烽火岁月里，有许许多多闪闪发光的英雄。接下来进入第一个节目，双人故事演播，两封跨越时代的少年家书。
1: 第一封家书，纸短情长，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书信是战士和家人唯一的牵挂。今天我们带来两封家书，一封来自革命小英雄，一封写给新时代少年。
2: 1942年，年仅15岁的少年战士写给家人：爹娘，我走上战场不是为了别的，是希望以后的孩子不用再躲炮火，可以安心坐在教室里读书。如果我不能回家，请不要悲伤，因为我守护的是千千万万孩子的明天。
1: 少年战士没有怀疑的词句，质疑只有国家担当。那时的少年小小年纪就要扛起保家卫国的重任，他们也想念父母，也渴望安稳生活，可危难面前选择挺身而出。
2: 时代变迁，战火远去，现在轮到我们写下回信。
1: 亲爱的先辈，如今山河安宁，国泰民安，您当年期盼的日子已经实现。我们坐在明亮教室读万卷书，我们奔跑在阳光下快乐成长。
2: 我们见过飘扬的五星红旗，走过宽阔的马路，看见神州飞天，高铁飞驰，这甚是如您所愿。
1: 前辈们，您不必牵挂，新时代的少年不会忘记历史，不会忘记牺牲。
2: 我们明白，今天安稳的课桌是无数先烈用生命换来的。
1: 我们会好好读书，强健体魄，努力成长，接过你们手中的坚毅棒。
2: 这一封跨越百年的回信，是我们少年最郑重的承诺。
1: 英雄从未远去，精神永远长存。
3: 向革命先辈致敬。
0: 谢两位同学带来动人的家书演播。英雄故事藏在文字里，历史知识等待我们去发现。接下来进入好书推荐板块。
2: 全体同学推荐三本适合五年级阅读的红色经典好书。
1: 第一本，写给青少年的中国近代史。这本书语言简单，故事清晰，把复杂的近代意识化作一个个生动的小故事，让我们轻松读懂祖国从苦难走向辉煌的全过程，帮我们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学会知识爱党，知识爱国。
4: 第二本《长征小故事》，长征是近代史上最伟大的奇迹，书中记录了红军战士翻起身、不逃地、不畏艰险、永不放弃的真实故事。读完这本书，我们学会勇敢，学会坚持，懂得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0: 第三本《少年英雄红色故事集》，书中记录了雨来、王二小、小兵张嘎等少年英雄的故事。百年前的少年以稚嫩之躯守护家国，今天的我们更应当以少年之力不负盛世中华。
4: 希望同学们利用国庆假期多读红色书籍，在书香中汲取力量，在历史中学会成长。
5: 同学们，刚才我们回顾历史，推荐好书，现在考验大家的时候到了，请听第一道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哪一年、哪一月、哪一天成立的？没错，1949年10月1日，每年的十月一日就是国庆节。第二题，红军长征中，红军翻过雪山，走过草地，长征的精神是什么？
3: 不怕困难，不怕牺牲，坚持不懈，顽强拼搏。
5: 第三题，王二小、雨来属于哪一类少年英雄？
3: 他们是 小小年纪就勇敢和敌人斗争。
5: 第四题，我们国旗的名称叫什么？红色代表什么？
3: 国旗是五星红旗，红色象征革命。

0: 表团结。
1: 感谢同学们积极思考，这些历史知识需要我们牢牢记住，知识爱国，从记住每一个小知识点做起。希望大家继续阅读红色读物，了解更多祖国故事。百年风雨铸就辉煌，缕缕书香浸润童心。接下来请欣赏五年级国庆主题齐声朗诵《少年逐梦致敬中华》。
0: 山河辽阔，岁月峥嵘，百年风雨铸就辉煌。曾历苦难，不惧沧桑，先烈为国热血担当，书香在志，少年向阳，以史为鉴，初心不忘，不负韶华，奋发向上，强国有我，续写荣光。
2: 多么铿锵有力的誓言，多么真挚赤诚的热爱。
1: 同学们，少年自由少年狂，生死山河挺脊梁，历史的接力棒如今交到了我们新时代少年手中。
3: 爱国是认真听好每一堂课，是写好每一个汉字，是努力学好每一份知识。爱国是团结友爱，积极向上，是自律自强，不负时光。
4: 作为五年级学子，我们将以历史为灯，照亮前行之路，以书香为伴，丰盈少年之心。我们铭记百年近代史的风雨，珍惜来之不易的盛世，立大志，明大德，成大才，担大任。
5: 身逢盛世当不负盛世，身逢华夏当守护华夏。

0: 徐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污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污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污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2: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3: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2: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3: 碾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2: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3: 江郎山下黄秋葵。
2: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4: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
3: 大力推进土地整治，建设4亿亩高标准基本农田，加快土地复垦，改善生态环境，打击黑车，人人有责。聚城黑车，您的家人正等着您平安回家。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
5: 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
6: 这里是我成长的地方。
7: 同学们顺利地完成了学业，即将面对人生新的征程。
8: 这里是我奋斗的地方。
9: 爷爷奶奶，我来看你们了。
10: 爷爷，您的房子装修得真漂亮啊。
7: 这里是我爱了一辈子的地方。
11: 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辽阔的土地上，我们绽放热情，挥洒汗水，收获希望。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千家万户想团圆，行车走路讲安全。为了您和他人的幸福，请自觉遵守交通法规，保护路桥，关爱生命，守护幸福，你我同心。
12: 这是我最喜欢的表情，我永远都被你这样笑，我保证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上午九点，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准点对时。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1: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员。
2: 向左，向左。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3: 向右，向右，向右。
2: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4: 如果说巴黎是时尚的代言，国际文化的交融点，那么尼斯一带的法国南部地中海沿岸便是一片大自然赐予的纯净天地了。这里有着世外桃源的味道，地中海的光与影，海岸与天空造就了这里的人超越其他欧洲人的艺术气质。看看眼前这大自然的恩赐，每一个画面都是一幅绝美的油画。在这里和各位一起感受尼斯的诗情画意。

尼斯以全年温和的地中海气候、灿烂的阳光、悠长的石滩以及晒太阳的美女而得名。很多人这样形容尼斯，尼斯是个懒人城、闲人城、老人城、无聊城。然而就是这样的一个小城，却是世人们渴望徜徉的度假胜地。

继续带你的耳朵去兜风，我依然是小光。这个世人渴望徜徉的度假胜地，从高岗向下望，是呈弓形的宽广蓝色海岸，两岸边的高大椰影使得刺眼的阳光变得柔和许多，而古罗马帝国时代所遗留的古老街道让尼斯更散发出了怀古的忧思。尼斯的英国滨海大道是一条沿着海滨全长 3.5 公里的大街，它汇集了众多超一流的饭店，这些饭店都有各自的购物中心和海滩区，中间会有公用海滩区，人们可以自由地出入。过了复活节，当人们刚刚感受到初夏阳光时，便会有众多喜好日光浴的美女们来到这里，一展她们曼妙的身姿。

斯有十八家博物馆，其中最出名的两个，一个是夏加尔博物馆，另外一个是马蒂斯博物馆。在前者那儿，你可以沉浸在夏加尔的梦幻世界之中，从马塞纳广场乘坐十五路巴士就可以到达。野兽派领导人物马蒂斯不羁自由的绘画风格则被视为古典主义的叛逆者，这种奔放流畅率性洒脱的表现手法恰恰与尼斯这个滨海的浪漫城市相辉映。马蒂斯博物馆位于以罗马时代的竞技场为中心的公园中，馆内藏品甚丰，其中的舞蹈素描画和礼拜堂的设计草图等都非常的有意思。在这里各位可以尽享艺术天堂的浪漫气息。

作为蔚蓝海岸的中心点，尼斯过去是北欧王公贵族的避寒圣地，至今仍能嗅出昔日的繁荣与优雅的豪门情调。

漫步在保有历史古貌的旧市区，立刻能够感受到异于其他著名度假胜地的特殊风格。然而在这个璀璨的阳光城市里，总是可以遇见亲切和乐的居民们，这才是你在尼斯旅行的一大乐趣。

尼斯的很多广场周二到周五都是花市和蔬果市场，周一则成了卖玻璃瓶和小饰品等的古董市集。由高岗向羊肠小道走去，可以看到一栋栋名舍相连，建筑物外面披挂着刚洗好的衣服随风摇曳，散发着朴实的气氛。当然，尼斯市内不乏备有室外游泳池的高级豪宅，这里可是法国南部最昂贵的退休养老地区。

在旧市区中心的小吃店可以吃到具有南方风味的尼斯名产索卡，这是一种用豆粉做成像葡萄般大小的烧烤食物。卖索卡的老太太总是精神奕奕地大声招呼着，并且与顾客闲话家常，犹如邻居老奶奶般的亲切。

国南部是橄榄的生产地，橄榄可以用来制油、制作肥皂、盐渍。在旧市中心的橄榄专卖店，是以古老的手法来制油以及盐渍。相比较一般以微量药物浸泡48小时来去除涩味的方式，这家店则是用盐水浸泡6个月来达到更好的效果，所以对健康也会更加的有益处。这个时候如果能够再喝上一杯依古法酿制的饮料，就不难了解为什么这些传统食物会受到当地人如此的喜爱。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

0: 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脑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

0: 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1: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0: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1: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2: 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3: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2: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4: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5: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6: 向左，向左。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向右，向右，向右。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今天在节目当中继续带你的耳朵去兜风，今天我们将会带领大家来到一个25%的面积都是森林公园的国度里。在这个国度里，我们可以享受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宁静，绿色涂满了这个国家的版图，自然的景观遍及每一个角落。这就是哥斯达黎加，一个在中美洲举足轻重的生态家园，不仅吸引了无数前来度假的人们，还有不少流连忘返的背包客。

在原来30个国家公园的基础上，第31个占地面积达到4600英亩的国家公园也在最近几年才正式开放。这个新建的国家公园是由一片面积巨大的湿地、郁郁葱葱的原始森林组成的。公园里面甚至有高达4281英尺高的原始树木。为了保持生态平衡不受干扰，公园里所有的房子都建在边境而不是里面。在这公园里面住宿和吃饭，每个人每天只需要25美金。你只需要步行就可以观赏到高达200英尺的瀑布、春天的鸟语花香，当然还有太平洋的美丽风光。

你可以在 MES 生态区一带进行漂流，这里离有国家航班托土盖罗不远，但风景非常优美而且宁静。坐在游艇里顺水而下，在长满红树林的河边漂流，是悠闲度假的最明智之选，因为它既可以避开繁杂拥挤的都市，充分体验到野外生活的乐趣，又可以与河里的野生动物、树林里的犀鸟一起游玩，亲密的接触。从搭建在65英尺高的睡房里睁开眼睛往下看，足不出户就可以欣赏到各种各样的动物，像什么白脸猴、凯门鳄，还有三指树懒等等。

基督山国家公园面朝南太平洋，坐落在欧萨半岛的海岸线上。这里有与众不同的海湾美洲虎、猩猩、绿色的金刚鹦鹉。作为哥斯达黎加最原始、最值得一去的背包族路线，一直备受推崇。其中有一段14英里长的徒步线路是各国旅游者的挚爱，需要从圣佩德罗艰难跋涉到塞利纳的森林监测站。这条路线一路要经过海边的热带雨林、无人的海滩，还要潜游过一些岸边的洞穴，非常的惊险刺激，也不断地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旅游猎奇者。

只有一个方法可以到达太平洋中无人居住的可可岛，那就是在潘塔雷纳斯坐32小时的飞机。不过艰苦的行程的确物有所值。可可岛是世界珍稀动植物的保护区，影片《侏罗纪公园》的灵感就来源于此。这个岛与世隔绝，却因为没有人类的骚扰，很多濒临灭绝的生物得以保

存下来，所以也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珍稀物种实验室之一。偶尔也会有科学家上岛进行科学研究，而一般人就难以靠近这个充满着神秘的岛屿了。

可可岛虽然非常的神秘，但是现在当地的旅游部门却开发了在附近海域潜水的项目。在水中你可以看到鲨鱼、海豚、美丽的珊瑚以及浅海的许多稀奇古怪的水生物，它们就在你的身边巡游，不过不会对你发出攻击的。可是在靠近侏罗纪岛的海里潜游，恐怕谁也很难潇洒得起来吧。

哥斯达黎加，你永远有看不完的景，探不完的险。今天的旅程就先告一个段落，希望有机会的话，我们继续结伴前往哥斯达黎加。我是小光，感谢收听，再会。等你。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2: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1: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2: 缓降逃生，划绳自救，
1: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2: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1: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2: 就地打滚，后勿盖面，
1: 熟悉环境，按计出口，
2: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1: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3: 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7: 旧唱片里的年代感，慵懒与浪漫并存，那些回不去的日子都藏在音乐 A 小调。
8: 音乐 A 小调，你好，我是鲍静，此刻我正在用音乐和你一起聆听芳华绝代梅艳芳。如果非要选一首最贴合梅艳芳的歌曲，那么1994年梅艳芳回归专辑《女人花》中的同名主打曲可能会是得票率最高的一首。

对于梅艳芳生前最后一张专辑也是值得我们去铭记的，叫做 Wings， 这也是她生前的绝唱。根据日后啊刘培基的亲笔回忆录当中所记录的，梅艳芳在1999年就发现自己生病了，不过当时医生表示没有问题，不管这与后来的病情有没有关联，梅艳芳在2002年12月6号电话告诉了刘培基她的检查报告及检查结果，她只说不太好。梅艳芳当时很平静，但是她希望刘培基为她守住病情，并请求让我自己做个决定，并说人生也不过是这样，都是辛苦的。当时大众对他的病情还不知情，在身心被病痛双重折磨之下，梅艳芳依然就20周年推出了纪念专辑《Wings》。

这张合唱专辑几乎集结了港圈黄金时代末期的所有优质歌手，包括张国荣、王菲、张学友、谭咏麟都在其列。梅艳芳在这张概念大碟当中也恰入一面风月宝剑，照出了每一位合作歌手的本色，也照出了香港歌坛的微妙。就在2002年的那个春天，在这个应该向他致敬的时刻，他却又一次带领了潮流。

0: 打小我路然后
1: 月花四子
0: 千人围观起哄我一个退后某日庭内四大教主各自发功刮起猛风

0: 重返街角，再走到最后，
1: 重复揣摩排练，动作走位表情熟练，
0: 在每一位主角后面，一个独自在公演，
1: 谁知他的名字，
0: 但会讲声非常面善，
1: 就似一出好戏，道具在表演。
2: 在《位子》当中，和张国荣合作的《芳华绝代》，天上人间般重彩编配，让人很惊艳。电子和弦乐之间满天烟花，也让我们目不暇接。梅艳芳和黄耀明合作的《约会》，以及和谭咏麟谭校长合作的《路人甲乙》，几乎可以说是体现了当时香港乐坛最高的制作水平。忘不了终相见，《夕阳之歌》是梅艳芳人生的最后一首，一曲终了，她挽着婚纱，迈上红毯，一意而去。红毯的尽头是一道门，快到门前的时候，她一回眸，一挥手，道了一声拜拜。梅艳芳的歌声，她的音乐作品里那些故事，还有关于梅艳芳自己的故事，仿佛从来都没有暂停过。不为别的，因为他是梅艳芳。我是包静，感谢你的聆听。今天和你一起来听到的是梅艳芳的《芳华绝代》。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2: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3: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2: 猜猜今天是什么日子？
3: 嗯，
2: 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1: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4: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5: 今天是我生日啊。
4: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5: 这是做啥？
6: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7: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8: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9: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8: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在吃，重在续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9: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10: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11: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12: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13: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11: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12: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13: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11: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每一天，请遵守交通法规。
14: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5: 一起来关注一下江山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市今天晴到多云，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6到18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8到30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再来关注一次，全市今天晴到多云，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6到18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8到30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播送完了。
16: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0: 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100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2次。溺水警钟时常鸣，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17: 旧唱片里的年代感，慵懒与浪漫并存，那些回不去的日子都藏在 音乐 A 小调，
18: 音乐 A 小调。你好，我是鲍静。尼采曾说，当一个人知道了自己为什么而活，他就能够承受任何一种生活。电影《梅艳芳》再次引起了热潮，虽然对电影本身大家的褒贬不一，但是我们不由得再次怀念起那个曾经身着白色婚纱宣誓

电影没有花太多的笔墨去讲述梅艳芳贫困的幼年生活，也许是因为梅艳芳最打动我们的并不是她如何从那样的生活当中挣脱出来的。所以我时常认为，文字怎么华丽也装不下我们想要去描述的东西。就比如说文字，我们无法去描述梅艳芳一生所有的精彩。所以今天节目当中呢，我挑选了梅艳芳曾经的一些经典作品，和你一起来回顾梅艳芳的歌手生涯。

1985年的跨年夜，梅艳芳在香港红馆举行了她的首场个人演唱会《尽显光华》。这一开呢，就连开了15场，直接打破了当时的记录。2年后，她又在同一个场馆连开了28场演唱会，从此“梅28”的名号响彻了近乎整个亚洲歌坛。80年代能够在红馆开一场演唱会，还的确是一件大事儿。那歌手至少要事先准备20首个人作品，以及足够的控场力、人气的前提之下，唱片公司才会愿意给他举办一场万人的演唱会。回顾那个时代在红馆开过演唱会的歌星，无一不是数首经典音乐作品的坐拥者。那如今我们在带着对梅艳芳的了解和她的背景，再去认识15和28这两个数字的时候，其实非常真切的能够感知到梅艳芳在当时的实力以及她的号召力。

如今我们再来回顾梅艳芳这一生走过的每一个阶段，从最初的契机出道，再到后期作为一个新人，她面对的种种流言，包括到2009年梅艳芳以全球个人演唱会总计292场当选全球华人个人演唱会最多的女歌手。那么一路走来，其实有一些数字，有一些记录是无人打破的，但是作为一个歌手，她必定会有自己的短暂的休憩，或者说休憩之后的再出发。那作为梅艳芳，首张国语专辑《亲密爱人》发行的时候，其实是她一个暂别的过程。《亲密爱人》这首歌是写给梅艳芳和她的一个名叫保罗的男朋友的。

除了台语，除了闽南语跟粤语之外，邓丽君也出过英文专辑，而且她在生前也有录制过一些英文的歌曲，但她离世之后才作为纪念专辑被发表。但她在演唱会上曾经多次演唱过，而且你发现她涉猎和喜欢的音乐的类型很多元，所以我们可以有机会在她的回顾里面听到那个时代全世界流行的一些经典的英文老歌。来听一段串烧吧，这是他后来在怀念金曲当中特别选择的歌曲。

0: 现在是中午十一点，江山华数广电提醒您，在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收听四季好心情。
1: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午间传奇。

八，深入推进工会改革创新。选自加强和改进党的群团工作，2015年7月6日，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366至367页。群众流动频繁，分布不断变化，群团组织设置必须及时调整。要巩固已有的组织基础，加快新领域、新阶层组织建设，形成完善的组织体系，实现有效覆盖。工会、共青团、妇联要探索以多种方式构建纵横交织的网络化组织体系，做到哪里有群众，哪里就要有自己的组织，怎么有利于做好工作，就怎么建组织。比如，现在农民工已经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数量庞大，那工会就要加大做农民工工作的力度，最大限度把农民工吸收到工会组织中来，使他们成为工人阶级坚定可靠的新生力量。选自加强和改进党的群团工作，2015年7月6日，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368页。群团组织不能坐在机关里做工作，而是要摆脱文山会海，走出高楼大院。群团干部，特别是领导机关干部，要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争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忠实践行者，党的群众路线的坚定执行者，党的群众工作的行家里手。工会、共青团、妇联开展的机关干部下基层活动要常态化、制度化，成为每个干部的习惯和自觉。大部分工作时间要到工人、青年、妇女中去，下去了不要走马观花，不要蜻蜓点水，不要前呼后拥，而是要深入基层群众，掌握第一手材料，推动解决群众需要解决的问题。选自加强和改进党的群团工作，2015年7月6日，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368至369页。保持和增强群团组织的群众性，必须坚持眼睛向下，面向基层。群团领导机关要改革和改进机关机构设置、管理模式、运行机制，减少中间层次，不要叠床架屋，要更好适应基层工作和群众工作需要。工会、共青团、妇联组织要坚持重心下移，力量配备、服务资源向基层倾斜。上级群团机关可以挤一点编制，减上补下，县一级整体盘子里调一点编制，充实工会、共青团、妇联组织。要抓好基层组织带头人队伍建设，落实他们的待遇，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基层群团组织要立足自身，挖掘潜能，善于借船出海，借梯登高，把神经末梢搞敏感，把毛细血管搞畅通。选自加强和改进党的群团工作，2015年7月6日，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369页。联系和引导相关社会组织，是群团组织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的一项重要任务。这些年来，各类社会组织发展迅速，在群众中影响不小，要接长手臂，形成链条，使群团组织成为党联系社会组织的一个重要渠道。从各地实践探索看，这项工作可以有多种方式。一是自己建，在一些关键领域、重要群体中培育群团组织直接领导的社会组织。二是联合建，工会、共青团、
妇联等群团基层组织可以合作建立社会组织。三是引导好，把社会组织吸引在群团组织之下，不求所属，但求所用。四是打蝎子，在具备条件的社会组织中建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团基层组织，要通过多种方式使大大小小的社会组织成为群团组织的二传手、三传手、四传手，像毛细血管一样延伸到社会各领域。这项工作要谋定而后动，不能一窝蜂，有条件的地方和群团组织可以开展试点。选自加强和改进党的群团工作，2015年7月6日，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369至370页。群团组织要更多把普通群众中的优秀人物纳入组织，多一点下里巴人，少一点阳春白雪，在群团组织的常委、委员、代表以及内部工作部门人员的安排上，要明显提高基层一线人员比例，合理确定领导干部、企业家、知名人士等的比例。各行各业的知名人士、杰出人物可以发挥作用，也应该支持他们更好发挥作用，但不一定都要聚集到群团组织中来，可以发挥作用的地方多得很。这个问题要逐步加以解决，让广大人民群众从心底里感到群团组织是自己的组织。选自加强和改进党的群团工作，2015年7月6日，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370页。群团组织做服务工作具有两重性，既要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也要服务群众，不能把两者割裂开来，也不能激轻激重。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是党的群团工作的主线，服务群众是群团组织的职责。群团组织既要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搞好公转，又要聚焦服务群众搞好自转，做到顶天立地。顶天就是着眼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在大局下思考，在大局下行动。立地就是立足职责定位，立足所联系的群众，寻找工作结合点和着力点，为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提供支持。要防止出现活动一个接一个，表面上热热闹闹，实际上同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群众不沾边、不搭界的现象。选自在中央党的群团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5年7月6日。群团组织要强化服务意识，提升服务能力，挖掘服务资源，开展各种为民造福活动，要坚持从群众需要出发开展工作，做到精准服务、供需对路。要建好用好基层服务站点，让群众愿意来，能经常来。要把群众意愿和呼声、困难和问题了解掌握起来，在自己职责范围内能办的事

0: 就抓紧办。在自己职责范围内不能办或者办不了的事，就向党委和政府反映。在这个过程中，要注意坚持原则，既不能忽视甚至压制群众意见和呼声，又不能迎合群众中的不良情绪。选自在中央党的群团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5年7月6日。群众需要的帮助和服务涉及方方面面，群团组织服务群众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在群众所及、党政所需、自己所能的领域找准着力点，扬长避短，形成特色，发挥优势。要深入群众，用自己的眼睛看最真实的情况，用自己的耳朵听最真实的声音，把准群众需求的脉搏，实实在在搞好服务。要建立服务群众满意度评价制度，服务做得怎么样要让群众说了算，并且要根据群众意见不断提高服务水平。如果每个群团组织都能打造出几个有影响的服务品牌，那么合起来作用就大不一样了。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2: 一起来关注一下江山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市今天晴到多云，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6到18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8到30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再来关注一次，全市今天晴到多云，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6到18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8到30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播送完了。
1: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3: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1: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3: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4: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6: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7: 反映民生，
6: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2: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先请听内容提要。市委常委会会议专题研究部署安全生产工作，市委书记洪栋主持。市第17届人大常委会召开主任会议，听取和审议国企重点项目建设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情况报告。省级结对帮扶，助力江山土特产出村进城。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8: 江山台记者朱亮亮报道。10月9号下午，15届市委常委会第183次扩大

0: 会议召开，传达学习衢州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专题研究部署安全生产工作。市委书记洪栋主持，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小兵，市委副书记何日根，市委常委杨军、庄家棒、毛香水、郑水根、刘诗刚参加。市领导汪胜、季根寿、毛淑峰、苏清华、江淑芬、黄毅、王展以及阮铁军、涂景超等列席会议。会议听取全市安全生产工作总体情况、存在问题和下步打算，对当前安全形势和薄弱环节进行分析研判。会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认真落实省委、衢州市委有关会议部署要求，充分认识当前安全生产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把各项措施从严从紧落实到位，切实守牢安全生产底线红线。会议强调，要结合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百日攻坚行动，重点聚焦消防安全、危化品、工矿商贸、建筑施工和城市运行、文化旅游等五个领域，全面排查同类风险，真正做到发现一起整治一类，从源头上消除事故隐患，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各乡镇街道要围绕接杆净烧工作进行再部署、再动员，坚决遏制违规焚烧行为，及时消除火灾隐患。要狠抓闭环落实，实行清单消耗闭环管理，坚决纠治纸面整改和虚假整改。会议强调，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要求，建立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安全生产责任体系。各分管市领导要抓好分管领域和分管行业安全生产工作，各乡镇街道要坚决扛牢属地管理责任，切实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各行业主管部门要落实好监管责任，按照三管三必须要求，牵头深化开展本行业本领域的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工作。要加强日常监管执法，真正做到先安全后生产，不安全不生产。市人大、市政协要加强安全生产领域监督，帮助更好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市纪委、市监委、市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要加强履职，对危害安全生产的违法犯罪行为，依法依规依纪及时处置到位，形成有力震慑。要高效运转安全治理机制，加快构建层层负责、人人有责、各负其责、失职追责的良好工作格局。
1: 嘉南台记者吴俊涵报道。10月9号上午，市第17届人大常委会召开主任会议，听取和审议市政府关于国企重点项目建设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情况的报告。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汪胜主持会议并讲话，副主任毛正彩、毛吉泽、郑贤文、巫小雄、张志军参加会议。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毛淑峰、市府办、市医保局、市国资中心等部门单位以及市人大常委会办事机构负责人列席会议。一年来，全市国企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敢打硬仗，推动一批重点项目落地建设，提速增效。全市国企重点项目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效。就下一步国企重点项目建设工作，汪胜强调，要下好先手棋，做精项目文化，紧扣发展定位与“十五五”规划，聚焦重点领域，精准布局，动态充实项目库，强化接续储备。要打好主动仗，坐实项目推进，严守质量安全生命线，要算好长远账，做优项目运营，建立全生命周期绩效评价机制，倒逼项目提质增效。长护险在我市全面落地实施以来，市政府及相关部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紧扣普惠公平、同城同标的工作要求，制度框架基本建立，运行总体平稳，成效初步显现。针对长护险实施工作，汪胜强调，要突出全覆盖、可持续、织密制度保障安全网，推动宣传进村入企、到户到人，要突出优供给、强人才，打造专业照护服务圈，丰富服务内容，要突出严监管、强协同，守好基金安全生命线，健全多维监管体系，严查欺诈骗保行为，规范失能等级评估，确保评定精准有序。

0: 推动政策有序衔接，加快异地服务扩面体制。
1: 江山台记者毛孟瑶、祝硕雷报道。结对帮扶搭桥梁，消费帮扶促增收。去年以来，江山市供销社积极对接省团组结对帮扶单位，严把品质关口，畅通产销链条，推动一批批江山土特产走出田间，出村进城。走进江山市奋发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一箱箱今年新收的大米打包完毕，市供销社工作人员仔细检查，确保质量。随后，一箱箱大米被装上大货车，发往结对帮扶单位。奋发公司总经理肖远清：
2: 目前我们接到的订单是30多吨，目前，然后我们上一批，我们清明那段时间也是20-30吨，就一年算下来可能将近200吨左右。这个消费帮扶，他们的订单销量是我们的总产量的10%-15%左右。
1: 自2025年4月，省团组结对帮扶单位与江山市正式启动结对帮扶机制以来，市供销社以强廉洁、保品质、促实效为工作核心，积极对接帮扶单位的消费需求，精准廉洁本地农户和农产品企业，与多家省团组结对帮扶单位签订采购合同。市供销社供销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江水明：
3: 通过农业农村局，然后联合我们司法厅，共同对我们整个江上的这些生产企业进行一个筛选，筛选出我们优质的这些农特产品的企业，反馈都是比较好的。你说我们的大米啊、黄金啊，都是受到了这杭州这些单位的高度评价，回头客也是很多。
1: 在浙江茶之语科技开发有限公司，500多箱山茶油准备装车发货。茶之语公司总经理陈伟：
4: 我们企业增收了，通过消费帮扶企业的订单大量的增加，第二个呢，也打响了我们企业品牌的知名度。因为我们有合作社的基地，所以呢，我们更有信心，相当于带动三农，支持农村的那些劳动力啊，来把我们茶油做得更好。
1: 为筑牢消费帮扶长效根基，市供销社构建供销合作社加企业加薄弱村三方联动机制，一方面精准收集省团组结对帮扶单位需求，动态优化供应清单；另一方面将所得收益定向用于反哺结对薄弱村，真正实现了集体增收入，农户得实惠。市供销社供销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江水明：
3: 今年的消费帮扶，我们是从今年的元旦开始到现在为止，我们总共的消费帮扶的采购量是达到了950万，14家消费帮扶团组单位，对我们整个江上的一个帮扶，然后总共采购了我们整个江上的100多款的这个农特产品。
0: 江山台记者朱超、王文琪报道。在生态养殖基地项目一期稳定增收、惠民利民的基础上，大桥镇上仓村全力推进项目二期建设，以生态产业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村民就近就业，稳步增收。近日，记者从大桥镇上仓村了解到，该村西方塘生态养殖基地二期项目地基工程已完工，施工团队正在开展钢结构搭建作业。大桥镇上仓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毛义强：
5: 二期的话，我们总面积是3000平方，那么计划建这个2号跟3号集市，那么建成以后呢，差不多收益在10万块钱左右。当前进度已经完成了50%，我们计划在10月底全部完工。
0: 该项目总投资252万元，将新建标准化密闭养殖用房，配套建设中型沼气池等设施，还将引进智能温控、一体化排污养殖设备。相较于传统散户养殖模式，项目采用生态闭环养殖模式，可做到养殖粪污全收集、全处理，并将养殖废弃物转化为沼气和有机肥循环利用，确保污染物不外排，实现养殖产业绿色低碳、生态环保发展。上仓村以传统农业为主，村集体经济基础薄弱，为破解这一难题，村两委联合大桥镇积极对接相关部门，成功争取落地生态养殖帮扶项目，产业发展逐步实现从无到有，由弱变强。毛义强：
5: 那么我们现在一期呢，目前已经

0: 建成，二二年建成头层。一期我们是主面积是1500个平方，那么目前收益是7万多元，每年的租金收益。
1: 生态养殖基地坚持优先吸纳本地村民就近务工，让村民在家门口实现稳就业、增收入。毛义强，
0: 年收入大概是，像长工的话，这个长工的话，他是夫妻两个，他是6000块钱一个月，那么大概有7万，其他零散的话，可能就一年可能2万块钱左右。
1: 目前上仓村已基本敲定二期项目合作租赁方案，项目投产后将为村集体增加稳定收益，所得资金重点用于村级公益事业建设、困难群众帮扶，不断放大生态养殖产业的富民新村效应。
2: 江浙台记者严学明报道。记者近日从市统计部门了解到，今年一至八月，我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4%，重点行业高速增长，电子、石油化工、汽车制造等行业增加值分别同比增长86.2%、16.7%、9%。新兴产业引领增长，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制造业、高端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同比增长72.4%、54.2%、9.1%。
1: 江浙台记者朱超报道。今年10月13号是第37个国际减灾日，主题是建设安全韧性家园。10月10号，市应急管理局将科普课堂搬到村民家门口，在青湖二村文化礼堂前搭设宣传展台，悬挂主题横幅，摆放科普展板，切实把安全防线筑牢在基层一线。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发放宣传手册、现场答疑、案例讲解、实物演示等多种形式，向过往群众普及火灾扑救、溺水自救、地震避险、暴雨山洪防范、居家安全隐患排查等各类防灾减灾知识。
2: 江浙台记者方晶晶、程志远报道。风吹一片叶，万物已惊秋。最近口干咽燥、皮肤紧绷等秋燥症状困扰了不少市民。中医专家提醒，润燥不能只靠大量喝水，科学调养才是关键。10月9号，在江山市中医院眼科门诊，市民王爱平正在接受眼部熏蒸治疗。王爱平，
3: 干眼症嘛，现在就年龄大了嘛，眼睛也会干，手机看得多，就是雾化治疗舒服一点眼睛嘛。
2: 秋风送爽，却也带来了秋燥的烦恼。是中医院副主任中医师徐浩娟。
4: 那我们常见的症状主要是有口干、咽燥、皮肤干痒、干咳、少痰、大便干结，还有心烦失眠等。
2: 面对秋燥，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多喝水，还有人盲目服用秋梨膏、各类润燥膏方，或是入秋后就贴秋膘。对此，医生提醒，入秋润燥要科学调理。徐浩娟。
4: 饮食方面呢，我们是建议多吃润肺生津的食物，比如说梨、银耳、百合、莲藕、山药等。那适当增加酸味的食物，比如说柚子啊、橙子啊，能够锁住我们体内的津液。少吃一些辛辣发散的东西，比如说辣椒、油炸、炒货之类。
2: 此外，医生提醒，对抗秋燥还要做好基础防护，适当减少洗澡频率，避免水温过高、大力搓澡。洗后及时涂抹润肤霜。运动方面，选择快走、八段锦等平缓的运动方式。
1: 这次江广新闻播送完了，编辑史朝，播音史朝红英，感谢您的收听。
5: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6: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7: 推开门，静下心，每天在幸福调频里一起寻找和感受平淡中的温暖。你在，我就在。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中午11:30，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半点对时。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院。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1: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2: 哦，为什么呀？”“
1: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0: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2: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0: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大秦帝国第三部金戈铁马第八章幽烟雷霆。处子深得齐闵王信任，素来不将已经失势的孟尝君放在眼里，针锋相对道：孟尝君大谬也，若郢都另立新王，齐国便与新王立约，割淮北之地，我便杀了祢衡，消除新王后患。若新王不识大体，我便与秦国结盟，拥戴祢衡回楚即位，驱逐这个新王。秦国是你手中玩物了。孟尝君冷冷一笑：大邦之盟如此儿戏，齐国有何面目立于天下？铁青着脸色不再说话。孟尝君言之有理。骄横狂暴的齐闵王破天荒地赞同了孟尝君，接下来的话却叫孟尝君啼笑皆非：送回祢衡，

0: 了齐闵王。
1: 孺子可教也。
0: 齐闵王哈哈大笑，自今日起，祢衡是田横，本王的大儿子。祢衡毫无颜色，反倒深深一躬，儿臣田横参见父王。举殿大笑，齐呼万岁不止。孟尝君却骤然一身鸡皮疙瘩，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冷战。这个祢衡便是当今的楚顷襄王。燕国君臣都说楚人有奴性，不要楚国加盟也罢，上大夫巨辛更是大笑嘲讽，唯有如此一个楚王，方做得出此等忠孝仁义之举，当真国奴也。乐毅虽然没有与巨辛当殿争辩，却始终不相信这个祢衡会甘当齐闵王国奴。合纵之时，乐毅曾经与楚顷襄王密谈过整整三个时辰，但说到忠兴大楚，年轻的祢衡那深沉忧郁的目光顿时两团烈火，每每将嘴唇咬得出血。乐毅一眼认定祢衡极有城府，此人可失之于阴质，绝不会失之于奴性。然则这毕竟是一己之评判，邦交行径赫然摆在那里，仅靠昔日评判是不能作为应对根基的，必须真实摸清楚军之图谋究竟何在。这便是乐毅星夜来见卓齿的因由所在。楚国大军驻扎在巨野泽南岸，依山傍水，连绵展开方圆三十余里，除了时而飘来的隐隐号角，营地一片整肃寂静。在兵家眼里，这分明一支劲旅。齐军未曾出动，楚国便先有十万精兵驻屯边境准备救援，实在是蹊跷不合常理。然则正是这种不合常理，乐毅的心倒是轻松起来。请禀报卓齿将军，燕山老友求见。乐毅下马，从容走进幕府大帐。不消片刻，一阵沉重急促的脚步声在兀自嘟哝中砸出帐门。
2: 荒山野水，哪来的燕山老友？像谁？还非得本将军出来？
0: 突然之间，嘟哝声顿住了，接着一声长长的惊呼：“
2: 咦呀呀呀！”大胡子吗？快快快快进来。
0: 乐毅哈哈大笑，
1: 大胡子有你大了，吃饭都得用夹子。
2: 不消说的一对胡子兄弟，
0: 卓齿的嘎嘎笑声活像刺耳的老瓜。进得大帐，卓齿立即从帅案后边的大铁钩子上拿下一个鼓鼓囊囊的皮带，道：
2: 春寒推个冷，来先灌他一通了。
0: 乐毅笑道：你这军帐倒是洒脱，还能饮酒，好，灌一通。说罢接过酒囊，咕咚咚一阵大饮，放下酒囊已满脸涨红。卓齿不禁一阵大笑：
2: 你呀，酒量还是不见长，我这酒将军是出了名的，楚王特许日美三代，只是太少。
0: 乐毅一声感叹：三代十斤酒还少，当真上菜酒徒也。卓齿又是一阵大笑，鼓鼓饮干了酒囊剩余一半，长满黑毛的大手在嘴边一抹一甩：
2: 行伍老卒没虚话，岳兄夜半赶来何事？只实打实说。
0: 乐毅悠然一笑道：
1: 只要讨你个实打实，不许打圈子。
0: 卓齿啪的一拍长案：
2: 谁个大圈子？出帐献马坑。
1: 人说卓齿猛火油，没错。
0: 乐毅笑过一句，突然压低了声音：
1: 楚军当真要救援齐国？
0: 卓齿嘎嘎大笑：
1: 怪哉怪哉，大军出动还得有真假，糟蹋粮草吗？
0: 乐毅冷冷一笑：
1: 这便是行伍老卒实打实吗？我只一句，

楚若他图，焉助一臂之力，若真心救齐，愿意当即告辞。说罢站起身来要走。你个岳兄，卓池一把扯住乐毅，酒话莫当真。你只说真就如何，假就又如何？乐毅转身一笑，真就战场见，假就嘛，你得先说想吞多大一坨，我得点点府库存货。嘿嘿，痛快！卓齿晃着酒囊，向帐口大喝一声：“帐外千掌，不许任何人进帐！”只听帐外嗨的一声，卓齿转身低声道：“老宋加狼牙，如何？”乐毅思忖片刻道：“老宋却难，淮北500里加狼牙，如何？”卓齿兀自嘟哝着。老宋300里，淮北500里，大是大些，却没老宋那般富庶。乐毅揶揄笑道：“亏了你还是上柱国，老宋是富庶，可与你接壤吗？一块飞地，楚国守得住吗？”卓齿恍然拍掌：“对，是这个理，楚王想来也能受得。”乐毅笑道：“莫担心，楚王比你我精明。”那是，卓齿一脸钦佩，若非楚王励精图治，能有这10万精兵？乐毅目光炯炯地看着言犹未尽的卓齿，一脸肃然道：“你有无秘密使命？大军协同，可不得二心掣肘。”哪里话来，卓齿又是嘎嘎大笑：“我只一句，楚王之命与打仗无关。”乐毅笑道：“只要打仗不掣肘，于事不消问。来，说说这仗如何打法，你要定在哪里？”就着卓齿率案的一幅羊皮图，两人直说了一个时辰。五更时分，大风刮着一片啸叫，卓齿要乐毅睡2个时辰再走。乐毅笑道：“顾得睡觉吗？我得走。”卓齿瞄一眼帐外猎猎翻卷的大道旗道：“好在顺风，我不留你了。”乐毅一声告辞，大步出帐，飞身上马去了。堪堪午时，乐毅赶回了漳水大营，先吩咐中军司马派出快马军吏传令四国大将申时来幕府议事，然后就着大案边吃冷饭边给匆匆赶来的秦开述说经过。秦开听罢兴奋地连连拍案：“好好好，去了一大块心病，幕下我守住幕府，无论如何上将军得歇息一个时辰。”乐毅道：“夜来再歇不迟，四大将到来之前要画好五幅进兵图。”秦开惊讶道：“打仗只凭将令行事，画图岂非蛇足？”乐毅摇头道：“联军多将，要立约立信，免得战场自行其事，日后也会少了诸多麻烦，少不得。”秦开道：“你只说路径，我看着军务司马画。”乐毅又是摇摇头：“此事官涉甚多，还是我自动手，你只督察大军备战，那才是头等大事。与上将军打仗，长学问也。”秦开喟然一叹，匆匆去了。秦开一走，乐毅进了幕府起居间。幕府者，大军主将营帐也，究其实是临时夯起几道土墙，用大木隔开成一个大厅与几个房间，顶部覆盖牛皮大帐，形同府邸一般。大厅是大将发号施令的聚将场所，周围是军务司马们处置日常军务的房间，是大军规模可多可少。聚将厅后是主将的起居室，即通常说的后帐。
乐毅的幕府起居室小而简朴，没有专门侍奉起居的军仆或侍女，只有一张军榻、一只甲胄木箱、一副剑架、一个三尺深的硕大木盆与两只盛满清水的大桶。进了起居室，乐毅卸去了一身皮甲胄，提起木桶向自己赤裸裸的身子猛浇了一通，冷水一冲，疲惫之气顿时消失。擦干身子，换上一身干爽布衣，乐毅精神大振，立即到隔间军令室拿出五张大羊皮纸，埋头画起图来。出身名将世家，乐毅自幼熟读兵书，通晓文案。15岁时，他曾别出心裁地将历代大战绘成了一本图谱，族中老军旅们无不啧啧称奇。这次联军攻齐是燕国长期谋划的雪耻大战，成败关乎燕国兴亡，实在是国命寄于一战，丝毫大意不得。鉴于战国以来合纵联军从无胜战的痛心教训，乐毅给自己定下了16字规矩：进将纳言，横平战力，有分有合，进军立约。进将纳言是基于以往联军统帅的颐指气使而不服众望说的，是诸将同心的重要一环。看似表面文章，在讲究实力大小的联军中实在是极难做到。横平战力是对本战可能得到的利势要公平分配，更要尽可能的立即兑现，这是联军要害所在。有分有合则是联军战法准则，各军统为一战合，但又有各自的进攻路线分，既可明白显示各军战果，又不至于发生大的混乱与内讧。正是基于这样一个战法，才有了最后的进军立约。进军立约是乐毅统帅联军的独特方略，事先将各军的进攻路径画成图示，图下具名盖印，以为凭信。如此一来，各军从不同路径独立攻齐，既可免争相夺取肥地复城，又可免失利之时争相夺路。更要紧者是战后对各国朝野能有个明白交代，毕竟既往的6国合纵每次战后都吵得不可开交，使盟邦反目成仇，其中因由之一便是对战场与战果都有自己的一套说法。画好五张进军图，4国大将也陆续飞起赶到了。乐毅没有使用升帐发令的军中仪式，而是请诸将入座案前，自己先将此战方略说了一遍，末了只是一句话：会战先灭齐军主力，在五路进兵深入齐地。魏赵韩三将均无异议，唯独秦国主将胡商问道：楚国10万大军进驻巨野泽，联军深入之时，楚军若在侧后袭击，上将军如何应对？乐毅笑道：楚军之事，诸将无忧，燕军方位在南，正好为全军掩护，诸位全力赴战便了。胡商慨然拱手：白起上将军有令，但以乐毅上将军军令侍从，末将再无异议。好，乐毅拿出了五张图，这是会战之后的5国进军路径图，诸位先看，若有异议再行商讨，若无异议各自具名盖印，以为凭信。上将军真信任也。魏国主将辛元衍一瞄图线，看自己大军正指向老宋国，顿时笑着赞叹了一句：好，便是这般。赵庄也慨然拍案：会战之后，赵军是夺取齐国大河西岸的河间地区，此地正与赵国接壤，原本便是赵国长期觊觎的肥美之地，自然没有二话。韩国兵力最弱，辅助魏国一起夺宋，战后分给韩国2县之地。韩国主将韩举也是拍案赞同：

秦国原本说好不分地利财货，会战后自然班师回秦。胡商看完图，哈哈大笑一阵，突然黑着脸道：“上将军公心可鉴，谁个不服，秦军找他说话。利害交关，不敢言功。”乐毅摇摇手，笑道：“诸位有话但说，并无异议。”四位主将异口同声：“好！”乐毅拍案高声道：“上笔墨，具名盖印。”四员主将各自将腰间大带凸起的一个皮盒打开，抠出一方铜印或玉印，在燕国军吏捧来的朱砂印泥盘里一蘸，结结实实摁在了各自的禁军图上，再提起铜管大笔，郑重地写下自己名字，一一交给了乐毅。乐毅对中军司马一声吩咐，上印，中军司马便将乐毅的燕国上将军乐的洋文大印一一盖在禁军图上。乐毅提笔在已经上印的图上工整地写下"乐毅"两个大字，如此妥当，中军司马再将禁军图一一发到了五位主将手中。正在此时，幕府外马蹄如雨。随着一声“军情急报”的喧呼，风尘仆仆的斥候已经大步冲了进来。禀报上将军，齐国40万大军已经抵达济水西岸，声言灭我联军于济西。主将何人？上大夫处子擢升上将军，统帅大军。处子，何许人也？几位大将几乎是异口同声地问了一句。乐毅笑道：“这个处子，原本是上将军田缜的中军司马，因筹划王公教武有功，深得齐王田地宠信，先一举擢升上大夫。不想这次竟做了上将军。鸟，如此宵小之辈，酒囊饭袋无疑。”秦将胡商轻蔑至极地骂了一句：“不可大意。”乐毅正色道：“此人久在军旅，经历过几次联军合纵，也单独打过几场小仗，颇有谋划。诸位断不可存轻敌之心。嗨，将军们心下敬服，齐齐一吼。”乐毅走到帅帐前，拔出一支令箭，肃然道：“五军一令，今夜整军，明晨向济西开进。两日之后，依照禁军图。”各军在聊城以东山原扎营待命。次日清晨，五国大军共44万，从漳水南岸浩浩荡荡地向济水进发了，一路不疾不徐，井然有序地长行推进。进入齐国境内，却突然坚城极尽，号角动地，烟尘弥漫，声势大势惊人。不需齐国斥候，便是齐国百姓庶民。也是连声惊呼着给大军报信去了。大秦帝国之金戈铁马第8章，幽烟雷霆，就为您播读到这里。

0: 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的随意横圈很危险，过路漏子

0: 帮毛线，红顶老顶出林青，出得红顶泥楼顶，老顶光洁最通人，交通规则管控心，电动车路江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长乐街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人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音嘛，快车一说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零钱母白母金落了头。扣钱罚款这些了。音响上瓦你老死。绝后开钱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境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干不进。公家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吃水怪从车指向富贵乱学车之外有蒙圈富楼随便可干切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哇安心交通法规吃了吧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怪复返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5: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1: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青湖店地址：青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国庆假期与国同庆婚假活动开始了。活动一，黄金每克直降120元，精品公费5折。活动二，彩金满1000减318元。活动三，钻石满1000减418元。活动四，银手镯买一送一。活动五，购婚庆5金每克再优惠30元。活动六，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2；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4。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善行江山一路有你，爱心传递与爱同行。江山市慈善总会。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十年老店，耗量经典，独家经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经典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1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国庆假期与国同庆婚嫁活动开始了。活动一，黄金每克直降120元，精品工费5折。活动二，彩金满1000减318元。活动三，钻石满1000减418元。活动四，银手镯买一送一。活动五，购婚庆5金每克再优惠30元。活动六，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6: 操场边，一株蒲公英开始了它的旅行。
7: 一株蒲公英开始了它的旅行。
2: 绿荫下，婆娑的枝叶和红领巾一起嬉戏。
8: 婆娑的枝叶和红领巾一起嬉戏。
6: 窗户外，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
7: 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
2: 冬雪里，留下了童年美丽的足迹。
6: FM 104.7，校园麦克风。

0: 亲爱的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小朋友们，我是湖沙小学五五中队的汪雨辰。本期校园麦克风节目将由我和我的小伙伴们带来国庆主题展示。秋风送爽，丹桂飘香，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在这充满喜悦与荣光的金秋时节，我们已经迎来祖国母亲的华诞。今天我们的校园麦克风节目如期开播，让我们一同回望百年历史，品读红色书香，致敬伟大祖国。
1: 同学们，我们身在红旗下，站在春风里，每天踏着晨光上学，伴着晚霞归家，坐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读书成长。我们享受着和平、安稳、富足的美好生活，但大家知道吗？如今的盛世山河，并不是与生俱来幸福，而是祖国历经百年风雨，一步步拼搏出来的荣光。
2: 回望中国近代史，那是一段黑暗又艰难的岁月。100多年前的旧中国，国力薄弱，闭关落后，外敌入侵，战火纷飞，山河破碎，百姓流离失所。那时候没有安稳的学堂，没有温暖的家园，无数人民在苦难中挣扎。
3: 危难时刻，总有英雄挺身而出，无数爱国先辈革命兴业，心怀救国理想，不惧枪林弹雨，不畏艰难困苦，他们走过漫漫长征路，浴血奋战保家国，在黑暗中探索，在绝境中奋斗，一代代人前赴后继，流血牺牲，终于冲破层层黑暗，迎来了黎明的曙光。
4: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饱经磨难的中华民族从此站起来了。
0: 从此我们的祖国从零起步，顽强奋斗，从贫穷落后到繁荣富强，从科技空白到逐梦蓝天，从泥泞小路到高铁飞驰，百年风雨兼程，百年砥砺前行，才有了我们今天国泰民安、山河锦绣的幸福中国。
4: 铭记历史，不是为了记住苦难，而是为了懂得珍惜。回望过往，是为了砥砺前行。历史告诉我们，落后就要挨打，奋斗方能强国。
0: 按近代史，写满不屈与坚守。在那段烽火岁月里，有许许多多闪闪发光的英雄。接下来进入第一个节目，双人故事演播，两封跨越时代的少年家书。
3: 第一封家书纸短情长，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书信是战士和家人唯一的牵挂。今天我们带来两封家书，一封来自革命小英雄，一封写给新时代少年。
5: 1942年，年仅15岁的少年战士写给家人：爹娘，我走上战场不是为了别的，是希望以后的孩子不用再躲炮火，可以安心坐在教室里读书。如果我不能回家，请不要悲伤，因为我守护的是千千万万孩子的明天。
3: 少年战士没有怀疑的词句，质疑只有国家担当。那时的少年，小小年纪就要扛起保家卫国的重任，他们也想念父母，也渴望安稳生活，可危难面前选择挺身而出。
5: 时代变迁，战火远去，现在轮到我们写下回信。
3: 亲爱的先辈，如今山河安宁，国泰民安，您当年期盼的日子已经实现。我们坐在明亮教室读万卷书，我们奔跑在阳光下快乐成长。
5: 我们见过飘扬的五星红旗，走过宽阔的马路，看见神州飞天，高铁飞驰，这盛世如您所愿。
3: 前辈们，您不必牵挂，新时代的少年不会忘记历史，不会忘记牺牲。
5: 我们明白，今天安稳的课桌是无数先烈用生命换来的。
3: 我们会好好读书，强健起

0: 破，努力成长，结果你们手中的接力棒。
1: 这一封跨越百年的回信，是我们少年最郑重的承诺。
0: 英雄从未远去，精神永远长存。
2: 向革命先辈致敬。
3: 谢两位同学带来动人的家书演播。英雄故事藏在文字里，历史知识等待我们去发现。接下来进入好书推荐板块。
0: 生动的小故事，让我们轻松读懂祖国从苦难走向辉煌的全过程，帮我们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学会知识爱党，知识爱国。
4: 第二本长征小故事，长征是近代史上最伟大的奇迹，书中记录了红军战士翻起身不逃地不畏艰险永不放弃的真实故事。读完这本书，我们学会勇敢，学会坚持，懂得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1: 第三本《少年英雄红色故事集》，书中记录了雨来、王二小、小兵张嘎等少年英雄的故事。百年前的少年以稚嫩之躯守护家国，今天的我们更应当以少年之力不负盛世中华。
4: 希望同学们利用国庆假期多读红色书籍，在书香中汲取力量，在历史中学会成长。
5: 同学们，刚才我们回顾历史，推荐好书，现在考验大家的时候到了，请听第一道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哪一年、哪一月、哪一天成立的？没错，1949年10月1日，每年的十月一日就是国庆节。第二题，红军长征中，红军翻过雪山，走过草地，长征的精神是什么？
2: 不怕困难，不怕牺牲，坚持不懈，顽强拼搏。
5: 第三题，王二小、雨来属于哪一类少年英雄？
2: 他们是抗日战争时期的少年英雄，小小年纪就勇敢和敌人斗争。
5: 第四题，我们国旗的名称叫什么？红色代表什么？
2: 国旗是五星红旗，红色象征革命，五颗星星代表团结。
6: 感谢同学们积极思考，这些历史知识需要我们牢牢记住，知识爱国，从记住每一个小知识点做起。希望大家继续阅读红色读物，了解更多祖国故事。百年风雨铸就辉煌，缕缕书香浸润童心。接下来请欣赏五年级国庆主题起身朗诵《少年逐梦致敬中华》。
2: 山河辽阔，岁月峥嵘，百年风雨铸就辉煌，曾历苦难不惧沧桑，先烈为国热血担当，书香在志少年向阳，以史为鉴初心不忘，不负韶华奋发向上，强国有我续写荣光。
4: 多么铿锵有力的誓言，多么真挚赤诚的热爱。
1: 同学们，少年自由少年狂，生死山河挺脊梁，历史的接力棒如今交到了我们新时代少年手中。
7: 爱国是认真听好每一堂课，写好每一个汉字，是努力学好每一份知识。爱国是团结友爱，积极向上，是自律自强，不负时光。
0: 作为五年级学子，我们将以历史为灯，照亮前行之路，以书香为伴， 记百年近代史的风雨，珍惜来之不易的盛世，立大志，明大德，成大才，担大任。
4: 身逢盛世，当不负盛世；身逢华夏，当守护华夏。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2: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捐。
1: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3: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的很，全省可只有14家。
1: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3: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4: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5: 2026年。第4次全国文艺普查全面启动，让我们共同完成这份国家3农账本，用数据写下建设农业强国的答卷。农业普查，利国利家。
6: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7: 一起来关注一下江山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市今天晴到多云，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6到18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8到30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再来关注一次，全市今天晴到多云，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6到18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8到30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播送完了。
0: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1: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药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0: 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五 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好消息，好消息！振华家电城自己会清洗的油烟机来了。吸力大，炒100个辣椒都不怕，让厨房干干净净，不让油烟伤害你的身体。该机全国联动促销活动江山站在振华家电城正式开始，活动期间购自清洁大吸力油烟机可参与抽大奖，奖品有海尔滚筒洗衣机、高档冷柜、金龙鱼玉米油等。机会难得，欢迎到振华家电城选购。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关于禁止在宛窑峡口白水坑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游泳、垂钓、烧烤、露营等活动的告知书，宛窑水库、峡口白水坑水库均为江山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在上述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范围内开展游泳、垂钓、烧烤、露营等活动，极易造成水体污染，破坏库区生态环境，直接威胁全市人民群众饮水安全。为严格守护饮用水水源生态屏障，规范库区管理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浙江省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现就有关事项告知如下：一、管控范围，宛窑水库、峡口水库、白水坑水库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二级保护区、准保护区全部水域及陆域，以及水库工程管理范围和保护范围。二、严禁行为，任何单位和个人严禁在上述管控范围内实施下列行为：一、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从事网箱养殖、旅游、游泳、戏水、垂钓或者其他可能污染饮用水水体的活动；二、垂钓、炸鱼、毒鱼、电鱼、网捕等各类非法捕捞水生生物行为；三、开展烧烤、野炊、露营、搭设帐篷、户外明火及驻留活动等可能污染饮用水水体的户外活动；四、损毁、涂改或者擅自移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地理界标、警示标志、隔离防护设施，翻越损坏库区防护围栏及擅自闯入管控区域逗留；五、向库区水域岸线倾倒丢弃生活垃圾及各类废弃物，在水库管理范围内弃置堆放阻碍行洪的物体，破坏库区植被，损毁岸线地貌；六、其他污染饮用水水源破坏库区生态和水利工程设施的违法违规行为；三、管理与法律责任，江山市水库建设管理服务中心负责上述水库的日常巡查、管护和违规行为劝阻工作，对违规行为，管理单位工作人员将予以劝离、警示教育，对涉嫌违法或拒不改正的，依法移送生态环境、水行政、渔业、综合执法、公安等执法部门依法查处。保护饮用水水源是全体市民的共同责任，希望广大市民自觉遵守水源保护相关规定，主动抵制、积极举报库区各类违规违法行为。特此告知，江山市水库建设管理服务中心。
2: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3: 江山大地。

0: 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1: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2: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FM104.7。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红豆调研督导国庆假期安全工作，并看望慰问一线干部职工。黄晓斌在国庆假期平安稳定专题视频调度会上强调，坚决守牢安全底线，全力保障人民群众平安过节。江山市第7届民间公益精品展开展。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长台镇创新轮作新模式，药粮协同促增收。最后是乡村采风，豆蔻年华农耕乐园国庆假期人气旺。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2: 三农资讯。
1: 10月2号上午，市委书记洪栋调研督导国庆假期安全工作，并看望慰问坚守一线的基层干部职工。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重要指示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省市部署要求，牢固树立百姓过节、干部过关意识，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压紧压实各方责任，落实落细安全措施，全力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确保全市人民度过一个平安、祥和、欢乐的国庆假期。副市长黄毅参加。洪栋先后来到金石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浙江明源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浙江尚美输配电有限公司，检查化工园区不停工企业安全情况，调研企业生产经营和安全生产工作。每到一处，洪栋都深入生产一线，详细了解企业假期生产安排、安全责任落实、风险隐患排查、值班值守和应急处置准备等情况。他强调，企业要切实扛起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加强重点部位、关键环节巡查，严格危险作业管控，强化员工安全教育培训和应急演练，坚决防范和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发生，做到发展和安全两手抓、两不误。洪栋还先后前往上虞镇、司都镇、双塔街道，看望慰问节日期间坚守一线的基层干部职工和森林防灭火队伍，并详细了解假期值班安排、信息报送、应急力量备勤和巡查巡护等情况。他强调，要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畅通信息报送渠道，紧盯重点区域、重点时段，强化隐患排查，确保突发情况快速响应、有效处置，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市公安局情报指挥中心，洪栋看望慰问执勤民警、辅警，详细了解国庆假期安保维稳、社会面防控、道路交通疏导和指挥调度等情况。他强调，要全力维护社会大局平安稳定，关心关爱一线干警，科学安排勤务，做好后勤保障，让大家以良好状态投入工作。
0: 10月5号上午，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斌主持召开国庆假期平安稳定专题视频调度会，视频连线调度我市各乡镇街道，了解假期上半段安全生产情况，研究部署后半程安全防范工作。他强调，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

0: 抓好抓实假期后半程安全防范工作，坚决守住不发生较大及以上事故底线，全力保障人民群众平安过节。黄晓斌强调，要绷紧思想之弦，坚决扛起安全生产政治责任，乡镇街道各部门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压紧压实属地管理责任，持续下沉一线，紧盯各类高风险区域点位，确保辖区平安稳定。要强化行业监管责任，全员在岗履职，保持巡查监管力度不减，频次不降。要从严压实企业主体责任，督促景区、商贸场所、工矿企业在建工地规范轮班值守，严守安全操作标准。要聚焦重点领域，持续开展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紧盯返程道路交通安全，强化重点路段疏导管控，严查各类交通违法行为，严防返程高峰重特大交通事故发生。要聚焦文旅及人员密集场所，抓实客流管控、特种设备巡检、野景点警示劝离等各项工作，守住群众性活动安全底线。要抓实消防安全和城镇燃气安全，重点排查九小场所、三合一场所、老旧小区等重点场所用火用电用气隐患，抓好秋季森林防灭火工作。要严格危化工贸建筑施工领域特殊作业审批，杜绝盲目赶工冒进，科学统筹复工复产安全。要做好地质灾害巡查、餐饮食品安全监管等各项工作，切实抓实防灾减灾和民生领域安全。黄晓斌要求，要强化应急值守，守牢假期后半程安全稳定防线，各乡镇街道要严格落实领导带班、24小时值班制度，确保信息报送及时准确，各类应急救援队伍物资前置待命，优化完善应急处置预案，高效处置突发事件，妥善应对舆情，严防风险升级扩散，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维护全市社会大局持续平稳。
1: 9月30号上午，由江山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市文化广电旅游局主办，江山市民间文艺家协会、市博物馆承办的匠心成星火艺会新征程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暨江山市民协第七届民间工艺精品展在江山市博物馆开展。本次展览汇集近30位协会会员创作的200余件作品，涵盖西砚、根雕、竹编、陶器、黄蜡石、剪纸等20余类本土特色工艺门类。创作者把长征精神融入作品，西砚雕刻以山河为卷，再现红军跋涉征程。根雕作品依托枯木的天然形态，展现革命精神生生不息。竹编经纬交错，承载着匠人对坚韧不拔精神的诠释。据了解，展览将持续至11月30号。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长台镇创新轮作新模式，幼粮协同促增收。
2: 聚焦三农，
0: 为盘活闲置土地资源，优化农业种植结构，2024年长台镇依托镇强村公司助力乡村产业发展，其中承租村内170亩连片田地，打造特色种植基地。种植方创新采用中药材加杂粮轮作模式，实现土地资源高效利用。连日来，在位于长台镇长台村的陆西书香家庭农场里，20多名村民趁着晴好天气，在田间播种、荞麦、翻地、撒种、覆土，一派繁忙的景象。据了解，特色种植基地由强村公司联合陆西书香家庭农场共同经营，尝试上半年中药材、下半年杂粮的轮作模式，上半年主要种植紫苏，下半年则以荞麦为主，期间还搭配种植白术、仙草等中药材以及玉米、花生等农作物，让土地全年不闲。江山市松高集体经济发展有限公司项目经理叶发存，
3: 是从24年开始种的紫苏，然后每年7月份紫苏采摘收割掉，今年的收入总共有17万多。
0: 轮作模式不仅让土地效益最大化，也为周边村民打开了增收渠道。农场常态化提供20个稳定务工岗位，每逢播种、采收等农忙节点，优先吸纳周边低收入农户务工，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实现增收致富。叶发存，
3: 解决了一部分就业的问题，帮我们采那个收割啊、种植、施肥这些东西，除草。
0: 长台镇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要依托强村公司继续扩大轮作种植规模，让更多冬闲田变成增收田，带动更多农户共享产业发展红利。
2: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4: 小雪啊，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怎么实施，你是不是了解呢？
5: 这个呀，你听我详细跟您说一说。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首先要进行项目入库的程序。项目怎么入库呢？首先啊，扶持对象要确定申报项目，提出申请，然后由村委会集体进行评议。评议后符合条件的项目由乡镇街道进行评审，然后还要进行公示环节。项目公示后，由市扶贫办组织专家库成员实地核查确定项目，由农办班子再次审议，最后确定哪些项目入库。
4: 哟，听起来程序还挺多啊，一环扣一环的。
5: 是的，虽然环节有点多，但这是为了保障咱们低收入农户的利益呀。保护入库的项目是真真正正为低收入农户服务的，能够给他们带来切切实实的帮助。
4: 那倒也是，规范程序也是为了保障低收入农户的利益。那项目入库以后，是不是就可以开始进入实施环节了呢？
5: 项目入库后什么时候实施啊？这个还要看具体情况。一般情况下，项目库会择优选择扶持项目，选中的项目就进入实施阶段，由江山市扶贫办财政局下发项目计划和资金安排文件，项目所在的乡镇街道公示扶持项目。
4: 那公示结束之后就可以动工了吧？
5: 这里呢要分两种情况，一种呢是低收入农户项目，这类项目公示结束后啊就可以直接实施；另一类呢是集体项目，集体项目必须进行公开招标。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呀，项目实施过程中第三方监管公司将全程进行监管，项目实施完工后必须提供竣工报告，然后由乡镇街道组织出验，由扶贫办会同专家库成员进行中验，项目实施结束后还将由审计公司进行审计。
4: 哟，这听起来非常的严谨和规范啊。
5: 是的，扶贫资金的管理是非常规范的，要确保让低收入农户实实在在的得到帮助。
4: 那小雪，我还有一个关键问题想问一下，项目实施的补助资金要怎么申请和发放呢？
5: 这个问题啊，我相信大家都很关心。项目的补助资金由项目所在的乡镇提交报账资料，经江山市扶贫办财政局审核，没有异议后拨付。
4: 好的，在这儿也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给你带来帮助。
1: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豆蔻年华、农耕乐园、国庆假期人气旺。
2: 乡村采风，
6: 国庆假期，我市各大景区活动不断，游人如织。豆蔻年华农耕乐园内同样人气高涨，市民游客纷至沓来，在如画秋景中乐享假日美好时光。10月1号，豆蔻年华农耕乐园热闹非凡，绿与粉两辆观光小火车不间断循环开行，载着一批批游客穿梭在田园之间。园区设置了套果书、红歌猜猜猜、挑谷纳福、草船借箭等系列互动体验项目，不少游客依次打卡各个点位，在体验农耕趣味的同时重温红色记忆。游客宋建欢：
7: 刚刚我们也参加了这个唱红歌的这个环节，在国庆节这样的机会呢，可以借机给我们的祖国献上一首歌，也觉得非常的好，很激动吧。
6: 现场许多游客漫步赏景，翻滚的稻浪、步步生花的田间小道、氛围感十足的节日布景、不远处的江郎山等，都成了游客打卡出片的优选背景。游客杨青霞：
7: 感觉五湖四海人们都到了这里，就感觉有点热情啊，然后也觉得氛围特别好。
6: 园区的特色美食同样俘获了大批游客的味蕾，豆腐公社内豆香应运、豆腐冰激凌等创意豆制品备受青睐，窑烤小屋里麦香扑鼻，刚出炉的面包令人食欲大增，帐下暖锅热气升腾，游客围坐品尝乌鸡小火锅，尽享假日惬意。游客李文文：
7: 跟我妈还有跟我的小孩，主要是今天天气好，然后豆蔻年华我也听了很久嘛。
6: 为保障假期游玩体验，豆蔻年华农耕乐园还在入园引导、交通指示、设施维护、安保等方面增配人员，营造安心舒适的游玩环境。运营方负责人金峰：
8: 省内的毛估一下应该有5000人了，像小火车的话我们基本上就不停的满转，应该小火车的客流应该就都突破1500人，10月2号和4号应该会人流的高峰期，我们预估应该是在8000到10000人左右。
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好消息，好消息，振华家电城自己会清洗的油烟机来了，吸力大，炒100个辣椒都不怕，让厨房干干净净，不让油烟伤害你的身体。该机全国联动促销活动江山站在振华家电城正式开始，活动期间购自清洁大吸力油烟机可参与抽大奖，奖品有海尔滚筒洗衣机、高档冷柜、金龙鱼玉米油等。机会难得，欢迎到振华家电城选购。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作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9: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5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一起来关注一下江山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市今天晴到多云，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6到18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8到30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再来关注一次，全市今天晴到多云，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6到18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8到30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播送完了。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10: 老妈，
0: 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10: 哎，这样也好。

0: 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1: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十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0: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1: 老妈放心，忘不了。
0: 溺水井中时常明，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0: 热爱生活，关爱他人，反对邪教，崇尚科学，勤学习，促进和谐，谋发展。
1: 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午后一点，你是否昏昏欲睡？音乐就是最清新的薄荷糖，帮你提神醒脑。
2: 宋慈带人在黑松林挖出一具骷髅，那天阳光灿烂，宋慈说，
3: 你们在野外挖个土坑，长五尺，宽二尺，深二尺，把木炭木柴放进坑里焚烧，烧到土面发红时将火熄灭，把两斤好酒五升酸醋泼进土坑，趁热气蒸腾将尸骨扛进坑内，用草席盖好，让尸骨蒸上两个时辰，

0: 在坑内土冷，宋慈掀开草席扛出尸骨，对着阳光用红油伞遮着进行验骨。只见骷髅头骨上看到淡红色的出血痕迹，说明死者生前是被伤到脑袋而死的。
1: 威武，
0: 宋慈问罗山母亲，
2: 你媳妇失踪那天是不是穿红衣服？
3: 是，大人怎么知道？
0: 宋慈再问罗山，
2: 你和媳妇吵架，失手将媳妇砸死，对不对？
4: 她回娘家必须经过黑松林，我怎么知道她被谁打死在那里？
2: 我没告诉你，你怎么知道尸骨在黑松林？
4: 那你怎么知道那尸骨是我媳妇？
2: 她不是有亲生子吗？可以滴血认亲，如果你儿子的血滴到骸骨上渗入骨内，这骸骨就是你儿子的亲娘。
0: 宋慈在罗山儿子手指上刺出三滴血，滴到骸骨上，果然血渗入骨内。罗山不服，
4: 说不定人人都这样呢。
2: 让你母亲试试看是不是一样，没血缘关系的人血是不会渗入骨内的。
0: 宋慈又从罗婆婆手上刺出三滴血，滴在骸骨上，那血很快就流到地上去了。宋慈用他惊人的检验技艺，为多年前的冤魂讨回了公道。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二十集。想到这里，宋慈跑进书房，找到一张军用地图，铺在地上，手持蜡烛蹲下去细看。
2: 哎，从潮州的韩江转到汀江，不正是一条捷径吗？
0: 宋慈兴奋起来，开始在书架上翻找有关方志，才知道汀江水湍急，暗礁多，石滩险。之后他时常亲自沿江查看，并率众开辟出了一条最为安全便捷的水路。这真是功德无量的，从潮州运来官盐只需三个月，运费锐减，长汀的官盐价格大降。闽西其他县城也依照宋慈开辟出来的捷径，都改从潮州运盐。此外，闽西的土特产也经由这条水路运到潮州，繁荣了闽西的经济。宋慈为整个闽西地区做了一件惠民的大实事，大好事。后世的长汀人还在汀江岸边为他竖了石碑，永作纪念呢。过了几年，宋慈被任命为江西南建州通判。下车伊始，他就被那里严重的灾情所震惊了。看到民众骨瘦如柴，眼窝深陷，脸呈菜色，唉，只怕一阵风来可以刮跑一群人呢。看到野外饿死的灾民无人收尸，野狗争食，乌鸦群啄，惨不忍睹，宋慈心中好不难过。他走进一户人家，看到锅里冒着热气，走近一看，竟是野菜汤，连一粒米都没有。看到如此惨状，宋慈心想，
2: 南建州是盛产大米的富庶之乡啊，灾情怎会如此严重呢？
0: 宋慈看到这家婆媳二人有点水肿，轻声道，
2: 家中没米了，我看米店好像有米卖呀。
0: 那媳妇说呀，
8: 一斗米一万钱，谁吃得起啊？黑心财主囤积居奇，也不怕被雷公劈了。
0: 宋慈吃了一惊，
2: 你男人呢？
8: 李三去给李财主盖房子，不能回家。
0: 宋慈心里想啊，
2: 看起来不单是天灾，恐怕也是人祸呢。
0: 回到衙门，宋慈马上给朝廷写奏书，报告江西旱灾严重，官府如果不开仓放粮，只怕就要激起民变，后果不堪设想。他想到社会上贫富悬殊太大，财主奸商为富不仁，建议朝廷根据实际情况把民众分为五类，上等富户必须拿出一半粮食赈灾，二等富户要卖出余粮，三等人家自供自给，四等人家救济一半，五等赤贫人家全部救济，救济米由官府提供。宋慈心里想，
2: 只要有这样的法令，穷人便可度过荒年了。
0: 宋慈写完奏书已是半夜，他睡了两个时辰，天刚蒙蒙亮便起来打发差役快马加急把奏章送往临安。他吃过早饭到衙门办公，里长仓皇来报，
11: 李财主家新盖厨房失火，烧死了三个工匠。
0: 人命关天，宋慈马上赶到李财主家中，一到现场，三位妇女正在俯视痛哭，其中一位正是李三媳妇。宋慈亲自动手检查李三尸体，并先用清水洗掉脸上灰色，细看脸色，再检查四肢，翻看全尸，最后扒开肛门进行检查。宋慈又一样查验了其他两具尸体，对差役说，
2: 把李财主抓回衙门。
0: 在公堂上，李财主大呼冤枉，差役齐喊威武。宋慈把金堂木一拍说，
2: 你不必喊冤，我不会用刑，我只让证据说话，你给我听仔细了。那三个工匠咽喉无烟灰，双手没握拳，身上无水泡，哼，活人被烧死的情形跟这恰恰相反，三位工匠分明是死后才被你扔进火里的。
0: 李财主愕然，狡辩道，
11: 就算他们死了才失火，怎么能说是我杀了他们呢？伤口在哪里？
2: 你没用刀杀他们，而是用毒毒死他们的，他们的眼睛张开，嘴唇紫黑，分明中了剧毒，我在查看肛门，黑血尚有残存。
0: 这时差役仵作来报，
11: 在李财主的厨房里发现不少呕吐物，呕吐物中含有砒霜，
0: 真是铁证如山呢。李财主无法抵赖了，只好老老实实招供。
11: 我让工匠修了一个地下仓库，用来囤积粮食，怕他们告诉外人，领人来吃大户，才把他们灭口。
0: 宋慈勃然大怒，呵斥道，
2: 遭逢旱灾，人有饥色，也有饿殍，你不开仓救济灾民，积善积德，反而囤积粮食，抬高米价，趁机发财。为了发财，你还不惜残害无辜，杀人灭口。哼，像你这种丧尽天良之人，天地也难容你。来呀，将杀人凶手打入死牢。
0: 宋慈审完命案，马上招来所有的里长，让他们深入调查，
2: 将百姓按贫富情况分类，待到朝廷法令下达，便可开仓赈济。
0: 因为李财主已犯死罪，粮食一律充公，宋慈便先打开李家的地下粮仓，让家中断粮的穷人前来领取救济粮，撩补无米之炊，若家有余粮赶来冒领，一律按抢劫论罪打入大牢。不久，朝廷批准宋慈的奏章，宋慈按照百姓的实际情况按等次开仓放粮，帮助陷入困境的穷人度过荒年。宋慈又回到江西赣州了，不过这次他担任的是江西提点刑狱兼知州，重任在肩呢。他首先急需解决的还是和盐有关的事。农闲时节，当地就有盐贩子武装运盐，他们可不单是保护自己的盐不被抢劫，而是趁机利用手中的武器当起了强盗。

0: 在运盐的盐途抢劫过往商旅行人，被称作盐子，如同土匪。宋慈组织了一支巡逻队，人人武器在手，胆气在胸，他们一旦发现盐子有抢劫行动，马上一拥而上，以暴制暴，毫不留情地将盐子打死，送下地狱。那些活捉的则送进大牢。盐子胆寒了，收敛了，福建、江西、浙江的道路也就畅通无阻了。那天宋慈接到朝廷通令，得知朝廷要求闽浙赣地方官员都要效仿他的方法打击盐子，保证道路畅通，他心里高兴，喝了几杯淡酒，边上床睡觉去了。迷迷糊糊之中，他看到一位红衣女子泪花飘飞站在眼前，他说：
1: 您有冤情，可到衙门告状。
0: 那女子摇摇头，一言不发，只是袖子一挥，脚不着地，在前面飘走，似要领着他去向哪里。他慌忙跟在后面，来到了一片黑松林里，看到一棵黑松长得很特别，三尺处分开两叉，就像一个倒写的人字。正感到奇怪呢，那女子突然转过脸来，竟然是个白灿灿的骷髅。宋慈惊醒过来，感觉那红衣女子必是冤魂前来诉冤，给她指明被害地点。宋慈名副其实是个慈善悲悯之人，他想到梦中的那位红衣女子，心中悲凉，再也睡不着了。天亮起来，宋慈叫来本级差役罗四，问他
2: 城外哪里有黑松林。
0: 罗四回答：
3: 唯独西郊有一片黑松林。
0: 宋慈说：
2: 那好，饭后你带我去看看。
0: 早饭后，宋慈带领几个差役和仵作叫罗四带路，来到了西郊的黑松林。果然很快就找到了那棵长成倒人字形的黑松。宋慈让差役在黑松周围开挖，真的挖出了一具骷髅尸骨。那天阳光灿烂，宋慈命手下捡骨，仵作将那具骷髅尸骨带回去，用清水清洗后按人体结构，用麻绳把骨头串好，晾在竹席上。宋慈说呀：
2: 你们在野外挖个土坑，长五尺，宽二尺，深二尺，把木炭火柴放进坑里焚烧，烧到土面发红时将火熄灭，把两斤好酒五升酸醋泼进土坑，趁热气蒸腾，将尸骨扛进坑内，用草席盖好，让尸骨蒸上两个时辰。
0: 待到坑内土冷，宋慈再掀开草席，扛出尸骨，对着阳光用红油伞遮着进行验骨。宋慈在骷髅头骨上看到淡红色的出血痕迹，这说明死者生前是被伤到脑袋而死的。宋慈派差役把失踪女子家里的人都叫到公堂上，他先问罗山的母亲：
2: 你媳妇失踪那天是不是穿红衣服？
0: 老太婆吓坏了，说：
4: 是，大人怎么知道？
0: 宋慈再问罗山：
2: 你和媳妇吵架，生气时扔了重物，失手将媳妇砸死了，对不对？
0: 罗山大惊失色，说：
5: 她回娘家必须经过黑松林，我怎么知道她被谁打死在那里？
2: 我没告诉你，你怎么知道尸骨在黑松林长的？
5: 那你怎么知道那尸骨是我媳妇儿？
2: 她不是有亲生子吗？可滴血认亲，如果你儿子的血滴到骸骨上渗入骨内，这骸骨就是你儿子的亲娘。
0: 罗山的儿子今年四岁了，宋慈在他手指上刺出三滴血，滴到骸骨上，果然那血都渗入骨内去了。罗山还是不服，
5: 说不定人人都这样的。
0: 宋慈说：
2: 让你母亲的血试试，看是不是一样，没血缘关系的人血不会渗入骨内的。
0: 宋慈又从罗婆婆手上刺出三滴血，滴在骸骨上，那血很快就流到地上去了。罗山折服，伏在地上叩头不止，说：
5: 哎呀，大人饶命啊， 我不是要打死他，只是一时生气，拿起身边的秤砣扔过去，失手将他给砸死了。我害怕官府追究，趁着天黑把尸体载到黑松林，悄悄掩埋了，过了好久才去报告官府，说他失踪了。
0: 宋大人用他惊人的检验技艺，为多年前的冤魂讨回了公道，让过失杀人者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大家都说宋大人是神人。宋大人说，
2: 人命大于天，洗冤则物，责任在我辈呀。
0: 从现代法医学的角度看，宋慈最值得称道的地方是，在阳光下隔着红油伞验骨，使死者生前的骨伤暴露无遗。这和现代法医运用紫外线光照射尸骨查验伤痕的原理完全相同。滴血认亲也可以说是现代血清检验法的萌芽。宋慈早在几百年前就已谙熟此法，真可谓是先驱呀。
6: 广州，我又来了，果真是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呀。每到一个地方任职，总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岁月就这样流走了，我也到暮年了。
0: 宋慈在十几年中当过四任的提点刑狱官，跑过广东、江西、常州、湖南等许多地方，如今又来到了广州任经略安抚使，官是越当越大了，可是人也垂垂老矣，难怪他会发出岁月无情，人生易老的感慨来。宋慈又想起九年前到广州担任广东提点刑狱官的往事来。
6: 那时衙门的旧案可谓堆积如山呐，我一上任就废寝忘食，夜以继日，着手清理悬案积案，竟然理出了200多件疑案，为100多个蒙冤受屈的百姓平反昭雪，让几十个为非作歹、残杀无辜的罪犯受刑伏法，也让一批贪赃枉法、草菅人命的狱吏受到惩处，雪冤劲爆，大快人心呐、啊！老百姓都称我宋青天呐。
0: 如今宋慈已经62岁了，虽然从来没有一天停止做官办理公务，可也从来没有一天停止编撰他的书稿。这本书啊，就是被后世誉为世界上第一部法医学著作的《洗冤集录》。为了这本书，他十几年前就开始收集资料了。先贤书中凡涉猎到验尸方面的故事、经验，他都予以摘取保存，自己多年的实践经验、体会，他也都记录在册。来到广州以后，他每晚伏案写作，须发已经不知不觉雪白如霜了。那一天，他写书到半夜，听到窗外飒飒秋声，悚然一惊，一种悲秋的感伤情怀涌上心头，突然想起记忆深处的一位朋友，思绪回到遥远的30年前。
6: 我在31年前考中进士，上位到浙江鄞县赴任，在广州担任节度推官的父亲突然病逝了，我在家举丧守制，得以结识当时的建阳知县刘潜夫。莆田人潜夫爵忧国忧民，失明远扬，与我一见如故。当年我们多么年轻啊，在一起总是忧时伤怀，慷慨悲歌，无不为朝廷苟且偷安、奸臣当道而义愤填膺。谁知前夫因一句诗而被指控诽谤朝廷，被免去官职，蹉跎10年呐。我们从此一别如雨，无缘再会。不过 近年他颇得圣上器重，升任为工部尚书了。如果能与他旧友重逢，握手言欢，将书稿托付于他，我今生就别无遗憾了。
0: 一声鸡啼唤醒黎明之神，也让宋慈从遥远的追忆中回到了现实。他确实老了，捶捶老腰，咳嗽两声，便上床睡觉去了。宋慈和诗人刘前夫却是知音，他们惺惺相惜，终生牵挂。虽然晚年两人无缘重逢叙旧，但是后来刘前夫惊悉宋慈病逝，特地为他撰写了墓志铭，后世也因刘前夫所撰墓志铭得以了解这位伟大法医学家的生平事迹。因为宋史并未留给宋慈一席之地，清史中找不到有关宋慈的片言之语。值得庆幸的是，宋慈在晚年完成了煌煌巨著《洗冤集录》，刊印出版流传至今，给中华文明史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这是后话。宋理宗淳六年的春日，那一天风和日丽，宋慈清晨起床，感受不到春光明媚的舒畅，却觉得胸口发闷，头晕目眩。
6: 哎，今天学宫要举行开学典礼，要我去主持盛典仪式呢。莘莘学子翘首以盼，哎呦，我怎么可以不去呢？
0: 宋慈这样想着，喝了一碗稀粥，便被轿夫抬到广州学宫去了。勉强支撑着振作起精神，宋慈总算主持完了庆典仪式。回到家中，他自感手脚无力，浑身发软，只好上床休息。谁知竟然在当夜便溘然离世，享年64岁。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宋慈真是一匹不带扬鞭自奋蹄的老黄牛啊。好了，故事讲完了。宋慈，姓宋，名慈，字惠富，我国古代杰出的法医学家。他对传世的尸伤检验著作进行核定和提炼，结合自己丰富的验尸见解，写成《洗冤集录》一书，成为全世界第一部法医学巨著，比意大利人佛图纳图·菲德利所写同类著作早了350年。有诗赞曰：“明命为重提刑官，不听陈言只听天，从实求真明如镜，洗冤则悟得无边。”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脊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本剧到今天为止全部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11: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2: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路注意，走路路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路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人行，出得红灯你路停，绿灯光夜最通行，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排，快车目前汽车的长路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一马，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零钱，母牌母金落了头，扣钱罚款最细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金父子相信体，确实很浪又很直高，欢度欢乐这么近，光格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吃水果，从车指向富贵路，学车滋味有门槛，富路随便可干切，管你越不你楼听，央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果不翻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1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3: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14: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15: 哦，为什么呀？”“
14: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3: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15: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3: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此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

0: 天天在抠脑袋哦。
1: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
3: 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4: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3: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呢？
4: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5: 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6: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5: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7: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8: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9: 胡东林是一位作家，
10: 专业写啥作家，是不是写的动物森林自然，
9: 更是一位生态保护者，
10: 不断地关心野生动物，关心生态。
9: 他走进大森林，捕捉最原始的动物故事。
10: 他就往回走，熊是跟着。他说：“我走快，熊就走快；我走慢，熊就走慢。”永远跟着。
9: 他的小说《野猪王》讲述了森林魔头野猪王天烟一次次地挫败了猎人的追杀，做掉了凶恶的老虎，占据了棕熊的地盘，击退了狼群的围攻，成为名副其实的森林之王的经历。请听长篇小说《野猪王》，作者胡东林。
1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2: 为时间创造价值，
13: 一路听天下。
14: 没精力看电视，
15: 没人陪看电影，
14: 没时间看小说。
1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

这只啄木鸟连续啄击干燥的硬质响木声，清越撩人，传彻山谷，且有四五波的回声，听一次便牢记心田。这是早春季节北方森林中最早的歌鸣，虽然不是唯一，但绝对是最响亮最独特的。因为银猴、长尾山雀、普通狮、红脚隼等也都开始了昏飞和求偶的鸣叫。大前天在丰满林场第一次听到它的鸣声，当时正坐在山石上休息，这次又是如此，原来幸运是可以多次重复的呀。在一株树下捡一个松塔，刚弯下腰，斜眼瞥见这树的主干上生出一条天然裂缝，缝隙中端端正正卡着半盘簇新的山核桃壳，这白生生的壳下槽缝里还卡着几个，不过已很陈旧，有的已变黑朽碎。原来这里是白背啄木鸟的传统的凿壳作坊，啄木鸟来到这儿，整日里叨叨叨地敲打，刻开坚果壳，取出美味果仁。金花鼠也这么干，它凿开的核桃壳边缘留有一排小尖牙的齿痕。今天是雪天，晴转阴，在村护林员老苏的向导下，沿白石山林业局的一条进山小路往东去寻找样带。十年前全省野生动物普查时所设抽样条带，这次专项调查野猪分布情况，随机抽取，每条样带长5公里，宽百米。当时雪深2尺，幸亏三两天前曾有一张拉柴禾的牛爬犁走过，踩着爬犁折勾印走，省去了雪中跋涉的艰辛。一小时路程，途经四处小采石场，这里变成了绿啄木鸟的冬季采石地。它们专门在崖壁的石下间寻瓢虫吃，瓢虫越冬时常常在深深的石隙里抱大团御寒，多者达数千。我用望远镜搜到几只，乍看第一眼不禁喜出望外，此鸟被老乡们叫绿喷打木，它全身翠绿，头顶沾一抹暗红，泪翼下缘生细长条醒目黑白格花边，并泛出金蓝色金属光泽，和松鸦一样。它受惊后盘旋一匝落在树上，挺老实地趴着不喜动，于晦暗色调的断崖残壁之上乍见环舞之青鸟，不由怦然心动。它们在萧萧荒林沙尘染雪的深山里，宛若一颗颗飞旋的绿宝石，闪闪生辉。路边的山溪时近时远，护林员说这条涧水里有斤巴重的细鳞龟，还有柳根、穿钉子、花泥鳅等小鱼，极鲜美，听得我满嘴咸水。沿途各种动物足迹甚多，多为野猪、狍子、黄鼬、花尾真鸡等常见的几种，但都是三日前那场雪后出迹时留下的。十时许，忽见一行扩大脚迹横穿雪路往南山而去，我激动地下到深趟雪跟踪300余米，才气喘吁吁回来追赶同伴。那是黑熊的足迹，估计有500-600斤。今天是几天来最兴奋，也是见到动物活动踪迹最多的一天。绢柳已萌发银白绒芽，毛榛子那小红竹般的尖芽变得殷红耀眼，银猴、长尾山雀集群鸣唱。老苏说沿流水一开，蓝袍鱼狗就该来了，就是蓝翡翠。老唐说十年前他来这里普查，见到多只羽衣华丽色如蓝琉璃的白腹蓝鸡翁，俗名大琉璃，歌声婉转悠扬，滴答当滴答当，在溪谷中久久回响。老唐是省内一流的鸟类专家，尤善野外观察，一路误谈大开眼界。他为人直爽，跟我一样喜欢森林。走着走着，他和老苏都停住脚步，细心观察起路边的一处雪地迷踪。这是个平日里在自然界也不多见的食肉动物的猎杀现场。一个直径80厘米、深1.5尺的雪坑呈现眼前，坑底有树林。

有细毛和残血，血坑周围被践踏得乱七八糟，一具灰松鼠的尸体横陈坑边，它的尾巴被揪掉，一侧身体和一条大腿被很仔细地吃光，还舔得很干净，现出整齐的肋骨。老唐下结论道，是灰脸狂鹰干的。我反对，鹰俯冲劲头再猛也不敢撞出这么大的深坑啊，况且它属中型猛禽，体重约700克，时常在林园低飞逡巡，刚才我们就看见一只已先失了冲击高度，另外在现场找不到爪痕和双翼扑打印记，因此要找出答案需细心搜寻。这条路是东西向的，我们在迎着太阳走，如果从相反方向观察呢？我调换了观察角度，光线马上发生了变化，原先在雪坑底部的几个烟灰缸大小的模糊圆形足迹清晰现出浅浅的已结成微蓝冰的圆掌印，隐隐看出上面印有4个的瓜子形指垫和足掌垫的凹印，具典型的猫科动物特征。再找又发现在深雪中的挖足迹壁上挂有3道晶亮的爪痕，显然这是一头中型猫科动物干的，首先不会是远东豹，它的脚掌比这还大一圈，再说远东豹在我省已经绝迹了，其次不是豹猫，它体重只有2-3公斤，没有这么大的脚掌，这只能是猞猁。老苏听了马上证实道，此地有猞猁，老唐却一口咬定是灰脸狂鹰，并提出一条新理由，猞猁为啥在如此艰苦环境中一气才吃掉一半的猎物，以他的胃口一只松鼠根本填不饱肚子。哼，着啊，这老鬼的发难对极，猞猁又叫猞猁狲、马猞猁、林猞猁，生活在幽深的真阔混生林里，是茫茫林海中神出鬼没的孤独游子，相对东北虎和远东豹，我个人更欣赏和喜欢他。从小读森林豹，至今记得老猎人塞索伊奇，我当年的崇拜对象，为猎获猞猁而绞尽脑汁，结果仍空手而归的窘态。猞猁肩高70厘米，身长70到120厘米，体重20到30公斤，领地2.5万公顷，多捕食狍、鹿、野兔、雉、松鼠等猎物。猞猁毛色华美光润，背毛呈雅致的粉棕或灰棕，体后部及四肢便缀着花朵般清晰美丽的棕褐斑或白斑，尾端和耳端沾黑，眼周及下唇雪白，整个面部酷似一只沉静的大猫，只是两腮多出一部雪白飘逸的美髯。还有它竖直的双耳与猫不同，耳尖长着灰松鼠那样的黑漆漆的鼻毛，它土黄带绿的大而圆的眼睛最具特点，令人过目不忘，眼神忧郁清澈，于沉思般的凝视中带有一种看透一切的冷彻。在中世纪的法国，相传他的目光能洞穿墙壁，看透人的灵魂，迷惑女性，可见他的目光自古以来就独具旷世之魅力。猞猁的听力奇佳，平时蹲伏在大树的横叉上，身上的保护色令他酷似一个树瘤，一旦行动则悄无声息，慢条斯理，攻击时极弱电闪，一击必中。我曾在一部外国纪录片中看见欧洲猞猁踏深雪接近一只雪鞋兔，它伏下身体，前肢一点点伸出踩入雪中，随后极缓慢地将后肢提过来悄然下落，前后四肢一个一个地慢慢挪动，四个软软的毛掌垫平平伸展，每一次移动都声息皆无，身体宛若一张铺在雪地上的软毛毡，发动致命攻击之前全身团缩成球，然后弹簧一样尽急弹射，打翻猎物。古时北方土著称它为土豹，皮张质轻绒厚，色彩艳丽，民间多利用它按褐色戟缝制成高雅豪华的猞猁戟全球。

是当时东北少数民族部落向宫廷进贡的与黑貂齐名的极品，如今猞猁已极其珍惜。由于它的保护色与树干、落叶、苔藓颜色惊人相似，同时它拥有出类拔萃的听力，只要听见细微可疑的声响，立即远避，行踪神鬼难觅，而极难瞥见踪影，更令它蒙上一层神秘面纱。民间关于猞猁的传说比虎、熊、狼、狐、黄鼬要少很多。自小在书中认识它以后，我一直挂念着它，因此这次发现猞猁的珍贵踪迹，倍感激动和幸运。值得高兴的是，这条勘察样带位于白石山林业局天然林保护工程范围内，属永久禁伐区。猞猁在我国应当尽早列为濒危物种。濒危物种的定义是野生种群数量已降低到濒临绝迹的临界程度，且致危因素仍在继续。从中国的现状看，眼下这头猞猁真是太幸运了。对它来说，必须拥有完整和不受人为干扰的栖息地，种群才能延续下去。为达到这个目的，我诚恳呼吁相关部门把这里划定为猞猁的专门保护地，否则一旦猞猁在国内灭绝，一部活生生的传世奇书就会毁在我们手中。德、法、意、奥、瑞士等国在近些年斥巨资重新引进在本国领土灭绝已久的猞猁，而我们将如何向子孙后代交代？为了说服老唐，同时为了揭开猞猁为何丢下食物跑掉的谜团，我扩大了搜索范围。路北是长满林木的阳坡，经仔细搜寻，猞猁自上而下狂追松鼠，直至在路边得手的各种痕迹都一一找到。随后我转向路南的雪野，发现在前方的雪地上醒目地现出一长趟横穿而来的稀奇古怪的大大的印记，它们像一个个50斤的米口袋在雪地上砸出来的长形凹坑，这是重约70-80斤动物的身体留下的握痕。这印记每隔1.5米左右就留下一处，整条印记链从南边的柳条丛出来，一直延伸到路上，有70-80米，而且有些痕迹还是重叠的，说明是两只动物留下的，时间大约在3天前，极可能由于它们的出现，猞猁受到惊吓，丢下刚吃一半的猎物，慌忙逃命。我不顾劳累，趟着莫西山大雪，深入柳条丛中，一直走到这条古怪的印记链起点。哇塞，原来是两头少年野猪干的，雪上有他们清晰的足印。我累得实在走不动了，擎起望远镜顺着他俩的足迹链前望，原来他们从对面的山上下来，可能跋涉了一整夜，穿过河谷，乍见这座山近在眼前，目的地快到了，他们高兴地从柳条丛冲出来，你追我赶的撒欢，一纵一纵地窜跳，在雪地砸出一个个大大的印窝，径直穿过道路冲进山沟。没想到他们这一撒欢可把猞猁给吓得不轻，猞猁虽颇具杀伤力，但被这两头欢欢实实的小家伙一冲，吓得纵身跃起，丢下食物沿着爬了印儿，悻悻离去。至此，这个雪地上由3种动物足迹讲述的捕猎故事画上了一个完整的句号。这一天的经历告诉我，一片完美的不受打扰的森林，永远会给尊重它的自然爱好者持续不断的惊喜、感动和美妙的发现。归途中，猞猁的足路一直陪伴我们，延伸出1公里远才拐弯进山。老苏约我们明年再来，说秋季时可遇见上百头的大野猪群，跑起来像平地刮起一阵狂风。末了他说出一句话，让我们感到非常震惊。去年春天，有挖野菜的人在山上看见4头野猪尸体，他亲眼见到一头死去的大公猪，400多斤重，嘴鸭子和蹄甲子烂得直淌黄水，估计是患上了口蹄疫。话音刚落，我和老唐都不约而同停下脚步，详细打听并认真记录。由于工作关系，老唐负责全地区的动物疫情预报工作。天渐渐阴下来，下起零星冷雨，
我回头眺望远方的雪野，眼前蓦然浮现出一幅活力四射的画面。在深雪中跋涉已久的野猪群看见近在咫尺的目的地，他们要去前面的阳坡觅食，高兴地欢叫起来。两只八九个月大的少年野猪欢天喜地地冲出队伍，小疯子似的在深雪中窜跳疯闹。女儿五岁也喜欢这样乱蹦乱跳，还笑嘻嘻地说自己是小疯疯。他们忘掉了长途跋涉的艰辛，就像我们的孩子，公园里玩累了，忽然又看见一种新奇玩具，马上忘掉疲劳，兴高采烈地飞奔过去一样，全身心沉迷在玩耍的喜悦中。我的思绪一下子跳回到30多年前。那年10月底的一天，五人列帮中的老三关长虎的大舅哥来串门，这人是个大酒包。他一来，关长虎就在打酒炒菜，媳妇儿打了酒回来，关长虎从墙上摘下火枪，出门拐下后沟，沟里有一群野鸡，环景雉。对他来说，打一两只野鸡当下酒菜跟玩似的。用火枪出猎的猎户需随身带两件东西，一件是药哈喇，即盛火药的家什，一件是铅弹袋囊，囊是一块粗帆布，上面并排缝着四个口袋，每个口袋里装着不同用途的铅弹。猎人使用的铅弹分四种，第一叫米沙，专门用来打铁雀，就是铁爪蜈、苏雀、白腰朱顶雀、老家贼、麻雀等成群的小鸟。第二叫鸡沙，专门用来打野鸡、飞龙，就是花尾真鸡、野兔等稍大猎物的铅沙。第三是狍沙，专打狍、獐、狗獾等中型走兽的铅弹。第四叫犊子，即毒弹，一枪只发射一颗的大型弹丸，专门用来对付虎、熊、马鹿、野猪等大动物。那天关炮在家里事先装好了弹药，枪管里装的是狍沙，本打算见到猎物打一枪就捡回来，枪响见物，他有这个把握，随便打点菜货实在是太平常的事儿了。不料这次却出事儿了。进得沟门，在白雪覆盖的庄稼地里有许多野鸡溜子，大多是一两天两三天前的旧踪，估摸这群野鸡有13、14只，还没有远离此地。他加快脚步往沟里寻去，果然在沟里的树林边缘看见一行行纷乱交错的新鲜野鸡踪迹，其中有几只大公野鸡的足印远比母野鸡的大而有力，把田垄上薄薄的雪壳踩得塌陷下去。这种分量的大公野鸡打上一只，回家放上点榛蘑、宽粉条，炖一锅香喷喷的家常菜。当然打两只更好，母野鸡也行，连骨带肉切成肉丁煸好下酒。主意打定，他挑选两行挨得很近的成对野鸡足迹，蹑手蹑脚沿林园开始跟踪。看得出来，这只公野鸡找食有一套，想换换胃口，便带领女伴溜溜达达地逛进树林，在灌木丛四周转来转去，寻找冻硬了的尚未干透的刺醋李、山葡萄、金银花、忍冬等小颗粒浆果。见到这类边找边吃的足迹，关炮暗自高兴，这样跟下去很快就能看见这对漂亮的大鸟。走着走着，一行斜行穿过野鸡族中的野猪蹄迹映入眼帘，十分清晰。关长虎在猎行中有些名气，那可不是白赚来的，大眼一看就是个母的。他一对前蹄儿秀巧略长，后面的两个蹄寸子悬蹄儿像两粒大葵花籽儿，整个蹄迹形状紧凑规整，不像公猪蹄印有点发散。由于公猪的蹄寸子要支撑比同龄母猪大近一倍的体重，所以往两边撇得比较开，成大八字，压地也深，双前蹄厚实宽圆，踏雪实诚。再伸手指量量，前蹄印6厘米略多，宽差不多整6厘米，蹄长5.5厘米强，宽5.5厘米以内。关炮的二拇指有数，从指尖到第二指节

0: 5厘米，照当下月份，这株毛菇也有160斤，再量步距，大约半米，说明这株身长一米半还多。这家伙不小啊，这趟蹄印儿时时印在雪里，后面刮带出半尺多长的拖迹。看翻起来的新雪颜色，它过去的时辰也就二三十分钟，顶多了。官炮脑海中冒出个念头，160斤重的野猪要是用枪里装的这桶刨沙打，眼下这雪地喧软，踏雪无声，靠近些打犬类，就是前腿肘后腋下，保准放倒它。于是他转过身，小心地寻野猪的足迹往密林中走去。行出一里半地，野猪的足迹开始走下坡，奔前面的浅沟下去了。官炮记得沟底下是片错草塘，野猪爱吃错草，他一准是去那儿找食吃。这时候眼角的余光扫到个一晃而过的黑影，在山林行走，目光所及之处，哪怕是边边角角，只要有活物动，肯定有东西。他侧头看去，果然一只漂漂亮亮的大公野鸡正带着一只毫不起眼的棕色母野鸡踏雪疾行。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2: 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你好，您的快递。
2: 好的，谢谢。
3: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4: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5: 好看。
6: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么怀旧，但不守旧。这里不全是耳熟能详，不以歌龄论经典。音乐之外，有一些生活，有一些好，有一些好玩。理智的不老歌，不只是一档老歌节目。

这是杨钰莹在20多年之前的《月亮船》专辑当中的一首《你看蓝蓝的天》。这个小时的节目其实不是用来逃歌的，主要是用来回忆的。放的歌曲基本上每一首你都可以在第一时间叫出名字，甚至可以全程跟着唱。你不

刚搜索歌词，因为你的记忆已经成为一本非常厚重的歌词本了。从第一首94年那英唱的《祝你平安》开始，一一的在细数90年代的这些红极一时的女歌手。其实没有在一开始告诉你说这个小时我们的音乐主题会是什么，但是当这些歌串联在一起的时候，就一定可以让你欲罢不能的。杨钰莹她的声音当中含糖量是很高的，但是有一张唱片是例外的，那是在大概2000年她发的一张叫做《故事》的专辑。那张专辑被我看作是杨钰莹的一张重要的转型之作。她在12年又发了一张叫《玉江南》，但是又重回了甜的那种味道。我是这么理解的，早年少年不识愁滋味，甜得很干净，但是后来经历了一些事情之后没法再甜，从一个女孩蜕变成女人，所以唱歌也很知性。2000年那个时期的杨钰莹，你听她的专辑会想到周蕙的声音，很干净也很有故事感，那张唱片叫做《故事》，推荐各位去听一下。其实我在节目当中也完整的给你放过，你可以搜索一下李志杨钰莹，应该可以找出当时做的节目音频的回放。而到了2012年，曾经经历的那一切早已经尘埃落定，自己又重回平静当中，而且到了一定的年纪可以去笑看风云了，所以才有了12年那张叫做《玉江南》的唱片当中重新填起来的杨钰莹。那张唱片主要也是骆宾他们来做的，而骆宾就是刚才的《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还有《梦里水乡》这一系列歌曲的作者。在90年代的内地歌坛上，女歌手不单单是甜才能够吃香，还有一种类型的歌手，他们很大气、很豪迈，甚至很爷们儿，同样非常受欢迎。比方说，在96年，田震的这一首《野花》就红遍了大江南北。

90年代的这一批内地女歌手，不管表现出来是甜美型的还是粗犷型的，但是有个特点，就是很实在也很认真，没有那么多花哨的噱头，也不会整很多奇怪的腔调，不会把唱歌变得像口技或者变得像是杂技一样的，很认真的在做着每一首歌。

耳边的是李志的不老歌。感谢回来，我是李志。刚才听到的老歌是毛阿敏的《永远是朋友》，这首歌的唱腔还有整个的编曲，一切的一切都有非常浓重的90年代初的

感觉。这首歌可能是当年跟着妈妈在看电视的时候听到了哈，妈妈在一边手洗衣服一边看电视，电视里正放着一个你也不知道什么的节目，就在播这些歌，一会儿现场演唱的。当时毛阿敏这个名字大姐大红遍了整个中国，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而这样的歌曲也是从小朋友到大爷大妈都会唱的，尤其是最后那一点点要把基调升上去，然后把手展开，才是90年代唱歌的一种风范。那个时候的一切都很实诚，那个时候的一切都还挺硬气的，即使是杨钰莹，你也可以看出她在唱歌的时候那种认真的态度，虽然说她甜甜的软软的小少女的感觉，但是丝毫不会懈怠，这是那个时候做音乐的一种姿态吧。这个小时我已经选了一系列上世纪90年代内地歌坛的女歌手他们的作品，也许在你人生的一个阶段你会觉得这些歌曲听着好土啊，而且特别暴露年纪，但是到了现在你再来听就会觉得特别特别亲切，丝毫不会在意周围的人他们异样的眼光。现在有请的是陈明，寂寞让我如此美丽。

0: 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1: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2: 我们每天都离不开水，碗筷不干净洗，
3: 衣服脏了洗，
2: 身上脏了洗，
3: 车脏了洗，
1: 水脏了用什么洗？
4: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
5: 我们能给予孩子的永久遗产只有两件，一件是根基，一件是翅膀。谁来为3亿6700万未成年人锻造一个厚德载物、博大精深的根基？谁又来为他们打造一双健康舒展、自由灵动的翅膀？这不仅是家长、教师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责任。让我们一起关注未成年人，关注他们的生存环境，关注他们的成长空间。
6: 那时候的那首歌，河边，转角，书店，你的耳边我唱着，我和你的故事，最美好的回忆。因为怀念，不如今天放慢脚步，度假吧。在明云陪伴下，寻找对的那首歌，那段契合的旋律，再次回味最宝贝的音乐。
7: 秸秆尽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尽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尽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倾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尽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尽烧义务。二、做秸秆尽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尽烧工作，把尽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尽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尽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

0: 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您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1: 我是崔健，在李志的不老歌，听听老歌，好好生活。

如果你要问我2020年听的最多的、最喜欢的歌是哪一首，就是刚才这一首。我猜很多朋友，尤其是看过这部电影的朋友，应该都会在2020年特别喜欢听这样一首歌曲，来自于 Bob Marley 在1984年所演唱的 Three Little Birds。 歌词很阳光，很积极，他说 Don't worry about a thing, cause every little thing gonna be alright。不要担心任何一件事儿，因为每一件事儿都会一点一点的慢慢变好起来。我们喜欢这首歌曲，一方面是因为 Bob Marley 以及这首歌曲本身，还一方面也是因为那一部电影《我是传奇》。《我是传奇》2007年上映的一部关于末日的科幻电影，讲的是在2012年人类被病毒所击垮。前军方的病毒学家由 Will Smith 他所饰演的这个病毒学家，因为体内有自然抗体，没有受到感染，成为纽约的最后一名幸存者，甚至一度认为自己是全世界唯一幸存的人类，但事实上并非如此。而在电影当中， Will Smith 他所饰演的这个角色总是给自己播放以前录制的新闻，好让自己感觉生活似乎还在继续，还跟以前一样的。还有就是他给狗狗洗澡的时候，总是一遍一遍地听刚这首歌曲 Bob Marley 所演唱的 Three Little Birds。 我今天又一次以这首歌曲开场，是因为今天我在家播了这首歌单曲循环给我家小狗李小卡梳毛，突然就想到电影中的情节，暂时不能出门，一个人在家，他是在给狗狗洗澡，我是在给狗狗梳毛，然后歌里不停地说着 Don't worry about a thing, cause every little thing gonna be alright, 不要担心，一切都会慢慢的好起来的。你看电影当中主人公以为自己是全世界唯一的幸存者，但事实也并非如此，更何况我们有这么多合力在一起，没有什么困难是过不去的。再一次将这样的一首很阳光的、满意着微笑的歌曲送给你。如果有时候感觉生活提不起劲儿、打不起精神的话，可以听听这样的一首1984年的老歌。在世界越混乱的时候，生活越艰难的时候，心中越是要有一些光。我也发一条微博，我说2020年我许一个心愿吧，首先希望今年可以正经的回一次家，认认真真的陪老人几天，其次去一趟海边，哪儿的海都行不挑，再次看一次极光，哪儿的极光都行不挑。许完之后发现，不是说好一个心愿吗？怎么三个了？超额了哈？那就随便吧，不挑。反正今年最大的心愿就是，让我回一次家吧，最好让我在家过一次除夕吧。生活有时候过着过着就感觉有点混乱，就像2020年的世界一样。我们都在说重启2020年，但我们又知道它不像是电脑，没法重启。现在某些手机都不希望你轻易重启，更何况生活。那咱们就微笑着坚强地往前走，希望接下来的生活可以不要再找我们的麻烦。这首歌曲2011年蔡健雅作词作曲和演唱，也很轻快也很可爱，别找我麻烦。

做音乐节目多了之后，真的感觉生活中处处都充斥着音乐，听起来特幸福，是不是？但有时候你会觉得这个点好奇怪啊，就像我听那一首《至少还有你》，我会说你掌心里的痣，你好，我是李志。还有这首歌，我老想到我一朋友，因为那朋友叫乌云，就是巫山的巫，云彩的云，乌云乌云快走开，感觉你在挑战我的乐观。蔡健雅写的唱的一首非常可爱的歌曲，他说是故意的吗？是我得罪了谁吗？这一天竟然每件事情都是算，只想转个弯，却绕到了飞机场，发现没钱在身上。你笨啊，用手机支付呗，对吧？咱生活在中国，现在很多人都是身无分文走遍天下。是注定的吗？我穿上了白衬衫，拿一杯咖啡偏在我身上倒翻。你笨吗？你用某某品牌的升级的洗衣粉啊，这分明是一个植入广告的好机会呀。不如跑一趟商店，他却刚打烊，这个我实在找不出什么化解的办法了。我想到上一轮疫情的时候，当时买不到口罩，买不到免洗洗手液，那会儿就线上看，赶紧抢，看到一瓶那个小瓶的免洗洗手液，买到以后我也发了微博，我说有一种老来得子的感觉，当时就觉得抢的东西好开心。而这一次我们又面对比较艰难的时刻，我可以比较容易的买到这些防疫物资，就感觉好高兴好高兴啊。高兴完之后想，这有什么好高兴的呀，生活都成这样了。可能骨子里还算是一个乐观的人吧，很容易在平淡的生活当中找到一些让我高兴，让我满足，让我感激的事情。就比如说此刻还可以安安全全健健康康的好好的坐在这里跟你听听老歌，聊聊生活，这比什么都重要。这半个小时我们用这一系列满溢着笑意的老歌，来愿蓝天下的每一位都好好的。现在这一首歌曲就是来自于朴树作词作曲编曲和演唱的好好的。2019年我们许愿的时候，可能2020年有好多好多磅礴的心愿，而到了这一年的这个时候，我们只想说好好的活着就够了，一切都等未来再说。我是李志，我们在音乐里听听老歌，好好活着。

朴树的歌，这首歌叫好好的。一朋友跟我说心愿，他说可能2019年有好多好多心愿，说的大一点就是我要发财，说细节一点可能就是升职加薪减肥等等，但是到2020年发现心愿就一个，活着，好好的活着，我们才有更多的可能去建设更美好的未来。想想也有道理哈，竟无力反驳。以前我们听谁说心愿是世界和平，可能感觉哎，你这个人好假呀，不能说点接地气的吗？现在想一想，世界和平，每一个人都好好的，真的是现在最接地气的心愿了。真诚的祝愿世界和平，每一个人都好好的，病毒不要再来找我们的麻烦，然后咱们可以像刚才那首歌里唱的那样子的轻快，这是第一首歌曲 Bob Marley 的 Three Little Birds 里唱的那样的感觉。这半小时跟你播的最后一首歌曲叫做蓝天，我知道提到蓝天你的第一反应可能想到的是张惠妹的蓝天，但那首歌有一些悲，那首歌唱的是越过了重重的心墙有一整片蓝天，就说明其实还没有越过心墙，而现在这首歌更简单，他说抬头就看见一片蓝天。这是李玟在2001年所演唱的蓝天，由易家扬填词。

0: 不要一直对着电脑，站起来跟随音乐做做健美操，健康才是最重要的。我是你的朋友小燕，
1: 情更亲，心更近。
0: 现在是下午3点，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整点对时。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虎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2: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白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3: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2: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4: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5: 您正在

0: 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1: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2: 反映民生，
1: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3: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先请听内容提要。市委常委会会议专题研究部署安全生产工作，市委书记洪栋主持。市第17届人大常委会召开主任会议，听取和审议国企重点项目建设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情况报告。省级结对帮扶，助力江山土特产出村进城。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江山台记者朱亮亮报道。10月9号下午，15届市委常委会第183次扩大会议召开，传达学习衢州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专题研究部署安全生产工作。市委书记洪栋主持，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小兵，市委副书记何日根，市委常委杨军、庄家棒、毛香水、郑水根、刘诗刚参加。市领导汪胜、季根寿、毛淑峰、苏清华、江淑芬、黄毅、王展以及阮铁军、涂锦超等列席会议。会议听取全市安全生产工作总体情况、存在问题和下步打算，对当前安全形势和薄弱环节进行分析研判。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认真落实省委、衢州市委有关会议部署要求，充分认识当前安全生产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把各项措施从严从紧落实到位，切实守牢安全生产底线红线。会议强调，要结合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百日攻坚行动，重点聚焦消防安全、危化品、工矿商贸、建筑施工和城市运行、文化旅游等5个领域，全面排查同类风险，真正做到发现一起整治一类，从源头上消除事故隐患，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各乡镇街道要围绕接杆净烧工作进行再部署、再动员，坚决遏制违规焚烧行为，及时消除火灾隐患。要狠抓闭环落实，实行清单消耗闭环管理，坚决纠治纸面整改和虚假整改。会议强调，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要求，建立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安全生产责任体系。各分管市领导要抓好分管领域和分管行业安全生产工作，各乡镇街道要坚决扛牢属地管理责任，切实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各行业主管部门要落实好监管责任，按照三管三必须要求，牵头深化开展本行业本领域的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工作。要加强日常监管执法，真正做到先安全后生产，不安全不生产。市人大、市政协要加强安全生产领域监督，帮助更好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市纪委、市监委、市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要加强履职，对危害安全生产的违法犯罪行为，依法依规依纪及时处置到位，形成有力震慑。要高效运转安全治理机制，加快构建层层负责、人人有责、各负其责、失职追责的良好工作格局。
3: 江南台记者吴俊涵报道。10月9号上午，市第17届人大常委会召开主任会议，听取和审议市政府关于国企重点项目建设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情况的报告。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汪胜主持会议并讲话，副主任毛正彩、毛吉泽、郑贤文、巫小雄、张志军参加会议。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毛淑峰、市府办、市医保局、市国资中心等部门单位以及市人大常委会办事机构负责人列席会议。一年来，全市国企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敢打硬仗，推动一批重点项目落地建设，提速增效。全市国企重点项目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效。就下一步国企重点项目建设工作，汪胜强调，要下好先手棋，做精项目谋划，紧扣发展定位与15五规划，聚焦重点领域，精准布局，动态充实项目库，强化接续储备。要打好主动仗，做实

0: 实项目推进，严守质量安全生命线，要算好长远账，做优项目运营，建立全生命周期绩效评价机制，倒逼项目提质增效。长户险在我市全面落地实施以来，市政府及相关部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紧扣普惠公平、同城同标的工作要求，制度框架基本建立，运行总体平稳，成效初步显现。针对长户险实施工作，汪胜强调，要突出全覆盖、可持续、织密制度保障安全网，推动宣传进村入企、到户到人，要突出优供给、强人才，打造专业照护服务圈，丰富服务内容，要突出严监管、强协同，守好基金安全生命线，健全多维监管体系，严查欺诈骗保行为，规范失能等级评估，确保评定精准有序，推动政策有序衔接，加快异地服务扩面体制。
1: 江山台记者毛孟瑶、祝硕雷报道。结对帮扶搭桥梁，消费帮扶促增收。去年以来，江山市供销社积极对接省团组结对帮扶单位，严把品质关口，畅通产销链条，推动一批批江山土特产走出田间，出村进城。走进江山市奋发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一箱箱今年新收的大米打包完毕，市供销社工作人员仔细检查，确保质量。随后，一箱箱大米被装上大货车，发往结对帮扶单位。奋发公司总经理肖远清：
2: 目前我们接到的订单是30多吨，目前，然后我们上一批，我们清明那段时间也是20-30吨，就一年算下来可能将近200吨左右。这个消费帮扶，他们的订单销量是我们的总产量的10%-15%左右。
1: 自2025年4月，省团组结对帮扶单位与江山市正式启动结对帮扶机制以来，市供销社以强廉洁、保品质、促实效为工作核心，积极对接帮扶单位的消费需求，精准廉洁本地农户和农产品企业，与多家省团组结对帮扶单位签订采购合同。市供销社供销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江水明：
3: 通过农业农村局，然后联合我们司法厅，共同对我们整个江山的这些生产企业进行一个筛选，筛选出我们优质的这些农特产品的企业，反馈都是比较好的。比如说我们的大米啊、黄金啊，都是受到了这杭州这些单位的高度评价，回头客也是很多。
1: 在浙江茶之语科技开发有限公司，500多箱山茶油准备装车发货。茶之语公司总经理陈伟：
4: 我们企业增收了，通过消费帮扶企业的订单大量的增加，第二个呢，也打响了我们企业品牌的知名度。因为我们有合作社的基地，所以呢，我们更有信心，相当于带动三农，支持农村的那些劳动力啊，来把我们茶油做得更好。
1: 为筑牢消费帮扶长效根基，市供销社构建供销合作社加企业加薄弱村三方联动机制。一方面精准收集省团组结对帮扶单位需求，动态优化供应清单；另一方面将所得收益定向用于反哺结对薄弱村，真正实现了集体增收入，农户得实惠。市供销社供销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江水明：
3: 今年的消费帮扶，我们是从今年的元旦开始到现在为止，我们总共的消费帮扶的采购量是达到了950万，17家消费帮扶团组单位，对我们整个江上的一个帮扶，然后总共采购了我们整个江上的100多款的这个农特产品。
0: 江山台记者朱超、王文琪报道。在生态养殖基地项目一期稳定增收、惠民利民的基础上，大桥镇上仓村全力推进项目二期建设，以生态产业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村民就近就业，稳步增收。近日记者从大桥镇上仓村了解到，该村西方塘生态养殖基地二期项目地基工程已完工，施工团队正在开展钢结构搭建作业。大桥镇上仓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毛义强：
5: 二期的话，我们总面积是3000平方，那么计划建这个2号跟3号鸡舍，那么 建成以后呢，差不多收益在10万块钱左右。当前进度已经完成了50%。

0: 我们计划在10月底全部完工。
1: 该项目总投资252万元，将新建标准化密闭养殖用房，配套建设中型沼气池等设施，还将引进智能温控、一体化排污养殖设备。相较于传统散户养殖模式，项目采用生态闭环养殖模式，可做到养殖粪污全收集、全处理，并将养殖废弃物转化为沼气和有机肥循环利用，确保污染物不外排，实现养殖产业绿色低碳、生态环保发展。上仓村以传统农业为主，村集体经济基础薄弱，为破解这一难题，村两委联合大桥镇积极对接相关部门，成功争取落地生态养殖帮扶项目，产业发展逐步实现从无到有，由弱变强。毛义强：
0: 那么我们现在一期呢，目前已经建成，22年建成投产，一期我们是总面积是1500个平方，那么目前收益是7万多元，每年的租金收益。
1: 生态养殖基地坚持优先吸纳本地村民就近务工，让村民在家门口实现稳就业、增收入。毛义强：
0: 年收入大概是，像长工的话，这个长工的话，他是夫妻两个，他是6000块钱一个月。那么大概有7万，其他零散的话可能就一年可能2万块钱左右。
1: 目前上仓村已基本敲定2期项目合作租赁方案，项目投产后将为村集体增加稳定收益，所得资金重点用于村级公益事业建设、困难群众帮扶，不断放大生态养殖产业的富民新村效应。
2: 江浙台记者严迅明报道。记者近日从市统计部门了解到，今年一至八月，我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4%，重点行业高速增长，电子、石油化工、汽车制造等行业增加值分别同比增长86.2%、16.7%、9%。新兴产业引领增长，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制造业、高端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同比增长72.4%、54.2%、9.1%。
1: 江南台记者朱超报道。今年10月13号是第37个国际减灾日，主题是建设安全韧性家园。10月10号，市应急管理局将科普课堂搬到村民家门口，在青湖二村文化礼堂前搭设宣传展台，悬挂主题横幅，摆放科普展板，切实把安全防线筑牢在基层一线。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发放宣传手册、现场答疑、案例讲解、实物演示等多种形式，向过往群众普及火灾扑救、溺水自救、地震避险、暴雨山洪防范、居家安全隐患排查等各类防灾减灾知识。
2: 江浙台记者方晶晶、程志远报道。风吹一片叶，万物已惊秋。最近口干咽燥、皮肤紧绷等秋燥症状困扰了不少市民，中医专家提醒，润燥不能只靠大量喝水，科学调养才是关键。10月9号，在江山市中医院眼科门诊，市民王爱平正在接受眼部熏蒸治疗。王爱平：
3: 干眼症嘛，这个就年龄大了嘛，眼睛也会干，手机看得多，就是雾化治疗舒服一点眼睛嘛。
2: 秋风送爽，却也带来了秋燥的烦恼。市中医院副主任中医师徐浩娟：
4: 那我们常见的症状主要是有口干、咽燥、皮肤干痒、干咳、少痰、大便干结，还有心烦失眠等。
2: 面对秋燥，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多喝水，还有人盲目服用秋梨膏、各类润燥膏方，或是入秋后就贴秋膘。对此，医生提醒，入秋润燥要科学调理。徐浩娟：
4: 饮食方面呢，我们是建议多吃润肺生津的食物，比如说梨、银耳、百合、莲藕、山药等。那适当增加酸味的食物，比如说柚子啊、橙子啊，能够锁住我们体内的津液。少吃一些辛辣发散的东西，比如说辣椒、油炸、炒货之类。
2: 此外，医生提醒，对抗秋燥还要做好基础防护，适当减少洗澡频率，避免水温过高，大力搓澡。洗后及时涂抹润肤霜。运动方面，选择快走、八段锦等平缓的运动方式。
1: 这次江广新闻播送完了，编辑史潮，播音史潮红英，感谢您的收听。
5: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0: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1: 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2: 吊柜矮一点点，
3: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2: 灯光亮一点点，
4: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2: 字号大一点点，
5: 3.68块看清楚了。
2: 声音小一点点，
3: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2: 路宽一点点，
4: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2: 坡缓一点点，
6: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2: 桌椅多一点点，
5: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7: 挺好的，
8: 挺好的。
2: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9: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10: 是先有鸟，
9: 是先有蛋。
10: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9: 为什么？
10: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11: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12: 向左，
13: 向左。
12: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13: 向右，向右，向右。
12: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14: 今天在节目当中继续带你的耳朵去兜风，今天我们将会带领大家来到一个25%的面积都是森林公园的国度里。在这个国度里，我们可以享受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宁静，绿色涂满了这个国家的版图，自然的景观遍及每一个角落。这就是哥斯达黎加，一个在中美洲举足轻重的生态家园，不仅吸引了无数前来度假的人们，还有不少流连忘返的背包客。

在原来30个国家公园的基础上，第31个占地面积达到4600英亩的国家公园也在最近几年才正式开放。这个新建的国家公园是由一片面积巨大的湿地、郁郁葱葱的原始森林组成的。公园里面甚至有高达4281英尺高的原始树木。为了保持生态平衡不受干扰，公园里所有的房子都建在边境而不是里面。在这公园里面住宿和吃饭，每个人每天只需要25美金。你只需要步行就可以观赏到高达200英尺的瀑布、春天的鸟语花香，当然还有太平洋的美丽风光。

你可以在 Maze 生态区仪态进行漂流，这里离有国家航班托土盖罗不远，但风景非常优美而且宁静。坐在游艇里顺水而下，在长满红树林的河边漂流，是悠闲度假的最明智之选，因为它既可以避开繁杂拥挤的都市，充分体验到野外生活的乐趣，又可以与河里的野生动物、树林里的犀鸟一起游玩，亲密的接触。从搭建在65英尺高的睡房里睁开眼睛往下看，足不出户就可以欣赏到各种各样的动物，像什么白脸猴、凯门鳄，还有三指树懒等等。

基督山国家公园面朝南太平洋，坐落在欧萨半岛的海岸线上。这里有与众不同的海湾美洲虎、猩猩、绿色的金刚鹦鹉。作为哥斯达黎加最原始、最值得一去的背包族路线，一直备受推崇。其中有一段14英里长的徒步线路是各国旅游者的挚爱，需要从圣佩德罗艰难跋涉到塞利纳的森林监测站。这条路线一路要经过海边的热带雨林、无人的海滩，还要潜游过一些岸边的洞穴，非常的惊险刺激，也不断地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旅游猎人。

只有一个方法可以到达太平洋中无人居住的可可岛，那就是在潘塔雷纳斯坐32小时的飞机。不过艰苦的行程的确物有所值。可可岛是世界珍稀动植物的保护区，影片《侏罗纪公园》的灵感就来源于此。这个岛与世隔绝，却因为没有人类的骚扰，很多濒临灭绝的生物得以保存下来，所以也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珍稀物种实验室之一。偶尔也会有科学家上岛进行科学研究，而一般人就难以靠近这个充满着神秘的岛屿了。

可可岛虽然非常的神秘，但是现在当地的旅游部门却开发了在附近海域潜水的项目。在水中你可以看到鲨鱼、海豚、美丽的珊瑚以及浅海的许多稀奇古怪的水生物，它们就在你的身边巡游，不过不会对你发出攻击的。可是在靠近侏罗纪岛的海里潜游，恐怕谁也很难潇洒得起来吧。

科斯达黎加，你永远有看不完的景，探不完的险。今天的旅程就先告一个段落，希望有机会的话，我们继续结伴前往哥斯达黎加。我是小光，感谢收听，再会。等你。

每次回到老家，妈妈满脸的皱纹霎时笑成了菊花，拖着佝偻的身子逢人就说，孩子回来了，我要去买点肉。临行前妈妈总是唠叨，孩子，妈身体好，别老回来，汽油贵，来来去去花钱。看着风中吹动着的花白的头发，我热泪盈眶。无论我们多大，在妈妈眼里还是孩子。乌鸦反哺，羊羔跪乳，现在妈妈老了，身子没有以前硬朗了，我们更要多回家走走，看看我们的妈妈。

0: 装伙食不准，你们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2: 不准放野火烧山感受驱风，不准在林区烧火取暖烘烤食物和做饭，不准在林区吸烟和丢烟筒，不准在林区烧香烧纸放鞭炮，不准在林区新鼠洞蛇洞兽洞，不准在山边烧地坎田埂，不准小孩在林区玩火，不准放野火垦荒烧柴场，不准夜间用火把照明走山路，不准在

0: 家不光要牢记，还要说到做到哦。
1: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2: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3: 我守护你每一次为梦想拼搏的前行，我守护你每一次为家人奋斗的努力。从太阳出生到华灯初上，再到每一次甜美的梦乡。也许你不曾注意到我的工作，但我始终保障着你的安全与权益。我在书本里，我在生活里，我在你我的心里。我是法律，更多的了解我，更全面的保护自己。
4: 普法学习每一天，幸福生活在身边。
5: 我在学法，您呢？
6: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7: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4: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8: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这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7: 好啊，
6: 是啊，
9: 真不错，
8: 真不错呀，这个。
6: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4: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10: 嘿，看着就敞亮。
11: 木楼到了。
12: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13: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10: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4: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2: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14: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1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1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1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6: 你怎么太过分了
4: 啊。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14: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1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2: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6: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1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6: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7: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6: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7: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8: 谢谢你啊，好孩子。
17: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9: 您护我小，我福您老。
4: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6: 向左，
3: 向左。
12: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

正在阳光下绽放。向右，向右，向右，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如果说巴黎是时尚的代言，国际文化的交融点，那么一丝一带的法国南部地中海沿岸便是一片大自然赐予的纯净天地了。这里有着世外桃源的味道，地中海的光与影，海岸与天空造就了这里的人超越其他欧洲人的艺术气质。看看眼前这大自然的恩赐，每一个画面都是一幅绝美的油画。在这里和各位一起感受尼斯的诗情画意。

尼斯以全年温和的地中海气候、灿烂的阳光、悠长的石滩以及晒太阳的美女而得名。很多人这样形容尼斯，尼斯是个懒人城、闲人城、老人城、无聊城。然而就是这样的一个小城，却是世人们渴望徜徉的度假胜地。

继续带你的耳朵去兜风，我依然是小光。这个世人渴望徜徉的度假胜地，从高岗向下望，是呈弓形的宽广蓝色海岸，两岸边的高大椰影使得刺眼的阳光变得柔和许多，而古罗马帝国时代所遗留的古老街道让尼斯更散发出了怀古的忧思。尼斯的英国滨海大道是一条沿着海滨全长 3.5 公里的大街，它汇集了众多超一流的饭店，这些饭店都有各自的购物中心和海滩区，中间会有公用海滩区，人们可以自由地出入。过了复活节，当人们刚刚感受到初夏阳光时，便会有众多喜好日光浴的美女们来到这里，一展她们曼妙的身姿。

尼斯有18家博物馆，其中最出名的两个，一个是夏加尔博物馆，另外一个是马蒂斯博物馆。在前者那儿，你可以沉浸在夏加尔的梦幻世界之中，从马塞纳广场乘坐15路巴士就可以到达。野兽派领导人物马蒂斯不羁自由的绘画风格则被视为古典主义的叛逆者，这种奔放流畅率性洒脱的表现手法恰恰与尼斯这个滨海的浪漫城市相辉映。马蒂斯博物馆位于以罗马时代的竞技场为中心的公园中，馆内藏品甚丰，其中的舞蹈素描画和礼拜堂的设计草图等都非常的有意思。在这里各位可以尽享艺术天堂的浪漫气息。

作为蔚蓝海岸的中心点，尼斯过去是北欧王公贵族的避寒圣地，至今仍能嗅出昔日的繁荣与优雅的豪门情调。漫步在保有历史古貌的旧市区，立刻能够感受到异于其他著名度假胜地的特殊风格。然而在这个璀璨的阳光城市里，总是可以遇见亲切和乐的居民们，这才是你在尼斯旅行的一大乐趣。

0: 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1: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2: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呢？
1: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6: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7: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6: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8: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9: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10: 操场边，一株蒲公英开始了它的旅行。一株蒲公英开始
11: 了它的旅行。绿荫下，婆娑的枝叶和红领巾一起嬉戏。婆娑的枝叶和红领
10: 巾一起嬉戏。窗户外，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 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
11: 冬雪里留下了童年美丽的足迹。
10: FM 104.7，校园麦克风。

0: 亲爱的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小朋友们，我是湖山小学五五中队的汪雨辰。本期校园麦克风节目将由我和我的小伙伴们带来国庆主题展示。秋风送爽，丹桂飘香，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在这充满喜悦与荣光的金秋时节，我们已经迎来祖国母亲的华诞。今天我们的校园麦克风节目如期开播，让我们一同回望百年历史，品读红色书香，致敬伟大祖国。
1: 同学们，我们身在红旗下，站在春风里，每天踏着晨光上学，伴着晚霞归家，坐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读书成长。我们享受着和平安稳富足的美好生活，但大家知道吗？如今的盛世山河并不是与生俱来幸福，而是祖国历经百年风雨一步步拼搏出来的荣光。
2: 回望中国近代史，那是一段黑暗又艰难的岁月。一百多年前的旧中国，国力薄弱，闭关落后，外敌入侵，战火纷飞，山河破碎，百姓流离失所。那时候没有安稳的学堂，没有温暖的家园，无数人民在苦难中挣扎。
3: 危难时刻就有英雄挺身而出，无数爱国先辈革命兴业，心怀救国遗想，不惧枪林弹雨，不畏艰难困苦，他们走过漫漫长征路，浴血奋战保家国，在黑暗中探索，在绝境中奋斗，一代代人前赴后继，流血牺牲，终于冲破层层黑暗，迎来了移民的曙光。
4: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饱经磨难的中华民族从此站起来了。
0: 从此我们的祖国从零起步，顽强奋斗，从贫穷落后到繁荣富强，从科技空白到逐梦蓝天，从泥泞小路到高铁飞驰，百年风雨兼程，百年砥砺前行，才有了我们今天国泰民安、山河锦绣的幸福中国。

0: 漫近代史，写满不屈与坚守。在那段烽火岁月里，有许许多多闪闪发光的英雄。接下来进入第一个节目，双人故事演播，两封跨越时代的少年家书。
1: 第一封家书纸短情长，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书信是战士和家人唯一的牵挂。今天我们带来两封家书，一封来自革命小英雄，一封写给新时代少年。
2: 1942年，年仅15岁的少年战士写给家人：爹娘，我走上战场不是为了别的，是希望以后的孩子不用再躲炮火，可以安心坐在教室里读书。如果我不能回家，请不要悲伤，因为我守护的是千千万万孩子的明天。
1: 少年战士没有怀疑的词句，质疑只有国家担当。那时的少年小小年纪就要扛起保家卫国的重任，他们也想念父母，也渴望安稳生活，可危难面前选择挺身而出。
2: 时代变迁，战火远去，现在轮到我们写下回信。
1: 亲爱的先辈，如今山河安宁，国泰民安，您当年期盼的日子已经实现。我们坐在民谣教室读万卷书，我们奔跑在阳光下快乐成长。
2: 我们见过飘扬的五星红旗，走过宽阔的马路，看见神州飞天，高铁飞驰，这盛世如您所愿。
1: 前辈们，您不必牵挂，新时代的少年不会忘记意识，不会忘记牺牲。
2: 我们明白，今天安稳的课桌是无数先烈用生命换来的。
1: 我们会好好读书，强健体魄，努力成长，结果你们手中的坚毅棒。
2: 这一封跨越百年的回信，是我们少年最郑重的承诺。
1: 英雄从未远去，精神永远长存。
3: 向革命先辈致敬。
0: 谢两位同学带来动人的家书演播。英雄故事藏在文字里，历史知识等待我们去发现。接下来进入好书推荐板块。
4: 国的百年征程，读懂英雄的赤诚初心，最好的方式就是阅读。今天我们为全体同学推荐三本适合五年级阅读的红色经典好书。
1: 第一本，写给青少年的中国近代史。这本书语言简单，故事清晰，把复杂的近代意识化作一个个生动的小故事，让我们轻松读懂祖国从苦难走向辉煌的全过程，帮我们树立正确的意识观，学会知识爱党，知识爱国。
5: 第二本《长征小故事》，长征是近代史上最伟大的奇迹，书中记录了红军战士翻起身不逃地、不畏艰险、永不放弃的真实故事。读完这本书，我们学会勇敢，学会坚持，懂得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6: 第三本《少年英雄红色故事集》，书中记录了雨来、王二小、小兵张嘎等少年英雄的故事。百年前的少年以稚嫩之躯守护家国，今天的我们更应当以

0: 年之力，不负盛世中华。
1: 希望同学们利用国庆假期多读红色书籍，在书香中汲取力量，在历史中学会成长。
2: 同学们，刚才我们回顾历史，推荐好书，现在考验大家的时候到了，请听第一道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哪一年哪一月哪一天成立的？没错，1949年10月1日，每年的十月一日就是国庆节。第二题，红军长征中，红军翻过雪山，走过草地，长征的精神是什么？
3: 不怕困难，不怕牺牲，坚持不懈，顽强拼搏。
2: 第三题，王二小、雨来属于哪一类少年英雄？
3: 他们是抗日战争时期的少年英雄，小小年纪就勇敢和敌人斗争。
2: 第四题，我们国旗的名称叫什么？红色代表什么？
3: 国旗是五星红旗，红色象征革命，五颗星星代表团结。
4: 感谢同学们积极思考，这些历史知识需要我们牢牢记住，知识爱国，从记住每一个小知识点做起。希望大家继续阅读红色读物，了解更多祖国故事。百年风雨铸就辉煌，缕缕书香浸润童心。接下来请欣赏五年级国庆主题齐声朗诵《少年逐梦致敬中华》。
3: 山河辽阔，岁月峥嵘，百年风雨铸就辉煌，曾历苦难，不惧沧桑，先烈为国热血担当，书香在志，少年向阳，以史为鉴，初心不忘，不负韶华，奋发向上，强国有我，续写荣光。
0: 多么铿锵有力的誓言，多么真挚赤诚的热爱。
5: 同学们，少年自由少年狂，胜似山河挺脊梁，历史的接力棒如今交到了我们新时代少年手中。
6: 爱国是认真听好每一堂课，写好每一个汉字，是努力学好每一份知识。爱国是团结友爱，积极向上，是自律自强，不负时光。
7: 作为五年级学子，我们将以历史为灯，照亮前行之路，以书香为伴，丰盈少年之心。我们铭记百年近代史的风雨，珍惜来之不易的盛世，立大志，明大德，成大才，担大任。
8: 身逢盛世，当不负盛世；身逢华夏，当守护华夏。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4: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要饮外吃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的随意横圈很危险，各乱漏子帮忙线，稳定落定出林清，出得稳定你楼顶，落定光洁最通引，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江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强乱接楼对头快，没眼没房光得了，楼些狼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阴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零钱，木板木金落了头，扣钱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准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吃少黑浪又黑吃高，欢赌欢乐干不进，光脚赌中扣一勤，比楼教室吃水怪，从车指向富贵乱，学车滋味有盲缺，富楼随便可干切，怪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吧，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怪不翻楼火下，平平安安更重要。

0: 小时候爱坐旋转木马，最喜欢公园里那匹额上有白花的小斑马。离开故乡十年，今年回家又路过那个公园，发现一匹小斑马还在。木头掉了漆，奔跑时咯吱咯吱的响，可小孩子们一样很欢乐。我试着坐上去，像小时候一样，木马开动，迎风旋转，我像回到童年，忘了时间，
1: 忘了时间，
2: 音乐忘了时间，忘了时间。
3: 欢迎你收听音乐忘了时间，我是杨佳。多少年没有出新歌了，所以当李宗盛重新回到歌坛来为自己写歌并且自己唱歌的时候，立刻就会吸引很多人的目光。这一首歌名字叫做山丘，你听过一遍就知道，这个能够写词而且写得那么绝妙的人，不管他多久不再写，那个宝刀未老的功力都仍然会在。想说却还没说的有很多攒着，是因为想写成歌，让人轻轻地唱着，淡淡地记着，就算终于忘了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意念侥幸汇成河。他一生的涓滴意念何止是汇成河，那些在流行乐当中经典的旋律跟歌词早就包围跟环绕了好几代听歌的人。
4: 让人轻轻地唱着，淡淡地记着，

这首歌的音乐录影带其实用了非常简洁跟简单的方式，就是用一帧又一帧的照片组合起来。这些照片不是普普通通的照片，而是他制作里吉他很多程序上的照片。你看到他做的那么多漂亮的手工的吉他，你看到当年他写在一些稿纸上面的歌词的手稿，你知道那些曾经深深打动过你的歌是那样而来。于是每一张照片，每一个手稿的记录都变得尤其珍贵。

2013年金曲奖颁奖典礼之后，有好多事情好像都跟李宗盛有些细枝末节的关系，比如这一年最佳国语女歌手最后是给了林忆莲的《盖亚》那张专辑。不过意外的是，她虽然获奖了，却缺席了，而她也是本届入围者当中唯一缺席的一位。和她共同制作《盖亚》这张专辑的制作人常石磊带她去领奖。那除了拿下最佳国语女歌手奖之外，她还以这张专辑拿到了最佳国语专辑奖，包括最佳专辑制作人奖，由她跟常石磊共同分享。老实讲，这张专辑可能认真听过的人并不多，歌曲里面我特别选择了其中的一首，叫做《寂寞拥挤》，大概是歌名、歌词跟风格上都跟过去他和李宗盛在一起共同创造的那些作品稍稍有一些靠近。这首歌的歌词里说，在热闹中孤单，在人群中觉得累，那几乎是现代人的通病。

在这个颁奖礼上，已成过气时的蔡依林跟周杰伦一起来颁奖，一上台呢就被主持人陶晶莹调侃，现场让他们抱一下。不过呢，不管观众和主持人怎么样起哄，一脸尴尬，两个人始终并没有应大众的要求。尽管之前他们曾经在蔡依林的演唱会上合体表演过，不管多么动人的爱情的故事，过去了就好像真的是翻过了那一页，怎么样都翻不回今天。无论是李宗盛跟林忆莲，还是周杰伦和蔡依林。

0: 喂，你又迟到了，你为什么又迟到？你老是迟到，你根本不爱我。
1: 亲爱的，我忘了时间了。
0: 时间哪有那么容易忘记？没有表吗？
1: 哎，我其实只想听完一首歌的，结果第二首也很好听，正准备走，第三首又来了，更棒。再后来。
0: 再后来就没有后来了。
1: 音乐忘了时间，
2: 音乐忘了时间，
1: 和亲爱的人一起听就不会忘了哦。
3: 谢谢你继续回到音乐忘了时间，我是王佳。前两年怀念哥哥张国荣的一张翻唱专辑里，很多当年环球唱片的歌手都挑选了自己喜欢的一首歌来翻唱，向哥哥去世十年致敬。这当中我觉得翻得最好的其实就是林忆莲，她选择了一首叫做《路过蜻蜓》。《路过蜻蜓》里面对于爱情的态度是很卑微的，歌词里说，让我做只路过蜻蜓。

在2003年金曲奖颁奖之后呢，其实就有一些短评的文章出现，包括有一篇文章名字居然叫做李宗盛回台湾吧。金曲奖最佳闽南语女歌手出现了一个大黑马，是一位上海的姑娘击败了台湾本土歌手，拿到了用闽南语演唱这个行业里面的奖项。李亚莎击败了谢金燕、秀兰玛雅，抱走金曲奖金奖。她的得奖不但给台湾闽南语歌坛一些新的刺激，她其实也证明了台湾流行乐界表达的某种态度，就是华语歌手能够来台湾成就他们的音乐梦。这个上海姑娘当然也因为这个奖项得到了更多人的关注。我们来听听这张专辑里她同名的这首主打歌，名字就叫做爱，尤其要听一听她的闽南语发音。

一个上海女孩到台湾去寻找自己的歌唱的梦想。在2009年的时候，她是去参加《超级偶像》这个节目，当时为了在演唱上有突破，就学唱闽南语歌，先是请经纪人教她用拼音去矫正咬字，配唱的时候呢，再请制作人教唱，所以最终出专辑拿到金曲奖肯定的时候，她其实非常的感恩。她说：“上海是我的故乡，台湾是我的家。”这一次拿到金曲奖之后，社会评论其实对于台湾的市场有一个肯定态度，是觉得也许台湾音乐市场的规模小，但是呢软实力很强。毕竟在过去的世界20年，培养了很多的明星制作人和歌手，他们深知华人流行音乐市场的脉动跟潮流。而李亚莎拿到金曲奖最佳闽南语歌手奖之后，文章上的短评说，我们希望那些去内地发展的台湾的歌手和音乐人，比如李宗盛，退休之后能够回来台湾，为全球的华人市场培育更多的新人，也能够让台湾发展成为华人人才中心的典范。别看只是一个奖项，但这个奖项背后所传递跟表达的情感，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更丰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从李宗盛的《山丘》开始听歌，一直听到李亚莎的《爱》，看似没有关联，其实脉络传承。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2: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1: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2: 缓降逃生，滑绳自救，
1: 善用通道，没入电梯，
2: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1: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2: 就地打滚，后勿盖灭，
1: 熟悉环

0: 境，暗记出口，
1: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0: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2: 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3: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2: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4: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5: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旧唱片里的年代感，慵懒与浪漫并存，那些回不去的日子都藏在音乐 A 小调。
6: 音乐 A 小调，你好，我是鲍静。尼采曾说，当一个人知道了自己为什么而活，他就能够承受任何一种生活。电影《梅艳芳》再次引起了热潮，虽然对电影本身大家的褒贬不一，但是我们不由得再次怀念起那个曾经身着白色婚纱宣誓

电影没有花太多的笔墨去讲述梅艳芳贫困的幼年生活，也许是因为梅艳芳最打动我们的并不是她如何从那样的生活当中挣脱出来的。所以我时常认为，文字怎么华丽也装不下我们想要去描述的东西。就比如说文字，我们无法去描述梅艳芳一生所有的精彩。所以今天节目当中呢，我挑选了梅艳芳曾经的一些经典作品，和你一起来回顾梅艳芳的歌手生涯。

1985年的跨年夜，梅艳芳在香港红馆举行了她的首场个人演唱会《尽显光华》。这一开呢，就连开了15场，直接打破了当时的记录。2年后，她又在同一个场馆连开了28场演唱会，从此“梅28”的名号响彻了近乎整个亚洲歌坛。80年代能够在红馆开一场演唱会，还的确是一件大事儿。那歌手至少要事先准备20首个人作品，以及足够的控场力、人气的前提之下，唱片公司才会愿意给他举办一场万人的演唱会。回顾那个时代在红馆开过演唱会的歌星，无一不是数首经典音乐作品的坐拥者。那如今我们在带着对梅艳芳的了解和她的背景，再去认识15和28这两个数字的时候，其实非常真切的能够感知到梅艳芳在当时的实力以及她的号召力。

这一生走过的每一个阶段，从最初的契机出道，再到后期作为一个新人，他面对的种种流言，包括到2009年梅艳芳以全球个人演唱会总计292场当选全球华人个人演唱会最多的女歌手。那么一路走来，其实有一些数字，有一些记录是无人打破的，但是作为一个歌手，他必定会有自己的短暂的休憩，或者说休憩之后的再出发。那作为梅艳芳，首张国语专辑《亲密爱人》发行的时候，其实是他一个暂别的过程。《亲密爱人》这首歌是写给梅艳芳和他的一个名叫保罗的男朋友的。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2: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3: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2: 猜猜今天是什么日子？
3: 嗯，
2: 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1: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4: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5: 今天是我生日啊。
4: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5: 这是做啥？
6: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7: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8: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9: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8: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在吃，重在续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9: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10: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11: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12: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13: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11: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12: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13: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11: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每一天，请遵守交通法规。
14: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
15: 旧唱片里的年代感，慵懒与浪漫并存，那些回不去的日子，都藏在音乐 A 小调。
16: 音乐 A 小调，你好，我是鲍静。此刻我正在用音乐和你一起聆听《芳华绝代》梅艳芳。如果非要选一首最贴合梅艳芳的歌曲，那么1994年梅艳芳回归专辑《女人花》中的同名主打曲，可能会是得票率最高的一首。

对于梅艳芳生前最后一张专辑也是值得我们去铭记的，叫做 Wiz， 这也是她生前的绝唱。根据日后啊刘培基的亲笔回忆录当中所记录的，梅艳芳在1999年就发现自己生病了，不过当时医生表示没有问题，不管这与后来的病情有没有关联，梅艳芳在2002年12月6号电话告诉了刘培基她的检查报告及检查结果，她只说不太好。梅艳芳当时很平静，但是她希望刘培基为她守住病情，并请求让我自己做个决定，并说人生也不过是这样，都是辛苦的。当时大众对他的病情还不知情，在身心被病痛双重折磨之下，梅艳芳依然就20周年推出了纪念专辑《Wiz》。

这张合唱专辑几乎集结了港圈黄金时代末期的所有优质歌手，包括张国荣、王菲、张学友、谭咏麟都在其列。梅艳芳在这张概念大碟当中也恰如一面风月宝剑，照出了每一位合作歌手的本色，也照出了香港歌坛的微妙。就在2002年的那个春天，在这个应该向他致敬的时刻，他却又一次带领了潮流。

0: 那小我路然后
1: 月巴四子
0: 千人围观起哄，我一个退后。某日听来四大教主角

0: 重返街角，再走到最后，重复揣摩排练，动作走位表情熟练，在每一位主角后面，一个独自在公演，谁知他的名字，但会讲声非常面善，就似一出好戏道具在表演。
1: 在《Wiz》当中，和张国荣合作的《芳华绝代》，天上人间般重彩编配让人很惊艳，电子和弦乐之间满天烟花也让我们目不暇接，梅艳芳和黄耀明合作的《约会》，以及和谭咏麟谭校长合作的《路人甲乙》，几乎可以说是体现了当时香港乐坛最高的制作水平。忘不了终相见，夕阳之歌是梅艳芳人生的最后一首，一曲终了，她挽着婚纱迈上红毯，一意而去。红毯的尽头是一道门，快到门前的时候，她一回眸，一挥手，道了一声拜拜。梅艳芳的歌声，她的音乐作品里那些故事，还有关于梅艳芳自己的故事，仿佛从来都没有暂停过，不为别的，因为他是梅艳芳。我是鲍静，感谢你的聆听。今天和你一起来听到的是梅艳芳的《芳华绝代》。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 一起来关注一下江山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市今天晴到多云，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6到18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8到30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再来关注一次，全市今天晴到多云，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6到18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8到30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播送完了。
2: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3: 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百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2次。溺水警钟时常鸣，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4: 小时候爱坐旋转木马，最喜欢公园里那匹额上有白花的小斑马。离开故乡10年，今年回家又路过那个公园，发现那匹小斑马还在。木头掉了漆，奔跑时咯吱咯吱的响，可小孩子们一样很欢乐。我试着坐上去，像小时候一样，木马开动，迎风旋转，我像回到童年，忘了时间。

醉。欢迎你收听音乐忘了时间，我是杨佳。每一次颁奖典礼里面一定会有一个特殊环节，给年度很重要的一个人，或者是终身成就奖啊，或者是特别贡献奖。2013年台湾金曲奖颁奖典礼特别贡献奖，他的名字我们非常的熟悉，就是凤飞飞。2012年2月13号，当传媒第一时间爆出一代台湾歌后凤飞飞去世的消息的时候，很多人都觉得那是一个玩笑，因为在此之前的2月12号，全世界才刚刚失去了另一位

位天后惠特尼休斯顿。事情大概总不会这么巧，后来人们才了解，消息发布的时候距离凤飞飞离世已经过去了41天。很多人可能就像我们一样好奇，说为什么在41天之后才公布她离开的消息。她的哥哥、母亲甚至是和媒体同步得知此事，而她又为什么没有和先她而去的丈夫合葬，却独自葬回了自己的故乡台湾大溪呢？很多事情在冥冥当中有安排也有巧合。关于凤飞飞的故事，我很想和你从他的这一首歌开始，歌的名字叫做《巧合》。是上帝

1953年8月8号，在桃园大溪林家诞生了一名女婴，直到秋初她才有了一个极乡土的名字，叫做林秋鸾，家乡的朋友都叫她阿鸾。民间生女孩称是弄瓦，但是没有人想到这一片瓦日后会飞上枝头变凤凰。十几岁的时候，她以艺名林倩开始走唱生涯，虽然歌艺好，但是受限于外形的朴实，装扮的简陋，又没有太多交际手腕，所以最初的发展并不顺利。但是韧力十足的凤飞飞凭着自己的努力还是找到了路。74年的时候，她开始主持电视综艺。因为小的时候家庭条件不是很好，刚入演艺圈，她常常为上台的行头颇费思量。有一次她戴了一顶鸭舌帽上台，结果反响异常的热烈。之后每次在舞台上，只要不是穿旗袍等等传统服饰，他总是用很帅气的裤装搭配各种帽子，配合他磁性的声音还有憨直的微笑向观众举手致谢，这些都成为他非常独特的标志。后来他就有了一个称呼，叫做帽子歌后。在他事业顶峰的时候，他横跨唱片、电视、电影、节目主持、广告等领域，在当时的台湾堪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所以凤飞飞在台湾的名气远比在内地要响，因为好几代台湾人就是听着他的歌，看着他主持的电视节目长大的。

70年代凤飞飞红极一时的原因要归功于琼瑶电影，燕儿在林梢、金盏花、月朦胧、鸟朦胧这些作品的主题曲跟插曲十之八九都是由她来主唱。据说当年卖座的电影公式就是林青霞加秦汉或者是秦祥林再加上凤飞飞，铁三角的组合肯定迷人。熟悉台湾影史的人一定知道，70年代琼瑶式的文艺电影是当时唯一可以和香港的功夫武侠电影抗衡的，这一柔一刚丰富了华语电影的风貌。

0: 哇，你又迟到了，你为什么又迟到？你老是迟到，你根本不爱我。
1: 亲爱的，我忘了时间了。
0: 时间哪有那么容易忘记？没有表吗？
1: 哎，我其实只想听完一首歌的，结果第二首也很好听，正准备走，第三首又来了，更棒。再后来
0: 就没有后来了。
1: 音乐忘了时间，
2: 音乐忘了时间，
1: 和亲爱的人一起听，就不会忘了哦。

谢谢你继续回到音乐忘了时间，我是王佳。将近100张的唱片，不但是凤飞飞成为台湾歌坛的大姐级人物，她没有压力的那些民歌作品更陪伴很多人度过了苍白又艰难的岁月。其中有2张专辑《浮世情怀》跟《想要弹同调》入选了台湾唱片百家。不过现在市面流传的很多凤飞飞的精选，其实只收录了她早期整理民间小调的一段历史，好像《采槟榔》《相思河畔》等等，对于她在民歌原创时代的那些部分和贡献轻易忽略。但其实那个才是凤飞飞更值得关注的一面。到现在，如果你把那些民歌找全了，你会发现在她的歌里，你可以感觉到台湾本土歌谣最初的温暖。他带着我们再次寻回民间歌谣过往的足迹，让90年代的忙碌都停下脚步休息，让70年代的都市森林恢复它纯情的样子，让50年代隐藏在传统下的呐喊重现，让30年代台湾本土歌谣展现灿烂的情怀。所以凤飞飞很像是一部台湾本土歌谣的进化史，以至于在90年代后期，他对于本土化的执着更达到了让很多台湾同行惊赞的地步。而在诸多的闽南语歌谣当中，要特别一提的是罗大佑曾经为他度身定制的《心肝宝贝》。

0: 凤飞飞在台湾其实很有群众魅力的。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浙江新闻联播。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三位短号搭起沟通的桥，亲情连接织出幸福的网。中国移动亲情网，和家人谈心叙家常，与好友欢聚话温暖，和同事高效对接工作，同兴趣伙伴共赴热爱。家人、好友、同事、搭子，三五组个圈都有亲情网。前六个月每月只需1元，可选66、77、78、79号段，户主一人付费，成员间浙江省内畅打不限时长。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中国移动。
3: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4: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5: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洪放。
6: 各位好，我是飞扬，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咱们首先快速浏览联播头条关注。宁波企业积极拥抱区域经贸合作新机遇，持续开拓东盟市场，推动区域产业链和供应链融合。
5: 第140届广交会下周开幕，全省各地外贸企业摩拳擦掌备展忙。
6: 2026杭州高层次人才专场招聘会在浙大举行，5000多个岗位，95%面向应届生。
5: 浙江省城市路跑联赛浙 RA 首站在绍兴开跑。
6: 更多新闻资讯接下来共同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 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
4: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6: 今年是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升级议定书签署后加快落地实施的关键一年。在外贸大市宁波，众多进出口企业拥抱区域经贸合作的新机遇，持续开拓东盟市场，推动区域产业链和供应链融合。今年前8个月，宁波对东盟进出口额突破1500亿元，同比增长超12%。请听浙江之声记者高松的报道。
7: 前不久，宁波银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的一批无纺布帽子和一次性口罩顺利出口缅甸。公司负责人饶思阳说，跟过去不同，他们这次是自己登陆中国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在线打印了这批货物的原产地证书。
8: 以前都是到窗口领取纸质证书，现在坐在办公室里面几分钟就能自己打印出来。我们这次出口缅甸的这批产品货值在17000美元左右，凭借原产地证书，这批货可以享受零关税待遇，能够增强我们的产品在当地市场的价格竞争力。
7: 原产地证书是货物享受自贸协定关税减免的重要凭证，在外贸行业被誉为纸黄金。为了进一步促进跨境贸易便利化，今年9月16号起，海关总署将出口缅甸、柬埔寨货物的原产地证书纳入自助打印范围，算上此前的印尼、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和越南，东盟区域便利化的办证链条得到进一步补齐。宁波海关所属海曙海关综合业务科副科长陈燕说，
9: 那么我们宁波海关呢，联合地方商务部门和行业协会，持续加强对自贸协定原产地规则的解读和应用指导，推广我们的智能审核和自助打印等等便利化的举措，让数据多跑路，企业少跑腿。
7: 今年适逢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也是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升级议定书签署后加快落地实施的关键一年。在政策红利加持下，宁波的外贸企业持续开拓东盟市场，推动区域产业链和供应链融合。宁波香薰时代家居用品有限公司这几天正在赶制一批半成品香薰组件，这些特制的蜡基原料、香精和带有中国传统纹样的包装配件完成生产后，将运往公司在东南亚的生产基地进行灌装和成品组装。公司业务经理周佑军说，截至8月底，公司今年对东盟国家的出口额超过1亿元，同比增长12倍多。
10: 我们国内的总部负责香氛配方的研发，中国风产品的设计，还有核心原料和配件的生产。东南亚基地那边主要做最后的成品加工，还有包装和属地化组装。这种模式下呢，我们既能发挥国内供应链的研发和效率优势，又能通过海外组装更加灵活地对接国际市场的物流节点。
7: 眼下东盟稳居宁波第二大贸易伙伴，进出口体量仅次于欧盟。据宁波海关统计，今年一到八月，宁波对东盟进出口额达到1565.6亿元，同比增长12.1%，其中出口938.4亿元，同比增长22%。在进口方面，宁波新能源材料等产业与东盟关键矿产供应链的衔接也日趋紧密。近年来，随着印尼镍资源开发提速，东盟已成为我国镍石法冶炼中间品的主要来源地。宁波荣柏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主要从事锂电池正极材料专业化研发与经营，最近刚从印尼进口了一批镍石法冶炼中间品。总经理谢恒斌说，
11: 镍石法冶炼中间品是我们连接上游红土镍矿与下游锂电正极材料的关键中间产品。今年的前八个月呢，我们从印尼等东盟国家进口的镍石法冶炼中间品这些资源产品货值接近9000万元，同比增长了5.8倍左右，为我们的前驱体和正极材料的生产呢提供了上游的原料保障。
7: 宁波海关所属海曙海关副关长张家庆说，宁波与东盟市场经贸往来持续升温，反映了区域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融合的新趋势。海关部门将助力宁波企业用足用好政策红利，有效防范跨境贸易风险，进一步提升国际竞争力。
12: 未来，随着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加快落地实施，宁波与东盟的经贸合作有望再上新台阶，为区域经济的发展注入新的动能。我们海关也将不断优化监管服务，帮助企业及时了解东盟市场动态和贸易政策的变化，主动拥抱更多更好的发展机遇。
5: 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5号启幕，随着开展进入倒计时，浙江各地外贸企业积极备展，力争在展会上抢订单、拓市场。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祝荣涛的报道。
13: 这两天，嘉兴平湖新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产品设计院里一派忙碌景象，纸板切割机不停运转，20多名工作人员各司其职，全力赶制参加本届广交会的箱包品类样品。本届广交会，公司计划带去200多件产品，包含箱包、手提包、背包等多个品类。公司品牌经理车明星说，展品中30%是公司销量口碑双优的迭代产品，70%是新设计制作的产品。
14: 我们今年采用了很多的黑科技面料，融入了一个凉感因子这么一个元素在面料里面，那么用这款面料夏季的季节背起来就非常舒服。我们产品的结构以及功能上面有一些新的一个功能性的亮点展出，比如说我们今年要主推推出一套可称重的手提手柄的这个拉杆，上面是有一个承重系统的，那么只要我们通过拉杆把箱体提起，它有一个显示重量的一个数据。
13: 精准适配不同市场需求是企业争取订单的重要方向。在浙江景安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的样品展厅，外贸团队正对参展样品进行最后的清点打包，为了在今年广交会上抢占先机，公司准备了50多款产品，既有紧跟新能源汽车市场发展趋势推出的新型轻量化部件，也有针对中东、东南亚等新兴市场路况和气候特点推出的耐高温、防腐蚀升级改良零部件。公司总经理涂景涛说，
15: 希望能重点突破北美市

0: 市场，结识并拿下几个优质的美国大客户。当然，我们也想这些适应新市场的产品推向中东和中南亚，让浙江制造的汽车零部件在全球舞台上更有话语权。
1: 产品创新之外，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也有企业从成本控制上寻找突破口。走进浙江帝诺工贸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加紧组装一批将亮相广交会的新品园林剪刀。企业负责人王军宁介绍，今年参展的200多件展品中，主打的是一款以铁代铝园林剪，产品握把用钢铁代替铝合金，强度相近，却能为客户节约不少成本。
2: 我们可以通过最新的这种产品的设计，以及以铁代铝的这种高性价比的这种商业思路，去认识更多的意向客户。因为铝合金现在价格特别高，这样可以给客户带来最少25%的成本节约。
1: 在杭州音频科技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正对广交会展位设计进行最后的讨论。公司自主研发的触摸一体机电子黑板产品，主要面向东南亚国家及“一带一路”共建国家销售。本届广交会，音频科技将携触摸一体机、自助终端、AI 翻译机等核心产品亮相。公司董事长尹娟告诉记者，同类电子黑板产品在国内市场接近饱和，但国外市场仍有很大需求。
3: 我们主要出口国家就是印度、尼泊尔、俄罗斯，然后还有比较发展中的国家。希望通过广交会去拓展一下我们的客户的群体，就是不是主要集中在那几个国家，比如说全世界都是比较需要这种一体机的国家，然后我们都可以覆盖到。
1: 从产品创新到成本优化，再到市场适配，浙江企业正带着各自的拳头产品奔赴广交会。据了解，本届广交会，浙江、杭州、宁波三个交易团将组织7700多家企业，超1.7万个展位参展，展位规模居全国前列。
4: 今年以来，台州市晃眼区依托数字化科创服务体系，打通优质科研资源快速下沉基层的通道，通过平台接单、智能匹配、政策托底等举措，让科创红利直达快下，助力产业迭代升级，抢占高端赛道。来听浙江之声记者陈博文和黄岩台的报道。
5: 走进浙江凯华模具有限公司生产车间，一批用于高端医疗设备的模具正在加工中。作为国内模具行业龙头企业，凯华模具正在向高端医疗器械赛道转型，主攻核磁外壳病理床等大型医疗塑件研发生产。公司董事长助理朱佳敏说，在自主攻关中，他们遇到了核磁设备塑件体积大、一体成型精度提高难，于是他们在黄岩区模具塑料产业大脑数字化平台上一键填报自身技术难题。平台依托 AI 智能检索精准匹配功能，快速对接适配到了科研平台与专家团队。朱佳敏说，
6: 平台上主要从三个方面，一个是会提供各大高校或者企业的一些研发平台，第二个呢会提供相应的科技人才的资源对接，第三个还会提供一些专业性的科技政策，可以让企业足不出户的对接到这些优质的科研资源，大大降低了产学研合作的时间成本。
5: 本土数字化科创平台为企业破解技术壁垒，黄岩实施的区级创新券普惠政策则持续为企业降低创新研发成本。在浙江蓝景科技的研发车间里，经过反复的性能检测与技术验证，企业迭代升级了沿海水域治理应用海洋云舱。升级后的海洋云舱采用集装箱模块化设计，占地较传统设施减少 80%， 实现了污染物收集、处理、监管全流程数字化管控。公司工作人员沈露莎说，以往企业需要投入高额成本自建实验室、外购专业检测服务，研发压力大，产品落地周期长，现在有了创新券政策红利，企业可自主申领创新补贴，按需采购高校、第三方专业机构的科创服务，高效完成产品性能检测、技术优化。
7: 我们利用了创新券的补贴，问第三方购买了技术服务，目前给我们报销了20000块钱，超出的部分也可以报销50%。
5: 今年以来，黄岩区持续优化科创服务生态，依托数字化科创平台，精准对接高端智力普惠创新券政策，降低企业创新门槛，精准匹配模具、塑料等重点产业技术需求，推动企业创新模式从自主摸索向介质升级转变。 产学研协同创新活力持续。

0: 气释放。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区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增速超 40%， 增速位居台州市前列。黄岩区经科局科技创新服务中心副主任陶冰生说，
1: 加强人才引育和校企融合，积极推进国家级重点人才项目科技领军创新创业项目申报，并在校企合作上创新推行双导师制，通过开展技能实训和科技竞赛等活动，以遴选和培养符合我们企业实际需求的人才。将强化创新主体与平台建设，以本地民营企业为主导，设立产业创新基金，推行科技副总制度和平台资源池共享机制，促进校企资源对接。
2: 今天下午，2026杭州市高层次人才专场招聘会在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举行，150家用人单位推出岗位5000多个，95%以上面向应届生，人工智能、生物医药、先进制造等领域企业同台揽才。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叶树卫的报道。
3: 招聘会现场人头攒动，各家用人单位展位前都挤满了求职的毕业生。作为深耕高端运动控制领域的传统制造业企业，英诺微讯智能科技杭州有限公司这次带来的却是算法工程师、研发工程师等新岗位。总经理助理赵东说，公司近年来积极拥抱 AI 等新技术，招聘需求也随之水涨船高。
4: 公司的战略发生调整了，我们的招聘也会发生调整。最直接的就是 AI 方面的，我们把传统制造业和新兴的一些 AI 的情况相结合，产生一个新的复合型人才。
3: AI 不仅改变着企业的用人方向，也悄然抬高了求职的门槛。河南师范大学的刘同学专程赶来，就读化学专业的他心仪浙江大学滨江研究院。他说，如今 AI 盛行，求职时对相关技能的要求明显增多，自己也为此做了专门准备。
5: 我们这个是实验室倾向会比较多一些，比如说一些新兴的这种 AI 技术，它是如何跟这种化学实验室技能相关联的，这种方向我们也需要学习的这种。
3: 有人目标明确，也有人抱着平常心多看看。香港大学硕士毕业的葛同学，本硕都读交互设计，这次更倾向产品经理、产品设计类岗位，但他心态放得很平。
6: 我就想来看看吧，来寻找一下，看有没有适合我的机会，这样子，多一个机会是一个机会，就哪怕就是可能一家都没投上，我也觉得没有关系，这样。
3: 本次招聘会汇聚吉利控股、领跑科技、中控技术、网易杭州等行业龙头企业，浙大滨江研究院、中科院杭州医学研究所等高能级科研院所，以及人工智能、生物医药、先进制造、现代服务业等领域企业，5000多个岗位吸引众多求职者参加。企业同样求贤若渴，京东集团的人力资源经理杜女士和同事穿梭在人群中，遇到心仪的毕业生便主动上前交流。杜女士说，他们不是杭州本土企业，不在特邀展位之列，看到这么多优秀人才集聚于此，他们干脆用流动摊位的方式招贤纳士。
7: 我们预期的目标的话，可能还是扩大我们的企业雇主品牌的一个宣传，然后能够吸引更多优秀的学生投递我们京东集团的岗位。我们覆盖的面还是特别广的，就是大家都可以踊跃投递。
8: 今天上午7点，2026建行杯浙江省城市路跑联赛浙 RA 首站在绍兴开跑，4000多名跑友用脚步丈量名人之城绍兴的古老文脉与新潮气象。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沈婷婷和绍兴台的报道。
2: 作为全新省级路跑 IP， 本次赛事主题为跑遍浙江爱上这里，绍兴站子主题是这里携手越相迎，设置10公里、5公里两个组别。上午7点，随着发令枪响，4000多名跑友从绍兴市奥体中心北门外起跑，赛道沿着镜湖新区铺开，串联镜湖湿地公园、十里河塘、绍兴博物馆新馆、城市展示馆等一批城市地标，湖光城景相伴，江南韵味与现代新城风貌融为一体。不少跑友把这场赛事当成一次周末游。杭州跑友李春香说，
9: 带杭州的朋友一起在这里吃吃喝喝玩玩，孔乙己的茴香豆啊、臭豆腐啊、黄酒棒冰啊。
2: 温州平阳县路跑协会跑友潘良娣组织了近20名跑友来参赛。
10: 绍兴第一站嘛，绍兴也是个人文城市啊，我现在故乡也过来玩玩。
2: 这 RA 联赛采用创新赛制，设立市区代表队、跑团代表队、个人参赛者三类参赛通道。联赛横跨全省11个社区市，跑友要经历11场分站比拼，争夺总决赛名次。跑友沈慧明所在的跑团，这次有不少人跑进。

0: 进了前二十。
1: 因为团队赛没有一个人想放弃的，今天这个赛道十月最燃的一场，打开了我们的赛季，期待我们最后杭州要决赛。
0: 接下来浙二 A 联赛将从绍兴出发，陆续走进金华、湖州、嘉兴等十个社区市，持续以路跑为纽带，联动城市跑团与个体，推动全省路跑资源互联互通。浙江省马拉松及路跑协会会长龙江说，
2: 是我们把直通杭马、直通我们在中国田协注册的将近30个马项直通名额啊。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还采取了跑团的评比，然后个人的奖励以及年龄组的奖励，来激励大家积极参与。我们希望把这个站作为一个标杆，在今后的比赛当中能够跑得更好。
3: 本周起到23号，杭州市本级371户公租房保障家庭将分批办理入住手续。本次交付的两个全新公租房小区分别位于上城区和滨江区，一居室户型月租最低只要600元，切实为刚需家庭减负。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祝荣涛的报道。
4: 一早，来自河南的吴先生夫妇就来到杭州滨江区青矿府小区查验属于自己的公租房新居。新居内厨房已配齐橱柜、水池，铺设接入燃气管道，可直接满足日常开火需求。卫生间采用干湿分离设计，配齐淋浴设施、台棚、马桶，拎包即可入住。吴先生说，这套50多平方米的一居室月租金不到700元，相比此前租住的商品房便宜了不少。
5: 之前的房子大概是2700一个价钱，这边的话是确实很便宜的。有自己的房子之后，肯定是要归属感更强一点。杭州这个政策其实挺好的。
4: 和吴先生一样来查验新房的，还有来自安徽的杨女士一家，他们同样选择了一居室房源。
6: 400来块钱了，也是一厅，有一个家的感觉吧，就省了很多。
4: 据了解，青矿府是今年全新交付的公租房小区，位于滨江区长河街道长一社区，项目总建筑面积超7.3万平方米，提供580多套公租房房源，小区还配有大面积景观花园、休闲步道、健身器材区、儿童游乐场等。安居租赁集团城南公租房管理服务中心运营主管吴佳倩介绍，
7: 其中一居室是216户，二居室是368户，它的租金的话是12块钱每平方米。基本上我们一居室的面积在54方到60方左右，然后二居室的话是在64方到68方左右的样子。租金范围的话大概会在500-600块钱，然后二居室的话相对于是在700-800块钱。
4: 本次交付的另一处房源是上城区简丁公寓，租金方面，50平方米一居室月租仅600元，66平方米两居室月租792元。目前，杭州市本级公租房保障资格已实现常态化申请。以城市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家庭为例，需满足申请人具有上城区、拱墅区、西湖区、滨江区、钱塘区常住户籍5年以上，且申请家庭年人均可支配收入需低于83356元等条件。
8: 随着桂花的全面盛开，杭州满城尽带桂花香。西湖景区迎来了赏桂高峰期，详细情况马上连线本台气象记者小蔡。小蔡你好。
9: 飞扬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8: 桂花一开啊，杭州景区就迎来了赏桂高峰。那今天你去哪儿赏桂了？采访的情况怎么样？
9: 没错，今天周日啊，我也是特意来到了杭州满觉陇村。随着桂花全面盛开，这里是迎来了大批赏桂的市民游客，可以说村里的人比桂花多。那大家呢是流连忘返在石屋洞，感受百年桂花与百年石窟造像的历史对话，漫步在村中的主街来品尝各色的桂花美食。那在桂花市集上呢，我也是遇到了满觉陇村的村民陈斌，他售卖的是糖桂花、桂花龙井，这都是用老底子的工艺来制作的，特别是这个糖桂花的制作特别有特色，跟大家来说说哈。每年的5月份的时候，用青梅加盐封缸发酵制成这个梅卤汁，待到秋日桂花盛开，凌晨采摘桂花，仔细剪去花梗杂质之后，放入到陶罐里面，加入梅卤汁和盐，铺布压实，密封20多天。那褪去桂花本身的这个苦涩之后呢，把这腌好的桂花取出来漂洗，充分的沥干，再拌入白砂糖，使揉搓融合。那经过这个晾晒装罐啊，就能锁住桂花的香气，做成这道江南秋日里独有的这种桂花的味道了。那我也是了解到呢，满觉陇村 举办这个赏桂的活动已经有40多年。

0: 年的历史了。今年呢，有100多个市集的摊位，种类非常的丰富。大家呢来赏桂的同时啊，也可以逛逛市集。但是需要提醒大伙的是哈，最近这个客流量非常非常非常的大，大家来景区最好不要开车。飞扬，
1: 公共交通出行更可靠一点哈。那国庆假期的时候，大家其实就在等桂花开了，但是一直没等到。没想到节后的这两天，桂花呢突然快速盛开。那桂花盛开是需要怎样的天气条件呢？
0: 是的，这几天杭州的桂花似乎是感受到了秋天的召唤，一夜之间就是纷纷开放了，处处弥漫着沁人心脾的桂花香。那杭州少儿公园园林科的工程师洪佳告诉我啊，桂花是气候敏感型的植物，杭州入秋后温差拉大，迎来了桂花开放的最佳天气条件。这里有个很形象的名词叫做桂花蒸，也就是早晚凉啊，白天微热，温差呢在10度以上，这样的天气条件下桂花就很容易开放。而且呢，国庆假期的前半段还下过雨，这就给杭州的桂花生长啊带来了一记助力。那桂花呢是杭州的市花，全程栽种着500多万株，板觉陇、灵隐寺、杭州植物园、少儿公园这些地方都是赏桂圣地。那今年入秋非常的平稳，赏桂期可以持续整一个10月中下旬。那桂花呢是有四季桂、银桂、金桂、丹桂这四大品种群。四季桂呢是有点淡淡的白黄色，银桂呢是有点柠檬黄，金桂呢是金黄色，丹桂呢是偏红色的。气味的话，像银桂、金桂味道会更香，丹桂开花量不大，但是对于味道来说不会的太重。这些桂花的冷知识您记住了吗？飞扬，
1: 好，谢谢小蔡的连线报道。继续关注新闻。2025浙江省福利彩票责任彩票报告近日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浙江省共销售福利彩票163亿多元，为国家筹集福利彩票公益金超47亿元，其中上缴中央公益金23多亿元，省级流程公益金超10亿元，全省全年流程的福彩公益金用于转移支付、市县补助、残疾人保障、现代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以及儿童福利机构、社会救助机构建设等项目，共计8.7亿多元。省本级安排4805万元，支持我省老年人、儿童、残疾人福利和社会公益。
2: 千万工程看这里，河北乡村我的家。
3: 2026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赴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活动正式启动，现全网征集耕耘在浙江乡村的金牛们。
2: 您可以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金牛奖进行推荐。
3: 2026年，我们再次启程，寻找共赴榜样，致敬共赴带头人。
4: 浙江新闻联播正在直播。
1: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今年8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 161.32， 较7月上升 2.45 点。和上月相比，经营性分指标与监管性分指标升幅较高，新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数量明显减少，新移出经营异常名录数量大幅增加，信用风险较高企业占比降低，推动整体信用水平企稳回升。
5: 近期多地正式开始落地住房公积金惠民新政，提取范围进一步放宽，江苏、南京、苏州等地已经开始受理装修物业费提取业务，辽宁沈阳也发布9项优化政策，采暖费等支出纳入提取范围。
1: 昨天由英国文化教育协会主办的雅思考试场次在全国大范围取消，部分考生还在候考就收到了取消短信，也有考生考完听力中途接到通知停考离场。考试客服中心表示，这场停考预计会持续到12号，这场考试的费用已退费，1到2天之内回到报名的账号。
5: 在今天举行的 WTT 中国大满贯男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周启豪2-4不敌日本选手松岛辉空，无缘决赛。
1: 再来关注，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1号再次警告各航空公司、机场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使用沙特的机场。胡塞武装说，这一警告应被严肃对待，而沙特需要为未能成功拦截胡塞武装的袭击负责。
5: 沙特教育部门要求首都利雅得所有学校11号到15号改为线上学习。沙特阿拉伯民航部门当天凌晨发布声明说，首都利雅得国际机场10号遭袭，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
1: 以上是今

0: 今天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本期节目编辑竹敏、洪放，监制袁奇祥，也请各位接下来继续关注浙江之声。
1: 必友好，
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5: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推动15、57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1: 各地重大工程取得关键性进展，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0: 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在扩张区间。
1: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预报名将于明天结束，下周开启正式报名。
0: 经过重建的深圳黄岗口岸将于明天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
1: 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15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优质资源下沉，健全医防协同工作机制，把健康关口前移融入社会治理各个环节，织密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防护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筑牢坚实健康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护理团队搭建了一套步态分析仪加雷达监测加智能手表的立体防护体系。住院的跌倒高风险患者一旦起身下床，护士的智能手表就会发出警报，提醒护士第一时间抵达床边进行守护。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心内五科护士长李佳华：
4: 在患者入院的时候，我们用步态分析能精准地识别一些步态异常的患者，把它列为高危风险的病人，那从而进行这个毫米波雷达的开启监测，有助于我们临床护理人员对患者进行精准的防跌。
3: 人人健康是老百姓的美好愿望和热切期盼。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调研时指出，
5: 人民的幸福生活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啊，就是健康，健康是一，其他的都是后边的零，一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我们在过去成绩的基础上，还是继续把卫生健康事业啊朝前发展。
3: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总书记高瞻远瞩，为推动健康中国建设指明方向。各地各部门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不断绘就健康中国的瑰丽画卷。为了切实解决行动不便

0: 的慢性病术后康复患者居家就医难题，国家医保局2024年增设上门服务费价格项目。依托这项惠民政策，四川省人民医院延续护理中心主动拓展服务，减少了患者往返医院的奔波。在107岁的西南财经大学离休教授睡显光家中，四川省人民医院肿瘤中心主管护师段玲通过手势笔画写字交流，向老人叮嘱康复细节。段玲每周上门一次，开展 PICC 导管专业维护。上门护理费用中，医疗服务费和耗材费都可以通过医保报销。
1: 在我们医院植了管以后，代管居家，他现在呢需要的就是长期的一个静脉输注，比如说他输高营养，他笑得好开心，我就觉得这是我工作的一个认可。
0: 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是总书记心中最温柔的牵挂。如今开旗开足体育课，开展学校美育浸润行动，普及心理健康教育，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正以系统性制度设计的方式写进课表，跑向操场，融入评价。江苏省常熟市绿地实验小学教导处副主任程孝义：
2: 我们课堂上一般不太会去一刀切，那么体育课上呢会进行分层的教学，家校同步配合，逐渐的提升小朋友的体能，帮助孩子建立运动自信，慢慢的呢改善他们的一些体能的素质、身体的状况等等。
0: 通过持续努力，我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有110万多个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都可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155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一条承载亿万人民梦想的幸福之路正在铺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健康根基更加坚实。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
3: 在十五五期间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要更加注重推动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主动促进老百姓健康素质素养水平方面的提升，在健康服务方面做得更加普惠可及，更加系统连续。
4: 连日来，各地重大工程取得关键性进展，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今天，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全线重难点工程高升二号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项目副总工程师冯飞鹏介绍，高升二号隧道全长7234米，穿越秦巴山区多条地质断裂带。
6: 我们坚持先探后掘，不探不掘，通过24小时瓦斯监测、多级泵站接力排水、动态调整滞后参数，确保了全过程安全平稳推进。
5: 西渝高铁康渝段正线全长478公里，全线已贯通隧道66座，工程整体全面进入无闸轨道施工、站房建设及四电工程安装的关键攻坚阶段。西渝高铁建设指挥部总工程师王军楼：
7: 项目建成通车后，重庆至西安的列车运行时间将于现在的5小时左右缩短至2.5小时左右。
8: 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近日迎来关键节点，上下游围堰正式开工建设。三峡新通道公司高级专业师兼葛洲坝扩能工程管理部主任孙志峰介绍，作为葛洲坝航运扩能建设的第一道关键关卡，修筑围堰标志着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
9: 修筑上下游围堰，然后形成一个封闭的施工区域，后面新建的船闸就可以在围堰的挡护下实现干地施工。
8: 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是三峡水运新通道两大主体工程之一。工程建设期间，葛洲坝二号船闸将保持运行，相关航段按照通航管理部门发布的通告实施通航管控。
10: 厦津大桥厦门段项目关键性控制性工程之一，观音山沙滩桥近日完成1.5万吨钢箱梁整体横移施工。为保护滨海景观，项目团队在桥梁结构复杂、施工作业面受限等不利条件下，首创万吨钢箱梁异位拼装整体横移技术，横移精度成功控制在毫米级。厦津大桥厦门段项目主线全长约17.34公里。厦津大桥厦门段钢箱梁标段工程师崔文飞。

0: 51.5%，环比回升0.6%。分地区来看，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均有所回升，分别为51.3%、51.2%和51.7%。其中，东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环比回升1%，是业务总量指数回升的主要动力。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1: 尽管企业反映人力资源、物流管理和能源成本在刚性上涨，但企业运营和盈利仍保持稳健，资金周转率指数为51.6%，环比回升0.5%，连续两个月回升。设备利用率指数为50.1%，今年以来首次回到扩张区间。库存周转次数指数连续五个月回升，主营业务利润指数三季度均值与二季度环比持平。
0: 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环比回升0.4%，连续多月在高景气区间运行，业务量和需求增长带动就业岗位扩张。从业人员指数环比回升0.2%，三季度均值比二季度回升0.7%。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6.2%，环比回升1.8%。企业对四季度保持乐观预期，投资意愿和企稳信心同步增强。
1: 总体来看，物流运行发展呈现多维度改善态势，传递积极信号。其中，实物量增势平稳，调研的部分道路运输企业反映在消费旺季的带动下，干线运输量环比增长3%左右。同时，需求基本盘持续巩固，新订单指数保持扩张，行业物流需求进一步改善。此外，运营效率出现拐点，设备利用率回升至扩张区间。同时，产业链全链条库存周转加快，企业供销衔接效率提升。
2: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研究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涉及人工智能监管、网络食品经营等多个方面的修订内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3: 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相比现行食品安全法新增37条，修订93条。首先就是明确要强化智慧监管，推动互联网加人工智能监管应用，明确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应当在食品生产经营的关键风险环节安装监控设备。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胡刚认为，
4: 人工智能技术嵌入生产经营环节和嵌入到我们的监管治理环节之中，及时的实时的发现有关的问题，有赖于我们一系列的相关的技术的不断的优化和完善。
3: 征求意见稿还增设了网络食品经营的专节，实行分级备案管理，明确平台、直播间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等各方的主体责任。
4: 分级备案管理解决的是管什么、怎么管，也就是准入和分类的问题。而平台责任聚焦的是资质审核、人员核验啊、风险管控。那么相应的直播间运营者、营销人员也具有相关的具体的规范。
3: 征求意见稿明确，优化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将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范围拓展到食品添加剂还有食品相关的产品。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指出，
5: 它可以把监测的链条从食品延伸到了食品添加剂以及相关产品，形成了从原料到加工到包装的整个全链条的闭环。
3: 征求意见稿还提出，要完善法律责任体系，按违法类型分类设定差异化的处罚幅度，严格落实处罚到人，对故意违法、性质恶劣、违法行为造成严重后果的责任人实施处罚。
6: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稿针对部分生产企业跟风推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问题提出了多方面的要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7: 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针对近年来市场出现的多个类别的热门配置提出系统性可操作的准入要求，例如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相关创新设计需经充分测试验证，确保安全可靠。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8: 像冬天啊，北方啊，那个像结冰啊、下雪啊，会引起这些新功能失效。在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在救人的时候啊，这个门也打不开。那么增加这个物理按键呢，就是去

0: 其实是一个双保险，因为机械开关呢，它永远是有效的。
1: 通知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涉及创新设计的新申报产品应增加填报创新设计技术参数，并按照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加强安全环保评估，未按要求测试验证、测试验证不充分或提供虚假材料的，不予公告。已取得公告的产品应在2027年7月1日前补充报送有关技术参数及验证材料，逾期存在安全隐患的应停止生产并实时召回。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张红表示，
2: 新规呢，它不是一刀切，而是呢以安全证据呢为标尺的一次合规的筛查，只要你证据完备，没有这个安全隐患就可以保留。
3: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预报名将于明天结束，下周三开始至24号将启动正式报名。2027年研考初试时间为12月19号至20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4: 自2027年研究生考试起，研招网将实行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一体化。考生在网上报名期间填写个人信息和报考志愿后，可一并提交报考点要求的核验材料。此项调整不仅缩短了报名周期，也为后续考试组织工作创造更充足的时间。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研究生院院长王爽介绍，
5: 那么这一次调整呢，它的一个好处就是能够有效地避免考生忘记网上确认的这么一个环节，能够减轻考生操作的负担。等到报名结束以后呢，各个报考点将集中对考生的报名信息和材料进行审核，所以呢，需要考生及时关注系统审核的结论。对于材料不符合要求的一些特殊情况的考生呢，要积极的去配合考点进行补充。
4: 另外，以往考生需自行上传照片，不仅增加考生经济成本，还有可能因考生上传的照片过度美化，影响考试及后续录取环节的身份核验。自2027年研考起，研招网优化报名照片采集模式，采集时间由原来的网上确认阶段提前至网上报名的基本信息填写阶段，并且考生无需提前准备报名照片，而是直接通过学信网 APP 在线拍摄并上传，系统会实时检测光线、角度等拍摄条件，并提示调整，确保照片符合要求。
6: 教育部全新升级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昨天正式上线，同时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赋能教师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在新上线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上面开设了 AI 素养专区，老师在备课阶段只要说清楚课程的具体需求，就能生成学习任务单。如果想当堂看到孩子们的做题效果，还能随时增加数据回收看板。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华山第三小学语文教师苏亚坤介绍，
8: 它能够帮助我们去生成教学的初稿，可以根据自己班里的学情去调整取舍，让我们去重点的去思考学生应该怎么学的问题，
7: 让教学课堂发生积极变化。每个学生能否获得更有针对性的学习支持，也是检验人工智能是否有效要融入教学的标准。天津市实验中学滨海学校教师金文阳介绍，
9: 测评结束之后呢，我只需要把脱敏后的数据输入到我们创建的智能体技能中， AI 马上就能生成一个清晰的班级学情看板，哪个知识点全班掌握的不好，哪几个孩子有共性的错误，就一眼看出来了。
7: 根据介绍，教育部还将实施万名 AI 素养先锋计划，构建起学用结合、持续进化的研修新模式，让先行者带动后来者。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王磊介绍，
10: 我们将统筹线上自主学习与线下有组织培训，在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中心上线 AI 素养专区，提供完整的课程包和应用案例，让每一位有需要的老师都能够通过这个平台系统提升人工智能素养。线下呢，我们将依托国培计划开展示范培训，省市县校分级培育，辐射全员。
3: 北方各地陆续进入供暖季，今年北方供热加快从保供向优供转型，各地不断把冬季取暖这项民生保障做得更细更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1: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受持续降温的影响，当地

0: 启动了弹性供热机制，暖流提前送进了居民家中。昌吉州富康市居民王莎莎：
1: 我就感觉家里面温度差不多有25-26度的样子，我待到家里面就感觉特别舒服，特别暖和。
0: 不止新疆，全国多地都在实践这种看天供暖的弹性模式，部分城市根据寒潮预警灵活调整供暖起止时间。昌吉市城市管理局供热办工作人员高峰表示：
2: 我们坚持看天供暖，按需供热，气温回升就适度下调负荷，降温就提升供热出力，精准匹配群众取暖需求。
0: 过去供暖守住18摄氏度达标底线，如今不少城市提出向更舒适的目标迈进，底层、顶层、边角户这些传统低温户成为供热治理的重点对象。昌吉某热力公司经理史先涛介绍，昌吉州推进智慧供热升级，为居民免费安装室温采集器，24小时在线抓取住户室温数据，服务模式由此发生改变。
3: 平台一旦监测到某户室温持续偏低，不等居民打电话，供暖管家就会第一时间上门排查处理。
0: 全国不少城市也加快推进热计量改革，探索两部制热架，逐步告别单纯按建筑面积包干缴费，向着多用多交、少用少交迈进。例如内蒙古乌海市已累计安装供热计量装置近7万户，主城区供热计量占比达53%，合理调控用热的用户平均可节省约30%的采暖费。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副主任夏建军表示：
4: 总来说，未来北方供热会往精准可控、智慧高效、绿色低碳这个方向走，既得让大家暖和，也得省能源，减少碳排放，让供暖这项公共服务更细、更可持续，也更有温度，更有效率。
5: 经过重建的深圳皇岗口岸将于明天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总台记者刘玉磊、朱平、张成报道。
6: 今天上午，皇岗口岸开通仪式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口岸将于明天上午6:30正式开通运行。2019年，皇岗口岸在原址上启动重建，全面升级的新口岸为地下4层、地上5层，建筑总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深圳海关所属皇岗海关旅检2处旅检3科副科长张子路介绍，口岸由传统的2次排队、2次核验，优化为同一通道下1次排队、1次采集信息，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同步审核。已登记的旅客只需排队1次，出示1次证件，即可完成深港两地出入境手续。
7: 在旅客通关方面，我们首创设置了进境3合1旅客合作查验通道，在入境自助通道采用4道门一体化闸机设计，全线配备信息采集、核验、红外测温和智能健康申报等设备，实现旅客无感快速通关。
6: 作为深港之间唯一24小时全天候旅检陆路口岸，皇岗口岸目前共设置134条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和68条人工通道，以及28条5合1车辆合作查验通道。口岸设计日通关能力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将从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将大幅提升。深圳市口岸办公室副主任江成峰：
8: 新口岸的落成意味着深港互联互通迈上了新的台阶，使两地居民往来更便利，各类要素流动更顺畅。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根据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最新数据，今年8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32，较7月上升2.45点。
5: 搭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深海一号船10号抵达西太平洋东加罗林海盆作业区进行深海科考作业，这是蛟龙号的第466次下潜作业，也是中国大洋100航次第2航段科学考察在这片区域进行的首个潜次，计划下潜深度约4500米。
9: 中国天眼 FAST 发现的一个脉冲星系统，近日被中欧天文学家证实由3颗天体组成，这是人类发现的2例脉冲星三体系统，也是人类发现的首例仍处于演化阶段的原生三体系统。
5: 在今天下午结束的 WTT 中国大满贯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王曼昱4-0战胜日本削球手佐藤桐，夺得冠军，实现卫冕。
1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9: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号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中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11号表示，目前尚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袭击发生后，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负责人发文称，胡塞武装已关闭利雅得国际机场。沙特主导的联军则称将坚决回应胡塞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1: 沙特方面11号声明称，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伤者正在当地多家医院接受治疗，部分伤者伤势严重。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正与有关部门协调，待完成损失评估并确认设施安全后再恢复机场运营。此外，沙特教育部11号要求首都利雅得所有学校11号到15号改为线上学习。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10号袭击了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一座航站楼，造成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伤亡。马利基在声明中将此次袭击称为恐怖袭击，并称这一袭击构成战争罪。多国联军将对此次袭击予以坚决回应。也门胡塞武装11号则再次警告各航空公司、机场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使用沙特的机场。胡塞武装说，这一警告应被严肃对待，而沙特需要为未能成功拦截胡塞武装的袭击负责。此前，胡塞武装10号表示，愿意与沙特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同时，指责沙特于7月13号袭击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导致此前一段时间的缓和局势结束。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0号发表声明，对胡塞武装袭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造成12人死亡、数百人受伤深表震惊，并予以强烈谴责。他表示，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违反国际法，必须立即停止。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0号也表示，美国强烈谴责近日对沙特的袭击，并证实有美国公民死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
5: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政府10号宣布，为落实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达成了协议，俄方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的措施当天正式生效。由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此举不满，特朗普10号表示，乌克兰总统应该举行选举。英国首相府伯纳姆则重申，他完全支持乌克兰。
9: 世界卫生组织10号在其官网发布公报说，关于俄罗斯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与远东防鼠疫研究所一名工作人员患病死亡事件，根据俄方通报，世卫组织尚未发现与这一事件相关的持续传播证据，但目前尚未确认导致致命疾病的病原体。
5: 据美国方面消息，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的最新报告显示，美国本土48个州今年9月的平均气温打破了1998年创下的记录，创下1895年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水平。
9: 日本农林水产省10号通报，位于关东地区西北部的群马县一家养猪农场出现猪瘟疫情。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季苏平编辑，季苏平、刘家荣、黄天卓、郭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

0: 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3: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2: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4: 10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经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浩亮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1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2: 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国庆假期与国同庆婚嫁活动开始了。活动一，黄金每克直降120元，精品公费5折。活动二，彩金满1000减318元。活动三，钻石满1000减418元。活动四，银手镯买一送一。活动五，购婚庆5金每克再优惠30元。活动六，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5: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

0: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1: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2: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1: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3: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5: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6: 反映民生，
5: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江广新闻。
7: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今天安排的是一周要闻回顾，先请听内容提要。
8: 周一，青湖街道文化微空间赋能城乡文明建设，110千伏无村变电站建成投运。
7: 周二，黄晓冰在国庆假期平安稳定专题视频调度会上强调，坚决守牢安全底线，全力保障人民群众平安过节。
8: 周三，浙闽赣三省编辑绿色农产品物流基地项目2/7建设忙。
7: 周四，总投资25.32亿元，江山市张村水库工程建设掀起施工热潮，江山白鹅标准化养殖示范基地启动建设。
8: 周五，江山市妇幼保健院迁建项目加速推进，预计春节前完成主体结构。拓宽公积金制度普惠面，让灵活就业人员缴得上用得好。
7: 周六，市委常委会会议专题研究部署安全生产工作，市委书记洪栋主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8: 今年以来，青湖街道扎实推进文明创建五小惠民行动，深挖本土文脉资源，打造了一批接地气有温度的文化阵地，留住乡愁记忆，滋养群众精神世界，让文明新风浸润大街小巷。在七里社区七里二区，一面长约200米的彩绘墙是小区独特的风景线。该小区是原蔡家山村安置小区，曾经小区围墙单调老旧，社区通过梳理村庄、山居风貌、农耕岁月、老宅记忆等本土乡愁素材，融合社区多年来文明创建、环境整治成果以及家风家训、村规民约等文明元素，将其改造为特色彩绘墙。如果说七里社区以墙为纸绘就文明新风，全国文明村、侵权村则以阵地为核，生根乡土文脉。依托村内同心馆核心平台，侵权村立足一村一品特色文化建设，对场馆功能布局进行精细化升级，打破传统单一陈列展示模式，打造集村史溯源、民俗体验、文化传播于一体的综合性乡村文化空间。为活化传承乡土文化，厚植青少年家国情怀，侵权村常态化开展普惠性沉浸式群众文化活动，打造学子寻故里、蓝史物乡情特色文化品牌。同时，该村开设书法创作、民俗剪纸、干花团扇等特色体验课程，让传统乡土文化在群众实践中传下去。截至目前，青湖街道已打造特色文化墙、乡村文化展馆等特色文化微阵地8处。
7: 9月29号下午，国网江山市供电公司110千伏无村变电站顺利投运，正式。

0: 接入江山电网，这也是衢州首座全过程属地化建管的110千伏智能化变电站，将有效满足莲华山工业园区和鹤村片区不断增长的用电需求。110千伏无村变位于江山市莲华山工业园区内，主体工程于2025年9月开工建设。本期工程新建50兆伏安主变压器两台，110千伏线路两回，10千伏出线24回，同步完善12次设备及光纤通信系统，工程总投资7300万元。莲华山工业园区是我市重点产业发展片区，近年来企业集聚，项目加速落地，用电负荷持续增长。110千伏无村变的投运，将有效提升园区及周边供电能力和供电可靠性，进一步优化区域营商环境。10月5号上午，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兵主持召开国庆假期平安稳定专题视频调度会。黄晓兵强调，要绷紧思想之弦，坚决扛起安全生产政治责任，乡镇街道各部门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压紧压实属地管理责任，持续下沉一线，紧盯各类高风险区域点位，确保辖区平安稳定。要强化行业监管责任，全员在岗履职，保持巡查监管力度不减，频次不降。要从严压实企业主体责任，督促景区、商贸场所、工矿企业在建工地规范轮班值守，严守安全操作标准。要聚焦重点领域，持续开展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紧盯返程道路交通安全，强化重点路段疏导管控，严查各类交通违法行为，严防返程高峰重特大交通事故发生。要聚焦文旅及人员密集场所，抓实客流管控、特种设备巡检、野景点警示劝离等各项工作，守住群众性活动安全底线。要抓实消防安全和城镇燃气安全，重点排查九小场所、三合一场所、老旧小区等重点场所用火、用电、用气隐患，抓好秋季森林防灭火工作。要严格危化工贸建筑施工领域特殊作业审批，杜绝盲目赶工冒进，科学统筹复工复产安全。要做好地质灾害巡查、餐饮食品安全监管等各项工作，切实抓实防灾减灾和民生领域安全。
1: 作为浙江省千项万亿工程重大项目，浙闽赣三省边际绿色农产品物流基地项目2期自9月23号开工以来，各参建单位抢时间赶进度，全力推动项目建设跑出加速度。该项目位于江山市物流园区，被列入浙江省千项万亿工程重大项目，项目总投资5.98亿元，总用地面积7.3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5.79万平方米，将建设及农产品批发交易、冷链物流、仓储于一体的农产品批发市场，配套建设农产品保鲜冷库、农产品仓库、批发展示交易综合楼、大型车辆通行坡道平台等建筑，同步配套开闭锁、设备机房以及电力、道路、智能化仓储系统等基础设施。目前，施工单位正多点位同步推进作业，合理安排各道工序，统筹做好人员机械调度，在抓进度的同时，严格落实安全生产、文明施工各项要求，把好工程质量关口，力争春节前完成整体形象进度的35%。
2: 作为浙江省千项万亿工程重大项目，江山市张村水库工程抢抓黄金施工期，左右库施工现场同步掀起建设热潮。左库大坝位于长台溪汇合口上游左支3.3公里处王家坑溪，大坝为混凝土重力坝，坝顶高程为416米，最大坝高50米。连日来，施工单位紧盯时间节点，严把质量关口，严守安全底线，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力争明年汛期前完成左库一期围堰关键节点目标。右库大坝位于长台溪汇合口上游右支0.72公里处玉坑口溪，大坝为混凝土重力坝，坝顶高程为410米，最大坝高120米。张村水库是一座以防洪灌溉为主，结合供水、发电、改善水生态环境等综合利用的中型水库。 项目由市城投集团投资。

0: 次建设，静态总投资25.32亿元，工程由左库、右库和连通工程等组成，建设工期为56个月。
1: 总投资2000万元的江山白鹅标准化养殖示范基地项目目前正加快推进，项目建成后将成为我市首个标准化规模化白鹅养殖示范基地，预计年出栏白鹅20万羽，为本地特色家禽全产业链发展注入新动能。江山白鹅标准化养殖示范基地项目位于大桥镇福塘村和潭石镇定家坞村交界处，占地面积193亩。17项目投资2000万元，建设3.5万平方米的鹅舍及相关配套设施，预计2027年3月完工。届时，引进喂料、饮水、温控等设备，采用标准化养殖模式，可年出栏白鹅20万羽，推动白鹅养殖向标准化方向发展，为江山特色农业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近年来，我市将家禽全产业链作为重点培育的土特产妇全产业链之一，江山白鹅、江山乌骨鸡、江山白耳黄鸡等地方特色品种协同发展，构建起繁育、养殖、加工、销售全链条发展体系。江山白鹅标准化养殖示范基地建成后，将成为我市首个标准化规模化的白鹅养殖示范基地，填补江山白鹅标准化养殖的空白，推动白鹅产业从传统散养向标准化规模化转型。市农投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项目投用后可辐射带动周边100余名村民就业，涵盖饲养管理、防疫保健、日常管护等岗位，让当地群众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增收。江山市妇幼保健院迁建项目备受市民关注，目前项目进展顺利，已基本完成地下室施工，全面转入主体结构建设阶段。施工方抢抓秋季施工黄金期，力争在春节前完成整个项目的主体施工。该迁建项目建成投用后，将极大优化我市区域医疗资源布局，有效改善辖区孕产妇、儿童就医诊疗环境，进一步扩充妇幼医疗服务供给，全面提升全市妇幼保健保障能力和公共卫生服务水平。近期，国务院公布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首次以行政法规明确灵活就业人员可自愿缴存公积金。我市早在2022年就开始探索灵活就业人员缴存住房公积金制度，经过4年探索，住房公积金保障正从职工专属迈向全民普惠。长期以来，公积金制度主要面向机关、企事业单位等单位人设计，网约车司机、快递员、外卖骑手等大量灵活就业人员游离于制度之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政策认知薄弱，进城购房存在贷款难、担保难问题。为把这部分游离于制度保障之外的社会人纳入保障范围，我市取消户籍职业限制，灵活就业人员凭身份证即可办理开户，还可自主选择缴存额度，支持按月、按季、按半年或按年缴存。制度改革推进的同时，服务配套同步跟进。除了增设灵活就业人员服务专窗，衢州市住房公积金中心江山分中心还依托乡村银行网点，将业务窗口延伸到乡镇一线。截至今年8月底，我市累计开户人员已达13514人，累计缴存总额2.04亿元，为611户灵活就业人员家庭发放住房公积金贷款3.08亿元。
0: 10月9号下午，15届市委常委会第183次扩大会议召开，传达学习衢州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专题研究部署安全生产工作。市委书记洪栋主持。会议听取全市安全生产工作总体情况、存在问题和下步打算，对当前安全形势和薄弱环节进行分析研判。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认真落实省委、衢州市委有关会议部署要求，充分认识当前安全生产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把各项措施从严从紧落实到位，切实守牢安全生产底线红线。会议强调，要结合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百日攻坚行动，重点聚焦消防安全、危化品、工矿商贸、建筑施工和城市运行、文化旅游等5个领域，全面排查同

0: 类风险，真正做到发现一起整治一类，从源头上消除事故隐患，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各乡镇街道要围绕接杆净烧工作进行再部署、再动员，坚决遏制违规焚烧行为，及时消除火灾隐患。要狠抓闭环落实，实行清单消耗闭环管理，坚决纠治纸面整改和虚假整改。会议强调，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要求，建立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安全生产责任体系。各分管市领导要抓好分管领域和分管行业安全生产工作，各乡镇街道要坚决扛牢属地管理责任，切实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各行业主管部门要落实好监管责任，按照三管三必须要求，牵头深化开展本行业本领域的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工作。要加强日常监管执法，真正做到先安全后生产，不安全不生产。市人大、市政协要加强安全生产领域监督，帮助更好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市纪委、市监委、市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要加强履职，对危害安全生产的违法犯罪行为，依法依规依纪及时处置到位，形成有力震慑。要高效运转安全治理机制，加快构建层层负责、人人有责、各负其责、失职追责的良好工作格局。
1: 这次江广新闻一周要闻回顾播送完了，编辑史潮，播音史潮红莹，感谢您的收听。
2: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3: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4: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全。
3: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0: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的很，全省可只有14家。
3: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0: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1: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5: 2026年。第4次全国文艺普查全面启动，让我们共同完成这份国家3轮账本，用数据写下建设农业强国的答卷。农业普查，利国利家。
6: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一起来关注一下江山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市今天晴到多云，偏东风二到三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6到18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8到30度，森林火险五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再来关注一次，全市今天晴到多云，偏东风二到三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6到18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8到30度，森林火险五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播送完了。
3: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药毛市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1: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国庆假期与国同庆婚假活动开始了。活动一，黄金每克直降120元，精品公费5折。活动二，彩金满1000减318元。活动三，钻石满1000减418元。活动四，银手镯买一送一。活动五，购婚庆5金每克再优惠30元。活动六，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2；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3；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0。
2: 2026年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全面启动，让我们共同完成这份国家3农账本。用数据写下建设农业强国的答卷。农业普查，利国利家。
3: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4: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3: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呢？
4: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3: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3: 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

0: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1: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FM 104.7，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在农资讯。洪栋在全市安全生产工作会议上强调，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参加省供销社监事会主任会议的嘉宾来江考察。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陈村村黑花生满田风景好，农旅融合引客来。最后是乡村采风，2026去乡村来江山抢哥哥年度总决赛举行。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1: 三农资讯。
0: 9月29号下午，市委书记洪栋主持召开全市安全生产工作会议。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全省、衢州有关会议部署要求，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破除麻痹松懈、经验主义、侥幸过关等思想隐患，紧盯短板弱项，靶向攻坚除险，牢牢守住安全生产红线底线，以高水平安全护航江山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市领导黄晓兵、庄家棒、毛淑峰、苏清华、江淑芬、王展、郑辉等参加。洪栋强调，当前正值国庆假期关键节点，要聚焦重点领域，从严抓实安全管控举措，风险排查要到边见底，聚焦道路交通、危化品、消防、建设施工、工矿、旅游等重点领域，开展起底式、拉网式排查，确保不留盲区死角。问题整改要闭环清零，对排查出的问题实行清单消耗、闭环管理，做到问题不解决不松手，整改不到位不罢休。日常监管要从严从硬，坚决纠治执法宽松软虚，推动监管力量下沉一线，深化跨部门联合执法，严厉打击各类违法违规行为，真正让执法长牙带刺，更好地实现问题发现在早、处置在小。洪栋要求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要求，分层分级拧紧安全生产责任链条，各分管市领导要对分管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亲自研究部署、统筹调度、督导落实，推动责任层层传导，一贯到底。各乡镇街道要坚决扛牢属地责任，一把手要切实履行好第一责任人职责，及时解决重大问题。各行业主管部门要按照三管三必须要求，一体抓好行业管理和安全监管，督促指导企业履行好主体责任。全市各级各部门要牢固树立百姓过节、干部过关意识，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在岗代班、关键岗位24小时值班、突发事件信息报告等制度，落细落实节假日各项安全生产管控措施，加强舆情监测导控以及秸秆禁烧、违法违规行为等工作的动态管控，用心用情用力做好信访工作，确保小事少出、大事不出，坚决杜绝发生恶性事故，保障全市人民度过平安祥和的国庆假期。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兵传达上级有关会议精神，并部署我市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紧盯重点时段，抓紧抓实假期景区安全防控、道路交通安全管控和极端天气防范工作，要紧盯工矿、危化、建设施工、城市运行等重点领域和重点行业，老旧工业园区及园中园、厂中厂、酒小场所、居住出租房、高层建筑、人员密集场所、电动自行车停放点位等消防重点场所，深入开展隐患排查整治，严防各类风险隐患演变为安全事故。要紧盯重点整改，对排查发现的各类安全隐患逐一建立问题责任实现三张清单，实行台账化管理、消耗式推进，并定期开展回头看，真正做到隐患不

0: 零散村集体资源，共享基础设施，有效降低运营成本，提升服务效能，走出了一条村社联动、共建共享的共富新路子。相关做法值得总结推广。考察团指出，基层社在盘活资源、拓展经营的过程中，监事会要同步跟进，尤其在共富项目立项、资金使用、利益分配等环节把好关，确保资源整合规范有序，共富成果真正惠及村民。随后，考察团一行来到虎山供销社，参观江山供销配送中心，查看冷库、保鲜库、农产品检测室、猪肉分割间等，了解食材配送、大篷车运营、消费帮扶、农产品加工等业务开展情况。考察团指出，虎山供销社依托配送中心完善服务配套，拓展业务板块，思路清晰，措施扎实，希望其继续发挥流通网络和配送优势，严把质量安全关，进一步拓展消费帮扶、农产品加工等业务，在服务城乡居民、带动农民增收中展现更大作为。监事会要持续加强对配送中心运营、资金使用和食品安全等环节的监督，推动各项业务稳步开展，为基层社持续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1: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陈村村黑花生满田风景好，农旅融合引客来。
2: 聚焦三农，
3: 金秋时节，双塔街道陈村村30多亩黑花生迎来丰收。依托这一特色种植，陈村村探索农旅融合的新模式，为乡村发展注入了新活力。9月26号上午，陈村村首届黑花生丰收节热闹开场。黑花生种植基地里，不少游客走进田间体验农事，田野间处处洋溢着欢声笑语。游客毛正宇：
4: 以前没有摘过花生，甚至我爱人连花生长在哪里都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黑花生的那个它的作用是很好，可以感受到这个丰收的喜悦，不虚此行嘛。
3: 据了解，今年陈村村一共种了30多亩黑花生，亩均产量达到200公斤，预计能为村集体增收20万元。丰收节现场除了农产品采摘，还设置了不少趣味游戏，大力士挑战赛、猜拳、踢毽子、夹弹珠、套圈等活动吸引游客们踊跃打卡、闯关攒积分，兑换当地的农土特产。田野里开展的徒手抓鱼、钓龙虾等农事游戏同样吸引了不少游客参与，大人孩子齐上阵，沉浸式感受农耕的快乐。游客周成瑞
5: 体验了一下这个钓龙虾和钓青蛙，乡村也变得越来越好，然后这个活动越来越多，蛮好玩。
3: 游客周先生：
6: 让我们大人也感受到了小时候的一个回忆，小孩子呢在城市里待得多了，那么回到乡村田野间，然后找到一些他们自己心灵可以放逐的一个空间。
3: 中午11点多，五黑田野长街宴正式开席，一道道农家菜菜香四溢，食材大多是村里自产的农产品。据介绍，2025年陈村村流转整合500亩土地，种植黑色系列农产品，推行生态种植模式。本次活动吸引400余人参加，通过节庆活动打响本地黑色农产品品牌，汇聚人气，带动农旅融合发展。双塔街道陈村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陈明：
5: 主要是宣传我们村里的产品，大家把我们的这个生态农产品啊推广出去，可以增加我们村集体的收入，还有这个村民也有收入。
7: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8: 哎，潮哥，你知道吗？我们江山啊，扶贫开发中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有哪些吗？
9: 当然知道了，我们江山扶贫开发中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啊，主要有3类。第一类呢，是扶贫重点村，包括单个村级集体项目或者若干个村联合建设的项目。第二类呢，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要求带动扶贫重点村内低收入农户数占带动农户总数1/3以上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第三类呢，是低收入农户，特别是有劳动能力、有一定技术、有发展前景的低收入农户，都是属于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
8: 哦，你这么一说我就清楚了。那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主

0: 要扶持内容有哪些呢？
1: 那扶持内容就特别多了，主要有特色种养职业发展和现有竹茶果油茶等特色产业低产基地的改造所需要的生产资料、生产设施、设备等的构建，还有和特色种养业基地配套的机耕路、作业道、小型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的建设。
0: 那特色种养业产品加工设备、储藏设施的构建包括在内吗？
1: 那当然包括了，还有像特色种养业新品种的引进培育和技术推广，以及特色种养业产品的市场营销，包括电子商务平台建设、产品展示展销、厂租补助、品牌培育等等，都是包括在内的。另外，扶贫重点村用来发展集体经济的集体物业和服务设施的改建构建也有相应的扶持。
0: 看来啊，低收入农户从事特色种养业，好多方面都可以得到帮助和扶持呢。
1: 那是当然了，希望广大低收入农户行动起来，贫困不可怕，只要找对致富路子，勤劳踏实肯干，一定能够走上致富路。
2: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2026去乡村来江山抢哥哥年度总决赛举行。
3: 乡村采风，
4: 9月29号晚，青湖古镇水上舞台灯火璀璨，歌声飞扬。2026去乡村来江山抢哥哥年度总决赛激情开场，14名从海选、半决赛、青湖好声音中突围而出的实力，总决赛设置黄金100秒、强强对决、终极决战三轮赛程。其中，黄金100秒比拼中，选手限时100秒演唱，去评委平均分，前10名晋级第二轮。选手祝云英带着乡土情怀登台献唱家乡的村歌《晚摇美》。选手祝云英，
5: 晚摇美是我们本地的一首村歌，这首村歌也是就是全国村歌也是10大金曲吧。评委的时候都是外地的嘛，因为唱给他们听，我们江上有一首这么好听的村歌。
4: 很快，10强选手进入第二轮强强对决，抽签分组进行1对1比拼。按照赛制，5组胜者直接晋级，评委再从5名待定选手中复活一人，产生6强。然而，现场有2名选手实力相当，出现平分的情况，最终7人进入终极决战，角逐冠亚季军。选手王化宁，
6: 因为我平常我自己平常也是有唱歌，但是我到台上的那种状态完全是很紧张的那种状态。如果说不能拿好名次的话也没有关系，我觉得
7: 主要就是
6: 保持热爱。
4: 本次比赛还同步开启网络直播，打造线上线下联动的沉浸式观赛体验，两端热度持续高涨，线下观众座无虚席，线上直播间热度同样爆棚。观众王小琴，
5: 我每场都去的，他们那边在从那个通路门那边，然后到豆蔻年华，然后到这边我们都有来的。
4: 观众毛梅花，最终选手武希言、毛华、王化宁一路过关斩将，分别获得本次赛事的冠军、亚军、季军。根据赛事安排，他们3人还将代表江山赛区出征浙江省全民村 K 浙西片区总决赛。
0: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张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8: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

0: 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院。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4: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好消息，好消息！振华家电城自己会清洗的油烟机来了。吸力大，炒100个辣椒都不怕，让厨房干干净净，不让油烟伤害你的身体。该机全国联动促销活动江山站在振华家电城正式开始。活动期间，购自清洁大吸力油烟机可参与抽大奖，奖品有海尔滚筒洗衣机、高档冷柜、金龙鱼玉米油等。机会难得，欢迎到振华家电城选购。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关于禁止在宛窑峡口白水坑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游泳、垂钓、烧烤、露营等活动的告知书，宛窑水库、峡口白水坑水库均为江山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在上述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范围内开展游泳、垂钓、烧烤、露营等活动，极易造成水体污染，破坏库区生态环境，直接威胁全市人民群众饮水安全。为严格守护饮用水水源生态屏障，规范库区管理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浙江省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现就有关事项告知如下：一、管控范围，宛窑水库、峡口水库、白水坑水库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二级保护区、准保护区全部水域及陆域，以及水库工程管理范围和保护范围。二、严禁行为，任何单位和个人严禁在上述管控范围内实施下列行为：一、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从事网箱养殖、旅游、游泳、戏水、垂钓或者其他可能污染饮用水水体的活动；二、垂钓、炸鱼、毒鱼、电鱼、网捕等各类非法捕捞水生生物行为；三、开展烧烤、野炊、露营、搭设帐篷、户外明火及驻留活动等可能污染饮用水水体的户外。

0: 四、损毁、涂改或者擅自移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地理界标、警示标志、隔离防护设施，翻越损坏库区防护围栏及擅自闯入管控区域逗留。五、向库区水域岸线倾倒丢弃生活垃圾及各类废弃物，在水库管理范围内弃置堆放阻碍行洪的物体，破坏库区植被，损毁岸线地貌。六、其他污染饮用水水源，破坏库区生态和水利工程设施的违法违规行为。三、管理与法律责任。江山市水库建设管理服务中心负责上述水库的日常巡查、管护和违规行为劝阻工作。对违规行为，管理单位工作人员将予以劝离、警示教育。对涉嫌违法或拒不改正的，依法移送生态环境、水行政、渔业、综合执法、公安等执法部门依法查处。保护饮用水水源是全体市民的共同责任，希望广大市民自觉遵守水源保护相关规定，主动抵制、积极举报库区各类违规违法行为。特此告知，江山市水库建设管理服务中心。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2: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3: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2: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3: 碾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2: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3: 江郎山下黄秋葵。
2: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4: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5: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7570303806。

0: 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晚上8点，好好享受一个人的夜晚吧。
1: 垃圾焚烧发电。

0: 最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路注意，走路路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路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村，出的红灯你路停，绿灯光夜最通行，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长路直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是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阴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林切，母把母金落了头，扣切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切飘飘浪，实际准是特危险，绝金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各么金，光家途中扣一勤，疲劳教室缺少管，从车指向富贵乱，学前滋味有盲缺，福禄随便可干切，干你越不你老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路过了，水果不翻路火下，平平安安更重要。
2: 小时候爱坐旋转木马，最喜欢公园里那匹额上有白花的小斑马。离开故乡十年，今年回家又路过那个公园，发现那匹小斑马还在。木头掉了漆，奔跑时咯吱咯吱的响，可小孩子们一样很欢乐。我试着坐上去，像小时候一样，木马开动，迎风旋转，我像回到童年，忘了时间，
3: 忘了时间，
4: 音乐忘了时间，忘了时间。
2: 欢迎你收听音乐忘了时间，我是杨佳。多少年没有出新歌了，所以当李宗盛重新回到歌坛来为自己写歌并且自己唱歌的时候，立刻就会吸引很多人的目光。这一首歌名字叫做山丘，你听过一遍就知道，这个能够写词而且写得那么绝妙的人，不管他多久不再写，那个宝刀未老的功力都仍然会在。想说却还没说的有很多攒着，是因为想写成歌，让人轻轻地唱着，淡淡地记着，就算终于忘了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意念侥幸汇成河。他一生的涓滴意念何止是汇成河，那些在流行乐当中经典的旋律跟歌词早就包围跟环绕了好几代听歌的人。
5: 让人轻轻地唱着，淡淡地记着，就算终于忘了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意念

这首歌的音乐录影带其实用了非常简洁跟简单的方式，就是用一帧又一帧的照片组合起来。这些照片不是普普通通的照片，而是他制作里吉他很多程序上的照片。你看到他做的那么多漂亮的手工的吉他，你看到当年他写在一些稿纸上面的歌词的手稿，你知道那些曾经深深打动过你的歌是那样而来。于是每一张照片，每一个手稿的记录都变得尤其珍贵。

2013年金曲奖颁奖典礼之后，有好多事情好像都跟李宗盛有些细枝末节的关系。比如，这一年最佳国语女歌手最后是给了林忆莲的《盖亚》那张专辑。不过意外的是，她虽然获奖了，却缺席了，而她也是本届入围者当中唯一缺席的一位。和她共同制作《盖亚》这张专辑的制作人常石磊带她去领奖。那除了拿下最佳国语女歌手奖之外，她还以这张专辑拿到了最佳国语专辑奖，包括最佳专辑制作人奖，由她跟常石磊共同分享。老实讲，这张专辑可能认真听过的人并不多，歌曲里面我特别选择了其中的一首，叫做《寂寞拥挤》，大概是歌名、歌词跟风格上都跟过去他和李宗盛在一起共同创造的那些作品稍稍有一些

在这个颁奖礼上，已成过气时的蔡依林跟周杰伦一起来颁奖，一上台呢就被主持人陶晶莹调侃，现场让他们抱一下。不过呢，不管观众和主持人怎么样起哄，一脸尴尬，两个人始终并没有应大众的要求。尽管之前他们曾经在蔡依林的演唱会上合体表演过，不管多么动人的爱情的故事，过去了就好像真的是翻过了那一页，怎么样都翻不回今天。无论是李宗盛跟林忆莲，还是周杰伦和蔡依林。

0: 哇，你又迟到了。你为什么又迟到？你老是迟到，你根本不爱我。
1: 亲爱的，我忘了时间了。
0: 时间哪有那么容易忘记？没有表吗？
1: 哎，我其实只想听完一首歌的，结果第二首也很好听，正准备走，第三首又来了，更棒。

0: 后来，
1: 再后来就没有后来了。
0: 音乐忘了时间，
2: 音乐忘了时间，
0: 和亲爱的人一起听，就不会忘了哦。
3: 谢谢你继续回到音乐忘了时间，我是王佳。前两年怀念哥哥张国荣的一张翻唱专辑里，很多当年环球唱片的歌手都挑选了自己喜欢的一首歌来翻唱，向哥哥去世十年致敬。这当中我觉得翻得最好的其实就是林忆莲，她选择了一首叫做《路过蜻蜓》。《路过蜻蜓》里面对于爱情的态度是很卑微的，歌词里说，让我做只路过蜻蜓，留下能被怀念过程，即便做了路过蜻蜓，也不见得有一天真的能被人怀念，所以在爱情里付出多的那一位总是显得更加卑微。

在2003年金曲奖颁奖之后呢，其实就有一些短评的文章出现，包括有一篇文章名字居然叫做李宗盛回台湾吧。金曲奖最佳闽南语女歌手出现了一个大黑马，是一位上海的姑娘击败了台湾本土歌手，拿到了用闽南语演唱这个行业里面的奖项。李亚莎击败了谢金燕、秀兰玛雅，抱走金曲奖金奖。她的得奖不但给台湾闽南语歌坛一些新的刺激，她其实也证明了台湾流行乐界表达的某种态度，就是华语歌手能够来台湾成就他们的音乐梦。这个上海姑娘当然

一个上海女孩到台湾去寻找自己的歌唱的梦想。在09年的时候，她是去参加超级偶像这个节目，当时为了在演唱上有突破，就学唱闽南语歌，先是请经纪人教她用拼音去矫正咬字，配唱的时候呢，再请制作人教唱，所以最终出专辑拿到金曲奖肯定的时候，她其实非常的感恩，她说上海是我的故乡，台湾是我的家。这一次拿到金曲奖之后，社会评论其实对于台湾的市场有一个肯定态度，是觉得也许台湾音乐市场的规模小，但是呢软实力很强，毕竟在过去的世界20年培养了很多的明星制作人和歌手，他们深知华人流行音乐市场的脉动跟潮流。而李亚莎拿到金曲奖最佳闽南语歌手奖之后，文章上的短评说，我们希望那些去内地发展的台湾的歌手和音乐人，比如李宗盛，退休之后能够回来台湾，为全球的华人市场培育更多的新人，也能够让台湾发展成为华人人才中心的典范。别看只是一个奖项，但这个奖项背后所传递跟表达的情感，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更丰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从李宗盛的《山丘》开始听歌，一直听到李亚莎的《爱》，看似没有关联，其实脉络传承。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

0: 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险。”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4: 一起来关注一下江山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市今天晴到多云，偏东风二到三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6到18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8到30度，森林火险五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再来关注一次，全市今天晴到多云，偏东风二到三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6到18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8到30度，森林火险五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播送完了。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5: 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6: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5: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6: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5: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6: 老妈放心，忘不了。
0: 溺水井中时常明，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7: 好消息，好消息，振华家电城自己会清洗的油烟机来了，吸力大，炒100个辣椒都不怕。
8: 现在是20:30，江山华树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0: 干干净净，不让油烟伤害你的身体。该机全国联动促销活动江山站在振华家电城正式开始。活动期间，购自清洁大吸力油烟机可参与抽大奖，奖品有海尔滚筒洗衣机、高档冷柜、金龙鱼玉米油等。机会难得，欢迎到振华家电城选购。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尊敬的市民朋友，
5: 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9: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5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10: 我是崔健，在理智的不老歌。听听老歌，好好生活。

如果你要问我2020年听的最多的、最喜欢的歌是哪一首，就是刚才这一首。我猜很多朋友，尤其是看过这部电影的朋友，应该都会在2020年特别喜欢听这样一首歌曲，来自于 Bob Marley 在1984年所演唱的 Three Little Birds。 歌词很阳光，很积极，他说 Don't worry about a thing, cause every little thing gonna be alright。不要担心任何一件事儿，因为每一件事儿都会一点一点的慢慢变好起来。我们喜欢这首歌曲，一方面是因为 Bob Marley 以及这首歌曲本身，还一方面也是因为那一部电影《我是传奇》。《我是传奇》2007年上映的一部关于末日的科幻电影，讲的是在2012年人类被病毒所击垮。前军方的病毒学家由 Will Smith 他所饰演的这个病毒学家，因为体内有自然抗体，没有受到感染，成为纽约的最后一名幸存者，甚至一度认为自己是全世界唯一幸存的人类，但事实上并非如此。而在电影当中， Will Smith 他所饰演的这个角色总是给自己播放以前录制的新闻，好让自己感觉生活似乎还在继续，还跟以前一样的。还有就是他给狗狗洗澡的时候，总是一遍一遍地听刚这首歌曲 Bob Marley 所演唱的 Three Little Birds。 我今天又一次以这首歌曲开场，是因为今天我在家播了这首歌单曲循环给我家小狗李小卡梳毛，突然就想到电影中的情节，暂时不能出门，一个人在家，他是在给狗狗洗澡，我是在给狗狗梳毛，然后歌里不停地说着 Don't worry about a thing, cause every little thing gonna be alright, 不要担心，一切都会慢慢的好起来的。你看电影当中主人公以为自己是全世界唯一的幸存者，但事实也并非如此，更何况我们有这么多合力在一起，没有什么困难是过不去的。再一次将这样的一首很阳光的、满意着微笑的歌曲送给你。如果有时候感觉生活提不起劲儿、打不起精神的话，可以听听这样的一首1984年的老歌。在世界越混乱的时候，生活越艰难的时候，心中越是要有一些光。我也发一条微博，我说2020年我许一个心愿吧，首先希望今年可以正经的回一次家，认认真真的陪老人几天，其次去一趟海边，哪儿的海都行不挑，再次看一次极光，哪儿的极光都行不挑。许完之后发现，不是说好一个心愿吗？怎么三个了？超额了哈？那就随便吧，不挑。反正今年最大的心愿就是，让我回一次家吧，最好让我在家过一次除夕吧。生活有时候过着过着就感觉有点混乱，就像2020年的世界一样，我们都在说重启2020年，但我们又知道它不像是电脑，没法重启，现在某些手机都不希望你轻易重启，更何况生活。那咱们就微笑着坚强地往前走，希望接下来的生活可以不要再找我们的麻烦。这首歌曲2011年蔡健雅作词作曲和演唱，也很轻快也很可爱，别找我麻烦。

做音乐节目多了之后，真的感觉生活中处处都充斥着音乐，听起来特幸福，是不是？但有时候你会觉得这个点好奇怪啊，就像我听那一首《至少还有你》，我会说你掌心里的痣。你好，我是李志。还有这首歌，我老想到我一朋友，因为那朋友叫乌云，就是巫山的巫，云彩的云，乌云乌云快走开，感觉你在挑战我的乐观。蔡健雅写的唱那一首非常可爱的歌曲，他说是故意的吗？是我得罪了谁吗？这一天竟然每件事情都是钻，只想转个弯，却绕到了飞机场，发现没钱在身上。你笨啊，用手机支付呗，对吧？咱生活在中国，现在很多人都是身无分文，走遍天下。是注定的吗？我穿上了白衬衫，拿一杯咖啡偏在我身上倒翻。你笨吗？你用某某品牌的升级的洗衣粉啊，这分明是一个植入广告的好机会呀。不如跑一趟商店，他却刚打烊。这个我实在找不出什么化解的办法了。我想到上一轮疫情的时候，当时买不到口罩，买不到免洗洗手液，那会儿就线上看，赶紧抢，看到一瓶那个小瓶的免洗洗手液，买到以后我也发了微博，我说有一种老来得子的感觉，当时就觉得抢的东西好开心。而这一次我们又面对比较艰难的时刻，我可以比较容易的买到这些防疫物资，就感觉好高兴好高兴啊。高兴完之后想，这有什么好高兴的呀，生活都成这样了。可能骨子里还算是一个乐观的人吧，很容易在平淡的生活当中找到一些让我高兴，让我满足，让我感激的事情。就比如说此刻还可以安安全全健健康康的好好的坐在这里跟你听听老歌，聊聊生活，这比什么都重要。这半个小时我们用这一系列满溢着笑意的老歌，来愿蓝天下的每一位都好好的。现在这一首歌曲就是来自于朴树作词作曲编曲和演唱的好好的。2019年我们许愿的时候，可能2020年有好多好多磅礴的心愿，而到了这一年的这个时候，我们只想说好好的活着就够了，一切都等未来再说。我是李志，我们在音乐里听听老歌，好好活着。

朴树的歌，这首歌叫好好的。一朋友跟我说心愿，他说可能2019年有好多好多心愿，说的大一点就是我要发财，说细节一点可能就是升职加薪减肥等等。但是到2020年发现心愿就一个，活着，好好的活着，我们才有更多的可能去建设更美好的未来。想想也有道理哈，竟无力反驳。以前我们听谁说心愿是世界和平，可能感觉哎，你这个人好假呀，不能说点接地气的吗？现在想一想，世界和平，每一个人都好好的，真的是现在最接地气的心愿了。真诚的祝愿世界和平，每一个人都好好的，病毒不要再来找我们的麻烦，然后咱们可以像刚才那首歌里唱的那样子的轻快，这是第一首歌曲 Bob Marley 的 Three Little Birds 里唱的那样的感觉。这半小时跟你播的最后一首歌曲叫做蓝天，我知道提到蓝天你的第一反应可能想到的是张惠妹的蓝天，但那首歌有一些悲，那首歌唱的是越过了重重的心墙有一整片蓝天，就说明其实还没有越过心墙。而现在这首歌更简单，他说抬头就看见一片蓝天，这是李玟在2001年所演唱的蓝天，由易家扬填词。

0: 邪教迷惑人心智，自觉抵制邪教，维护社会和家庭稳定。
1: 现在是晚上9点，爱如少年，发挥自己的能力去爱别人，影响他人，会让你越来越年轻，更加幸福快乐。

大秦帝国第三部金戈铁马第八章幽烟雷霆。处子深得齐闵王信任，素来不将已经失势的孟尝君放在眼里，针锋相对道：孟尝君大谬也，若郢都另立新王，齐国便与新王立约，割淮北之地，我便杀了祢衡，消除新王后患。若新王不识大体，我便与秦国结盟，拥戴祢衡回楚即位，驱逐这个新王。秦国是你手中玩物了。孟尝君冷冷一笑：大邦之盟如此儿戏，齐国有何面目立于天下？铁青着脸色不再说话。孟尝君言之有理。骄横狂暴的齐闵王破天荒地赞同了孟尝君，接下来的话却叫孟尝君啼笑皆非。送回祢衡，不战而控楚，无意得地千万里也，岂是区区300里可以比拟？转身下令宣来祢衡，要这个楚国楚君当场立下血盟，终身以齐国为父邦，以齐闵王为王父，年年纳贡，自称臣下。也是事有蹊跷，刚烈血性的祢衡听完后二话不说，一剑剁下右手食指，在白卷上写下了令齐国大臣们瞠目结舌的血誓，双手恭恭敬敬地呈给了齐闵王。孺子可教也。齐闵王哈哈大笑：自今日起，祢衡是田衡，本王的大儿子。祢衡毫无颜色，反倒深深一躬：儿臣田衡参见父王。举殿大笑，齐呼万岁不止。孟尝君却骤然一身鸡皮疙瘩，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冷战。这个祢衡便是当今的楚顷襄王。燕国君臣都说楚人有奴性，不要楚国加盟也罢，上大夫巨辛更是大笑嘲讽：唯有如此一个楚王，方做得出此等忠孝仁义之举，当真国奴也。乐毅虽然没有与巨辛当殿争辩，却始终不相信这个祢衡会甘当齐闵王国奴。合纵之时，乐毅曾经与楚顷襄王密谈过整整3个时辰，但说到忠心大楚，年轻的祢衡那深沉忧郁的目光顿时两团烈火，每每将嘴唇咬得出血。乐毅一眼认定祢衡极有城府，此人可失之于阴质，绝不会失之于奴性。然则这毕竟是一己之评判，邦交行径赫然摆在那里，仅靠昔日评判是不能作为应对根基的，必须真实摸清楚君之图谋究竟何在。这便是乐毅星夜来见卓齿的因由所在。楚国大军驻扎在巨野泽南岸，依山傍水，连绵展开方圆30余里，除了时而飘来的隐隐号角，营地一片整肃寂静。在兵家眼里，这分明一支劲旅。齐军未曾出动，楚国便先有10万精兵驻屯边境准备救援，实在是蹊跷不合常理。然则正是这种不合常理，乐毅的心倒是轻松起来。请禀报卓齿将军，燕山老友求见。乐毅下马，从容走进幕府大帐。不消片刻，一阵沉重急促的脚步声在兀自嘟哝中砸出帐门。荒山野水，哪来的燕山老友？像谁？还非得本将军出来？突然之间，嘟哝声顿住了，接着一声长长的惊呼：咦呀呀呀，大胡子吗？快快快，快进来！乐毅哈哈大笑：大胡子有你大了，吃饭都得用夹子。不消说的一对胡子兄弟，卓齿的嘎嘎笑声活像刺耳的老瓜。进得大帐，
卓齿立即从帅案后边的大铁钩子上拿下一个鼓鼓囊囊的皮带，道：“春寒推个冷，来，先灌他一通了。”乐毅笑道：“你这军帐倒是洒脱，还能饮酒。好，灌一通。”说罢接过酒囊，咕咚咚一阵大饮，放下酒囊已满脸涨红。卓齿不禁一阵大笑：“你呀，酒量还是不见长。我这九将军是出了名的，楚王特许日美三代，只是太少。”乐毅一声感叹：“三代十斤酒还少，当真上菜酒徒也。”卓齿又是一阵大笑，鼓鼓饮干了酒囊剩余一半，长满黑毛的大手在嘴边一抹一甩：“行伍老卒，没虚话，岳兄夜半赶来何事？只实打实说。”乐毅悠然一笑道：“只要讨你个实打实，不许打圈子。”卓齿啪的一拍长案：“谁个大圈子？出帐献马坑。”人说卓齿猛火油，没错。乐毅笑过一句，突然压低了声音：“楚军当真要救援齐国？”卓齿嘎嘎大笑：“怪哉怪哉，大军出动还得有真假，糟蹋粮草吗？”乐毅冷冷一笑：“这便是行伍老卒实打实吗？我只一句，楚若他土，燕助一臂之力，若真心救齐，乐毅当即告辞。”说罢站起身来要走。“你个岳兄！”卓齿一把扯住乐毅：“酒话莫当真，你只说真就如何，假就又如何？”乐毅转身一笑：“真就战场见，假就嘛，你得先说想吞多大一坨，我得点点府库存货。”嘿嘿，痛快！卓齿晃着酒囊向帐口大喝一声：“帐外千掌，不许任何人进帐！”只听帐外嗨的一声，卓齿转身低声道：“老宋加狼牙如何？”乐毅思忖片刻道：“老宋却难，淮北500里加狼牙如何？”卓齿兀自嘟哝着：“老宋300里，淮北500里，大是大些，却没老宋那般富庶。”乐毅揶揄笑道：“亏了你还是上柱国，老宋是富庶，肯与你接壤吗？一块飞地，楚国守得住吗？”卓齿恍然拍掌：“对，是这个理，楚王想来也能受得。”乐毅笑道：“莫担心，楚王比你我精明。”那是，卓齿一脸钦佩：“若非楚王励精图治，能有这10万精兵？”乐毅目光炯炯地看着言犹未尽的卓齿，一脸肃然道：“你有无秘密使命？大军协同，可不得二心掣肘。”哪里话来？卓齿又是嘎嘎大笑：“我只一句，楚王之命与打仗无关。”乐毅笑道：“只要打仗不掣肘，于事不消问。来，说说这仗如何打法，你要定在哪里？”就着卓齿率案的一幅羊皮图，两人直说了一个时辰。五更时分，大风刮得一片啸叫，卓齿要乐毅睡两个时辰再走。乐毅笑道：“顾得睡觉吗？我得走。”卓齿瞄一眼帐外烈烈翻卷的大道旗道：“好在顺风，我不留你了。”乐毅一声告辞，大步出帐，飞身上马去了。堪堪午时，乐毅赶回了漳水大营，先吩咐中军司马派出快马军力，传令四国大将申时
来幕府议事，然后就着大案边吃冷饭边给匆匆赶来的秦开述说经过。秦开听罢兴奋地连连拍案：好好好，去了一大块心病，目下我守住幕府，无论如何上将军得歇息一个时辰。乐毅道：夜来再歇不迟，四大将到来之前要画好五幅进兵图。秦开惊讶道：打仗只凭将令行事，画图岂非蛇足？乐毅摇头道：联军多将，要立约立信，免得战场自行其事，日后也会少了诸多麻烦，少不得。秦开道：你只说路径，我看着军务司马化。乐毅又是摇摇头：此事官涉甚多，还是我自动手，你只督察大军备战，那才是头等大事。与上将军打仗，长学问也。秦开喟然一叹，匆匆去了。秦开一走，乐毅进了幕府起居间。幕府者，大军主将营帐也，究其实是临时夯起几道土墙，用大木隔开成一个大厅与几个房间，顶部覆盖牛皮大帐，形同府邸一般。大厅是大将发号施令的聚将场所，周围是军务司马们处置日常军务的房间，是大军规模可多可少。聚将厅后是主将的起居室，即通常说的后帐。乐毅的幕府起居室小而简朴，没有专门侍奉起居的军仆或侍女，只有一张军榻、一只甲胄木箱、一副箭架、一个三尺深的硕大木盆与两只盛满清水的大桶。进了起居室，乐毅卸去了一身皮甲胄，提起木桶向自己赤裸裸的身子猛浇了一通，冷水一冲，疲惫之气顿时消失。擦干身子，换上一身干爽布衣，乐毅精神大振，立即到隔间军令室拿出五张大羊皮纸，埋头画起图来。出身名将世家，乐毅自幼熟读兵书，通晓文案。15岁时，他曾别出心裁地将历代大战绘成了一本图谱，族中老军旅们无不啧啧称奇。这次联军攻齐是燕国长期谋划的雪耻大战，成败关乎燕国兴亡，实在是国命寄于一战，丝毫大意不得。鉴于战国以来合纵联军从无胜战的痛心教训，乐毅给自己定下了16字规矩：进将纳言，横平战力，有分有合，进军立约。进将纳言是基于以往联军统帅的颐指气使而不服众望说的，是诸将同心的重要一环。看似表面文章，在讲究实力大小的联军中实在是极难做到。横平战力是对本战可能得到的利势要公平分配，更要尽可能的立即兑现，这是联军要害所在。有分有合，则是联军战法准则，各军统为一战合，但又有各自的进攻路线分，既可明白显示各军战果，又不至于发生大的混乱与内讧。正是基于这样一个战法，才有了最后的进军立约。进军立约是乐毅统帅联军的独特方略，事先将各军的进攻路径画成图示，图下具名盖印，以为凭信。如此一来，各军从不同路径独立攻齐，既可免争相夺取肥地复城，又可免失利之时争相夺路。更要紧者是战后对各国朝野能有个明白交代，毕竟既往的6国合纵每次战后都吵得不可开交，是盟邦反目成仇，其中因由之一便是对战场与战果都有自己的一套说法。画好五张进军图，4国大将也陆续飞起赶到了。乐毅没有使用升帐发令的军中仪式，而是请诸将入座案前，自己先将此战方略说了一遍，
末了只是一句话：会战先灭齐军主力，再五路进兵深入齐地。魏赵韩三将均无异议，唯独秦国主将胡商问道：楚国10万大军进驻巨野泽，联军深入之时，楚军若在侧后袭击，上将军如何应对？乐毅笑道：楚军之事，诸将无忧，燕军方位在南，正好为全军掩护，诸位全力复战便了。胡商慨然拱手：白起上将军有令，但以乐毅上将军军令是从，末将再无异议。好，乐毅拿出了五张图，这是会战之后的五国进军路径图，诸位先看，若有异议再行商讨，若无异议各自具名盖印，以为凭信。上将军真信任也。魏国主将辛元衍一瞄图线，看自己大军正指向老宋国，顿时笑着赞叹了一句：好，便是这般。赵庄也慨然拍案：会战之后，赵军是夺取齐国大河西岸的河间地区，此地正与赵国接壤，原本便是赵国长期觊觎的肥美之地，自然没有二话。韩国兵力最弱，辅助魏国一起夺宋，战后分给韩国两县之地，韩国主将韩举也是拍案赞同。秦国原本说好不分地利财货，会战后自然班师回秦。胡商看完图哈哈大笑一阵，突然黑着脸道：上将军公心可见，谁个不服秦军找他说话。利害交关，不敢言功。乐毅摇摇手笑道：诸位有话但说。并无异议，四位主将异口同声。好，乐毅拍案高声道：上笔墨，具名盖印。四员主将各自将腰间大带凸起的一个皮盒打开，抠出一方铜印或玉印，在燕国军吏捧来的朱砂印泥盘里一站，结结实实摁在了各自的进军图上，再提起铜管大笔，郑重地写下自己名字，一一交给了乐毅。乐毅对中军司马一声吩咐上印，中军司马便将乐毅的燕国上将军乐的洋文大印一一盖在进军图上。乐毅提笔在已经上印的图上工整地写下乐毅两个大字，如此妥当，中军司马再将进军图一一发到了五位主将手中。正在此时，幕府外马蹄如雨，随着一声军情急报的喧呼，风尘仆仆的斥候已经大步冲了进来。禀报上将军，齐国40万大军已经抵达济水西岸，声言灭我联军于济西。主将何人？上大夫处子擢升上将军，统帅大军。处子何许人也？几位大将几乎是异口同声地问了一句。乐毅笑道：这个处子原本是上将军田缜的中军司马，因筹划王公教武有功，深得齐王田地宠信，先一举擢升上大夫，不想这次竟做了上将军。鸟，如此宵小之辈，酒囊饭袋无疑。秦将胡商轻蔑至极地骂了一句：不可大意。乐毅正色道：此人久在军旅，经历过几次联军合纵，也单独打过几场小仗，颇有谋划，诸位断不可存轻敌之心。嗨，将军们心下敬服，齐齐一吼。乐毅走到帅帐前，拔出一支令箭，肃然道：五军一令，今夜整军，明晨向济西开进，两日之后依照进军图，各军在聊城以东山原扎营待命。次日清晨，五国大军共44万，从漳水南岸浩浩荡荡地向济水进发了，
一路不疾不徐，井然有序地长行推进。进入齐国境内，却突然坚城极尽，号角动地，烟尘弥漫，声势大势惊人。不须齐国斥候，便是齐国百姓庶民也是连声惊呼着给大军报信去了。大秦帝国之金戈铁马第八章幽燕雷霆就为您播读到这里。

0: 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1: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2: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呢？
1: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6: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7: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6: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8: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9: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大秦帝国第三部金戈铁马第八章幽烟雷霆。五，整我六师如雷如霆。齐国西部有一道滔滔大水做了天险屏障，这是赫赫大名的济水。春秋以来，天下以独立入海的河、江、淮、济为四大名水，四大名水之中济水最短，却有两源，一出魏国王屋山，一出赵国衡山，东流至河外山地，两源合为一水，便叫做济水。济者齐也，两水归一，曰齐，因而得名济水。春秋之时，济水东西横贯晋、燕、齐三国，晋国在上游、中游的西北岸，燕国在下游的西北岸，齐国在中下游的东南岸。到了战国，济水成了魏齐两国之合，而以齐国得济水之力最多。数十年来，济水西岸燕赵两国的土地各有百余里都被齐国夺取，济水几乎成了齐国的内河。济水河道宽阔，水量丰沛湍急，横贯齐国西部，自然成了一道天堑屏障。战国之时，举凡齐国出兵大战，战场十有八九都在济水西岸，最著名者是大败魏国的桂陵、马陵两次大战。五国联军大举开来济西，齐闵王哈哈大笑，天意也，本王正欲灭燕，而竟送上门来。没有片刻犹疑，立即擢升处子为上将军，出动大军40万开赴济西。处子请教作战方略，齐闵王只大手一挥，济西我大齐百战百胜之福地也，放开手脚打，只此一战，大齐便要压倒秦国。处子熟知齐闵王秉性，虽然心中不踏实，却只慷慨高声道，天佑我王，臣定叫五国兵马有来无回。大军出了临淄，处子忐忑不安了。自从孟尝君第二次被罢相，上将军田缜也被视作孟党被罢黜，处子成了齐闵王的知兵宠臣。做上将军自是好事，但要临阵打仗，处子却是一百个不愿意。自己做了20多年中军司马，曾跟随几任上将军经过了大小战场50余次，除了没有领军上阵搏杀过，对军旅事务熟得不能再熟，谈兵论战，讲说战场异闻、列国军情、兵家掌故，处子从来都是滔滔不绝，如数家珍。正是因了这个寻常人等难以具备的长处，加之机变灵巧，善于应对，处子自然被齐闵王大加赞赏。一次，齐闵王问田缜，河外之战白起如何打法，竟能以20-30万人马胜我60万大军。田缜素来只知猛打猛冲，做上将军也只是为孟尝君之命侍从，从来不揣摩战法，一时竟是张口结舌，滥竽一只。齐闵王勃然大怒，立即便要乱棍打杀田缜。已经做了王城教军令的处子情急大喊，末将知晓，末将说给我王。齐闵王喜怒无常，当即哈哈大笑，好，说好了重赏，要还是滥竽充数，一般大杀。处子振作心神，侃侃道来，一口气说了半个时辰，将白起的用兵路数以及联军应对的诸般缺失、条分缕析的说了个透亮，连当时在座的几员大将都钦佩不止。齐闵王即使聪明，一口气又问了10几处要害，坚不容发，处子应对得当，无一错讹。齐闵王当即拍案击赏，大将才也，处子擢升上大夫，主理军政要务。在齐国，这主理军政要务的上大夫相当于秦国的国尉，一应大军后勤与边防要塞之后援，均在上大夫权力之内，
是仅次于上将军的重职，虽然骤然擢升六级，处子却做得很是不差。这种邦国军政事务，无非是扩展了的大军事务而已，有何难哉？然则做上将军统帅战事却大大不然。当初接到燕军开赴漳水的斥候急报，齐闵王召来大将会商，处子还振振有词地当殿陈述了一则谋划，叫做两路进击。第一路，40万大军挤西迎战；第二路，20万大军扼守济东，截杀逃窜残军。末了，处子还慷慨一句：“以齐军战力，以我王国运，大齐霸业一战可成。”那时候，处子根本没有想到自己会做上将军。要说军旅善战将军，闭着眼也能在齐国数出十多个；要说堪为大将者，田氏王族便有三五个，如何能轮到处子这个新职上大夫？可是，世事突兀出奇的齐闵王，偏偏就在当夜三更突然驾临处子府邸，学了一回圣王敬贤，郑重其事地捧着兵符印信，长长一躬，拜他做了上将军。也是推杀怪也，从大汗淋漓地接过兵符印信，处子便发懵了，心头像深秋的林姿，一团冰霜云雾飘飘荡荡，每个眼看便要冒出灵光的心窍都堵得严丝合缝。那天夜里，他在书房木呆呆地看着兵符印信两个黄澄澄的大铜匣，硬是思谋不出一个战法。及至次日走进中军幕府，竟连26员大将各自统兵多少都想不起来了。那一刻，处子惊出了一身冷汗。也是那一刻，处子猛然悟到，自己根本不是主将之才，最好的归宿便是辞去上将军，仍然做上大夫了事。可是能辞吗？以齐闵王暴烈无常的秉性，定然是痛骂他窃敌畏阵，然后将他丢进鲨鱼海礁出没的城山角海井。但看天意了。长叹一声，处子还是率领40万大军上路了。老巫师都说齐王是天命神交，当心国运，若真有天意，又岂在谁个本领高下？再说两军相当，40万对44万，一对一败又能败到哪里去了？最不济也能守住济西，僵持半年一年，不使联军渡过济水，到那时再请求换将，至少不会被丢进万丈海井。如此一路思忖，处子渐渐缓过了心神。渡过济水，处子心田清明起来，往昔在中军幕府经历过的军务处置之法也纷纷清晰地涌上了心头，一时将令连发，将大军顺顺当当地驻扎了下来。扎营方定，几员骑兵大将进帐激昂请战，在幕府巨将厅喊成一片：“上将军当立即出战，尽灭五国，成齐霸业，齐王天命神交，我军一战大胜。”诸位少安无躁。处子板着脸：“后发制人，敌不动我不动，此战只能如此打法。”如此打法，天命神交威风何在？一个做过王公护军卫的将军大事不服：“对也，齐王命我等进入济西，立即猛攻，上将军领了王命。济西是齐军福地，只管打，包准大胜。”将军们立即跟着嚷嚷：“诸位诸位！”处子砰砰敲着帅案：“神交归神交，打仗归打仗，要紧的是仗不能打败，打了败仗，谁个敢说是齐王要这样打的啊？你敢？你敢？都不敢，又嚷嚷个甚来？诸位想清楚，打了败仗要掉头，不听王命而守胜，还有个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挡着，至多受罚。要哪个？掉头，还是受罚？一番指点，大将们顿时蔫了下来。毕竟处子是齐王宠信之人，还有谁比他更熟悉齐王秉性？连处子都打定了胜而受罚的主意，大将们立功扬名的心思便在片刻之间烟消云散了。说到底，齐王的喜怒无常是朝野皆知的，有功未必赏，有过未必罚，赏罚全在喜怒随心之间，谁愿拿自己的性命去无端冒险？楚军已到巨野之南，既然此战艰难，何不联络楚军两面夹击？沉默之中，一将提出了另一个主意。此言差矣。处子一席话震慑了局面，不禁陡然振作。我王业已拒绝楚国援兵，我等岂能擅自结盟？楚军北上，无非畏惧我大军战胜之后趁势南下灭楚而已。两军大战，楚军定做壁上观，战胜之后，那个桌尺便要向大齐称臣了。诸位以为然否？上将军大事。将军们终于服了处子，齐齐赞同了一声。于是秦军大营安定了下来，只等五国联军发动，而后出战了。联军的幕府大帐空空荡荡，乐毅与大将们正在营外山头瞭望齐军营寨。大河与汲水之间横宽百余里，并肩向海奔流，两水之间没有高山峡谷，也没有苍莽林木，数百里地带只是连绵起伏的丘陵草原与疏疏落落的山林，中间多有小河流过，冲击出许多纵横交错的小盆地夹杂其中，粗看之下似乎一览无余，仔细揣摩却是瓶中饮奇，大有可供利用的地利。否则当年的孙膑也不可能两次将伏击战场选在这里。眼下看去，齐军大营扎在对面十多里外的一片山原之下，南北展开20余里，后方是滔滔汲水。联军大营在聊城以东的山原地带展开，背后30余里则是滔滔大河。鸟，齐军竟敢背水而战。韩军副将鲍渊狠狠骂了一句：我军不是背水而战吗？乐毅笑道：背水之地一死一生，利害却也难说。诸位看了这齐军营地阵势，说说如何打法？齐军这营地蹊跷。秦军主将胡商皱着眉头：两大坨分开，中间隔开2-3里，还各有马步军，是个甚讲究。还当真？赵军主将赵庄睁大了眼睛：你不说，我真还没留意，你等看出了吗？

素有嫌隙，这是第一次共同出战。处子幕府本该住在新军，却住了老军，这便大有文章。将军们听得直点头，心猿眼意拱手。上将军如此熟悉齐军，我等佩服。要打胜仗才算。乐毅谦逊的一笑，说：“如何打了？”但听上将军调遣，诸将异口同声：“好。”乐毅手中长剑直指齐军营地。齐老军战力强，留给燕军；齐新军马快兵器新，由四位联手攻灭。秦赵两军为主力，胡商将军总调遣，如何？秦军请与上将军啃硬骨头。胡商慨然拱手，一则是秦军确实想打硬仗，二则也是胡商对与三晋携手总觉得别扭。不行，乐毅摆摆手，此次攻齐乃燕国复仇雪耻之大业，燕军自当血战齐军主力，诸位不能抢我这个功劳。虽是面带微笑，说的却极为认真。嗨，胡商啾啾一应，末将听凭调遣。诸位，乐毅拔剑在地上画了一个大圈。我意，我等兵马可如此打法。一阵低声叮嘱，末了笑道：“若敌情有变，诸位尽可变通形势。”上将军谋划得法，我等没有异议。几位大将异口同声。乐毅大手一挥：“好，各将回营整师，寅时三刻，同时发动。”将军们轰然应命，各自飞马回到营地去了。三月末，正是齐国的中卯节令，也就是中原的谷雨时节。湿润的海风从东方浩浩吹来，间或一阵绵绵细雨，恰恰洒湿了干燥一冬的地面，染绿了苍黄的草芽林木，正是不冷不热、不干不湿、没有泥泞的舒坦季节。寻常时日，这正是耕牛遍野的春耕时光，而今大军对垒，两河之间的庶民百姓已经望风出逃，茫茫原野除了军营的雕斗马鸣与两河的滔滔水声，无边的空旷寂静。入夜时分，无边乌云渐渐聚拢，绵绵雨丝潇潇落下，及至子夜，漫天雨幕遮盖了广袤的山原，两边军营遥遥对望，除了风中摇曳的点点军灯，天地一片无垠的墨色。天意也。处子在幕府廊下仰望漆黑的夜空，轻松地长吁了一声：“雨天无战事，这是春秋战国的老规矩了。真想叫雨下得更大一些，最好是淅沥泥泞的连绵秋雨一般。联军远来，军粮必然有限，但能阴雨旬日，敌军大半便会不战自退，岂不天随人愿？”思忖一阵，处子大步走回幕府出令室，提笔给齐王写了一份军情急报：“大军开赴济西，与联军对峙，臣本欲立即出战，奈何大雨连绵，唯等放晴之日尽灭五军，擒获乐毅，以献阙下。”写罢弥封，交给中军司马，立即快马呈报临淄，轻松地伸了个长长的懒腰，传令两营大将趁雨善加休整，天放晴后大战。将令发完，对站在寝室门口的少年军仆一伸手：“来，就寝了。”俊秀如少女的少年军仆轻盈地飘了过来，抱起处子进了幕府寝室。久坐中军司马，处子熟悉所有齐军大将的享受路数。一坐上上大夫，处子便从新军中给自己精心遴选了一个俊美的少年军仆侍奉起居，
已经

试用，大是满意，便成了随身军仆。大将入军，历来不许带眷属侍女，这少年军仆便是他别出心裁的享受。踩着厚厚的地毡，少年将处子轻轻放在特制的宽大军榻上，轻柔利落地剥去了他的衣甲战靴，又端来一盆事先架在燎炉上的热水，仔细地擦拭了他全身每个角落，给他盖上了一方轻柔干爽的丝棉大被。收拾完衣物水盆，给燎炉加好了木炭，少年军仆吹熄了军灯，悄然无声地钻进了丝棉大被。一阵剧烈的喘息躁动，处子抱着光滑鲜嫩的肉体，发出了沉重的鼾声。《大秦帝国之金戈铁马》第8章“幽烟雷霆”就为您播读到这里。

0: 三省边界空中桥，
1: 生生息息伴你行。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
1: 祝大家晚安，明天早晨再见。

0: FM 104.7，幸福调频，温暖你我。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 一起来关注一下江山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市今天晴到多云，偏东风二到三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6到18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8到30度，森林火险五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再来关注一次，全市今天晴到多云，偏东风二到三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6到18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8到30度，森林火险五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播送完了。
2: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3: 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

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百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动，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两次。溺水警钟时常鸣，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0: 现在是早上六点，江山华树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院。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

0: 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4: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 104.7 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红豆调研督导国庆假期安全工作，并看望慰问一线干部职工。黄晓斌在国庆假期平安稳定专题视频调度会上强调，坚决守牢安全底线，全力保障人民群众平安过节。江山市第七届民间公益精品展开展。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长台镇创新轮作新模式，药粮协同促增收。最后是乡村采风，豆蔻年华农耕乐园国庆假期人气旺。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4: 三农资讯。
0: 10月2号上午，市委书记洪栋调研督导国庆假期安全工作，并看望慰问坚守一线的基层干部职工。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重要指示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省市部署要求，牢固树立百姓过节干部过关意识，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压紧压实各方责任，落实落细安全措施，全力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确保全市人民度过一个平安祥和欢乐的国庆假期。副市长黄毅参加。洪栋先后来到金石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浙江明源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浙江尚美输配电有限公司，检查化工园区不停工企业安全情况，调研企业生产经营和安全生产工作。每到一处，洪栋都深入生产一线，详细了解企业假期生产安排、安全责任落实、风险隐患排查、值班值守和应急处置准备等情况。他强调，企业要切实扛起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加强重点部位、关键环节巡查，严格危险作业管控，强化员工安全教育培训和应急演练，坚决防范和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发生，做到发展和安全两手抓、两不误。洪栋还先后前往上虞镇、司都镇、双塔街道，看望慰问节日期间坚守一线的基层干部职工和森林防灭火队伍，并详细了解假期值班安排、信息报送、应急力量备勤和巡查巡护等情况。他强调，要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畅通信息报送渠道，紧盯重点区域、重点时段，强化隐患排查，确保突发情况快速响应、有效处置，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市公安局情报指挥中心，洪栋看望慰问执勤民警、辅警，详细了解国庆假期安保维稳、社会面防控、道路交通疏导和指挥调度等情况。他强调，要全力维护社会大局平安稳定，关心关爱一线干警，科学安排勤务，做好后勤保障，让大家以良好状态投入工作。
5: 10月5号上午，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兵主持召开国庆假期平安稳定专题视频调度会，视频连线调度我市各乡镇街道，了解假期上半段安全生产情况，研究部署后半程安全防范工作。他强调，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抓实假期后半程安全防范工作，坚决守住不发生较大及以上事故底线，全力保障人民群众平安过节。黄晓兵强调，要绷紧思想之弦，坚决扛起安全生产政治责任，乡镇街道各部门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压紧压实属地管理责任，持续下沉一线，紧盯各类高风险区域点位，确保辖区平安稳定。要强化行业监管责任，全员在岗履职，保持巡查监管力度不减、频次不降。要从严压实企业主体责任，督促景区、商贸场所、工矿企业在建工地规范轮班值守，严守安全操作标准。要聚焦重点领域，持续开展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紧盯返程道路交通安全，强化重点路段疏导管控，严查各类交通违法行为，严防返程高峰重特大交通事故发生。要聚焦文旅及人员密集场所，抓实客流管控、特种设备巡检、野景点警示劝离等各项工作，守住群众性活动安全底线。要抓实消防安全和城镇燃气安全，重点排查九小场所、三合一场所、老旧小区等重点场所用火、用电、用气隐患，抓好秋季森林防灭火工作。要严格危化工贸建筑施工领域特殊作业审批，杜绝盲目赶工冒进，科学统筹复工复产安全。要做好地质灾害巡查、餐饮食品安全监管等各项工作，切实抓实防灾减灾和民生领域安全。黄晓兵要求，要强化应急值守，守牢假期后半程安全稳定防线，各乡镇街道要严格落实领导代班、24小时值班制度，确保信息报送及时准确，各类应急救援队伍物资前置待命，优化完善应急处置预案，高效处置突发事件，妥善应对舆情，严防风险升级扩散，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维护全市社会大局持续平稳。
0: 9月30号上午，由江山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市文化广电旅游局主办，江山市民间文艺家协会、市博物馆承办的匠心成星火，艺会新征程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暨江山市民协第七届民间工艺精品展在江山市博物馆开展。本次展览汇集近30位协会会员创作的200余件作品，涵盖西砚、根雕、竹编、陶器、黄蜡石、剪纸等20余类本土特色工艺门类。创作者把长征精神融入作品，西砚雕刻以山河为卷，再现红军跋涉征程。根雕作品依托枯木的天然形态，展现革命精神生生不息。竹编经纬交错，承载着匠人对坚韧不拔精神的诠释。据了解，展览将持续至11月30号。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长台镇创新轮作新模式，药粮协同促增收。
4: 聚焦三农，
5: 为盘活闲置土地资源，优化农业种植结构，2024年长台镇依托镇强村公司助力乡村产业发展，其中承租村内170亩连片田地，打造特色种植基地。种植方创新采用中药材加杂粮轮作模式，实现土地资源高效利用。连日来，在位于长台镇长台村的露西书香家庭农场里，20多名村民趁着晴好天气，在田间播种荞麦、翻地、撒种、覆土，一派繁忙的景象。据了解， 特色种植基地由强村公司联合鹿西书香家庭农场共同经营，尝试上半年中药材、下半年杂粮的轮作模式。上半年主要种植紫苏，下半年则以荞麦为主，期间还搭配种植白术、仙草等中药材，以及玉米、花生等农作物，让土地全年不闲。江山市松高集体经济发展有限公司项目经理叶发存。
6: 是从2024年开始种的紫苏，然后每年7月份紫苏采摘收割掉，今年的收入总共有17万多。
5: 轮作模式不仅让土地效益最大化，也为周边村民打开了增收渠道。农场常态化提供20个稳定务工岗位，每逢播种、采收等农忙节点，优先吸纳周边低收入农户务工，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实现增收致富。叶发存。
6: 解决了一部分就业的问题，帮我们采那个收割啊、种植、施肥这些东西，除草。
5: 长台镇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要依托强村公司继续扩大轮作种植规模，让更多冬闲田变成增收田，带动更多农户共享产业发展红利。
4: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7: 小雪啊，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怎么实施，你是不是了解呢？
8: 这个呀，你听我详细跟您说一说。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首先要进行项目入库的程序。项目怎么入库呢？首先啊，扶持对象要确定申报项目，提出申请，然后由村委会集体进行评议。评议后符合条件的项目由乡镇街道进行评审，然后还要进行公示环节。项目公示后，由市扶贫办组织专家库成员实地核查确定项目，由农办班子再次审议，最后确定哪些项目入库。
7: 哟，听起来程序还挺多啊，一环扣一环的。
8: 是的，虽然环节有点多，但这是为了保障咱们低收入农户的利益呀。保护入库的项目是真真正正为低收入农户服务的，能够给他们带来切切实实的帮助。
7: 那倒也是。规范程序也是为了保障低收入农户的利益。那项目入库以后，是不是就可以开始进入实施环节了呢？
8: 项目入库后什么时候实施啊？这个还要看具体情况。一般情况下，项目库会择优选择扶持项目，选中的项目就进入实施阶段，由江山市扶贫办财政局下发项目计划和资金安排文件，项目所在的乡镇街道公示扶持项目。
7: 那公示结束之后就可以动工了吧？
8: 这里呢要分两种情况，一种呢是低收入农户项目，这类项目公示结束后啊就可以直接实施；另一类呢是集体项目，集体项目必须进行公开招标。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呀，项目实施过程中，第三方监管公司将全程进行监管。项目实施完工后，必须提供竣工报告。然后由乡镇街道组织出验，由扶贫办会同专家库成员进行中验，项目实施结束后还将由审计公司进行审计。
7: 哟，这听起来非常的严谨和规范啊。
8: 是的，扶贫资金的管理是非常规范的，要确保让低收入农户实实在在的得到帮助。
7: 那小雪，我还有一个关键问题想问一下，项目实施的补助资金要怎么申请和发放呢？
8: 这个问题啊，我相信大家都很关心。项目的补助资金由项目所在的乡镇提交报账资料，经江山市扶贫办财政局审核，没有异议后拨付。
7: 好的，在这儿也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给你带来帮助。
0: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豆蔻年华，农耕乐园，国庆假期人气旺。
4: 乡村采风。
9: 国庆假期，我市各大景区活动不断，游人如织。豆蔻年华农耕乐园内同样人气高涨，市民游客纷至沓来，在如画秋景中乐享假日美好时光。10月1号，豆蔻年华农耕乐园热闹非凡，绿粉两辆观光小火车不间断循环开行，载着一批批游客穿梭在田园之间。园区设置了套果书、红歌猜猜猜、挑谷纳福、草船借箭等系列互动体验项目，不少游客依次打卡各个点位，在体验农耕趣味的同时重温红色记忆。 游客宋建欢。
10: 刚刚我们也参加了这个唱红歌的这个环节，在国庆节这样的机会呢，可以借机给我们的祖国献上一首歌，也觉得非常的好，很激动吧。
9: 现场许多游客漫步赏景，翻滚的稻浪，步步生花的田间小道，氛围感十足的节日布景，不远处的江郎山。

0: 都成了游客打卡出片的优选背景。游客杨青霞，
1: 感觉五湖四海人们都到了这里，就感觉有点热情啊，然后也觉得氛围特别好。
0: 园区的特色美食同样俘获了大批游客的味蕾，豆腐公社内豆香应运、豆腐冰激凌等创意豆制品备受青睐，窑烤小屋里麦香扑鼻，刚出炉的面包令人食欲大增，帐下暖锅热气升腾，游客围坐品尝乌鸡小火锅，尽享假日惬意。游客李文文，
1: 跟我妈还有跟我的小孩，主要是今天天气好，然后豆蔻年华我也听了很久嘛。
0: 为保障假期游玩体验，豆蔻年华农耕乐园还在入园引导、交通指示、设施维护、安保等方面增配人员，营造安心舒适的游玩环境。运营方负责人金峰，
2: 省内的毛估一下应该有5000人了，像小火车的话我们基本上就不停的满转，应该小火车的客流应该就都突破1500人，10月2号和4号应该会人流的高峰期，我们预估应该是在8000到10000人左右。
3: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4: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4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3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

0: 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样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2: 一起来关注一下江山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市今天晴到多云，偏东风二到三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6到18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8到30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再来关注一次，全市今天晴到多云，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6到18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8到30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播送完了。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3: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4: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捐。
3: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5: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3: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5: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2: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6: 2026年。第4次全国路面普查全面启动，让我们共同完成这份国家3轮账本，用数据写下建设农业强国的答卷。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三，北京多云转阴，21度到1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不断完善覆盖全人群的健康服务体系，健康中国建设稳步推进。
1: 王沪宁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2: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的重要兵源地湖北，请听荆楚大地起新城。
1: 三季度高频数据折射我国经济向好态势。
2: 深圳黄港口岸重建后正式开通运行。
1: 各地供暖陆续开启，开栓跟着气温走，供热工作从保供加工。

0: 快向优工转变。
1: 沙特称多个国际机场遭袭，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空袭也门多地。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优质资源下沉，健全医防协同工作机制，把健康关口前移融入社会治理各个环节，织密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防护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筑牢坚实健康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护理团队搭建了一套步态分析仪加雷达监测加智能手表的立体防护体系。住院的跌倒高风险患者一旦起身下床，护士的智能手表就会发出警报，提醒护士第一时间抵达床边进行守护。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心内五科护士长李佳华。
4: 在患者入院的时候，我们用步态分析能精准地识别一些步态异常的患者，把它列为高危风险的病人，那从而进行这个毫米波雷达的开启监测，有助于我们临床护理人员对患者进行精准的防跌。
3: 人人健康是老百姓的美好愿望和热切期盼。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调研时指出，
5: 人民的幸福生活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啊，就是健康，健康是一，其他的都是后边的零，一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我们在过去成绩的基础上，还是继续把卫生健康事业啊朝前发展。
3: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总书记高瞻远瞩，为推动健康中国建设指明方向。各地各部门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不断绘就健康中国的瑰丽画卷。为了切实解决行动不便的慢性病术后康复患者居家就医难题，国家医保局2024年增设上门服务费价格项目。依托这项惠民政策，四川省人民医院延续护理中心主动拓展服务，减少了患者往返医院的奔波。在107岁的西南财经大学离休教授睡显光家中，四川省人民医院肿瘤中心主管护师段玲通过手势笔画写字交流，向老人叮嘱康复细节。段玲每周上门一次，开展 PICC 导管专业维护。上门护理费用中，医疗服务费和耗材费都可以通过医保报销。
6: 在我们医院植了管以后，代管居家，他现在呢需要的就是长期的一个静脉输注，比如说他输高营养，他笑得好开心，我就觉得这是我工作的一个认可。
3: 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是总书记心中最温柔的牵挂。如今开旗开足体育课，开展学校美育浸润行动，普及心理健康教育，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正以系统性制度设计的方式写进课表，跑向操场，融入评价。江苏省常熟市绿地实验小学教导处副主任程孝义。
7: 那么体育课上呢，会进行分层的教学，家校同步配合，逐渐的提升小朋友的体能，帮助孩子建立运动自信，慢慢的呢改善他们的一些体能的素质、身体的状况等等。
3: 通过持续努力，我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有110万多个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都可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一条承载亿万人民梦想的幸福之路正在铺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健康根基更加坚实。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
8: 在“十五五”期间啊，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要更加注重推动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主动促进老百姓健康素质素养水平方面的提升，在健康服务方面做得更加普惠可及，更加系统连续。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王沪宁表示，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越关系在世界百年变局中破浪前行。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按照六个更总体目标，高质量推进各领域互利合作，推进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同越方深化交流合作，为推动各自现代化事业作出贡献。陈清敏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越中关系持续深化，政治基础、物质基础、民心基础不断巩固，祝贺中国取得的重大成就。越南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越南国会愿同中方加强交流，密切社会各界友好交往，促进越中命运共同体建设。王东明、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2: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的重要兵源地湖北，请听荆楚大地起新城。采制总台记者林书，黄冈台记者陈欣。
9: 巍巍大别山，满目葱茏。1934年9月，红25军在湖北省黄冈市英山县陶家河乡吹响了伟大远征的集结号。湖北省地方志专家库专家陈铁强：
10: 陶家河地是易守难攻，物资丰富，群众基础好，他们在这里得到了难得的休整机会，完成了长征前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的准备，为后来率先抵达陕北、为中国革命立功奠定了坚实基础。
9: 1934年10月底，敌人企图将红二十五军围歼于陶家河牛背脊鼓山，不足3000人的红军战士以血肉之躯抵御飞机大炮的轮番进攻。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英山园区讲解员胡坤江介绍，
11: 战斗打完之后，老百姓也纷纷上山，将伤员接回家里休养，将我们陶家河的这些中草药来进行救治，将牺牲的红军就地埋葬。因为不知道他们的姓名，所以就在这个碑上刻有一个兵、两个兵、五个兵的字样。
9: 岁月流转，当年救治红军伤员的中药材，如今成了乡亲们增收致富的一剂良方。
12: 茯苓丁呢？这里都是我们晒的。
9: 金秋时节，陶家河乡供销合作社院子里铺满了雪白的茯苓丁。英山县一家家庭农场的负责人安孝德介绍，依托大别山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当地通过公司加基地加农户的联动模式，大力发展中药材产业。
13: 开始的时候，我们这骑自行车，现在改成皮卡，我们要把千家万户的农产品呢要收回来，产供销一条龙的。他这个产品效率有保证吗？他就敢种。
9: 如今英山县中药材种植面积稳定在30万亩左右，中药材产业综合产值突破50亿元，带动50000名山区群众实现稳定增收。长征精神薪火相传，这片土地正深化区域协同创新，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将老区腹地打造为科创高地。在湖北黄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一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产线正全速运转。企业负责人吴俊峰介绍，企业在人形机器人关节模组研发过程中突破了多项卡脖子核心技术。
14: 我们联合武汉高校院所建的机器人产业领域升级技术创新中心，短短9个月攻克了12项卡脖子的难题，5项成果打破了国外垄断。下一步我们还将深耕人形机器人精密传动领域赛道，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深化产学研协同攻关。
9: 新征程上脚步不停，2026年上半年，湖北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9%，其中高技术制造业 增加值增长 36.8%。 从光电子信息到高端装备制造，湖北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持续攻坚突破，将伟大长征精神转化为砥砺奋进的动力，让荆楚大地这片红色沃土持续焕发新生机。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三季度我国消费、外贸、投资等领域多项高频数据平稳向好，我国经济保持稳中有进、稳中向优态势，增长动能不断积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报道。
15: 今年三季度我国消费市场持续回暖，线下实体消费复苏韧性不断增强。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多地依托国家和地方外加车企的多重购车优惠补贴，带动汽车销售额增长。浙江省安吉县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销售总监表示，
16: 就卖了将近快300台车，增长了10%到15%是有的，大概销售额有1.3亿左右，整体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
15: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三季度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增速较二季度提高0.7个百分点。九月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3.1%，连续3个月上行。我国出口产业链供应链优势持续释放，推动外贸稳中向好。第三季度我国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优，九月份算力、数据等新型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50.4%，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幅超1倍，新基建、新产业投资加速扩容。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颖指出，
17: 从三季度这些指标数据来看，政策效应持续显现，产业与市场同步共振，经济内生增长动能不断积蓄，这也为四季度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推动全年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0: 本台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九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于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回升0.4个百分点，连续7个月回升，供需市场适配性持续增强。核心指标持续改善，12个分项指数中有10个分项指数环比回升。尽管面临一些成本压力，企业运营和盈利仍保持稳健，设备利用率、资金周转率不断提升，物流业基础设施投资活跃，从业岗位规模扩张，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大幅回升1.8个百分点。从地区看，东中西部业务总量指数全面回升，东部地区成为增长主力。整体来看，随着六张网建设铺开，政策和市场双向赋能，四季度物流运行将保持稳中有进态势。
1: 历时7年升级改造，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黄港口岸今天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总台记者刘玉磊、张成、李碧雄报道。
18: 今天6:30，黄港口岸正式开通运行。2019年，黄港口岸在原址上启动重建，全面升级的新口岸为地下4层、地上5层，建筑总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深圳海关所属黄港海关旅检二处旅检三科副科长张子路介绍，口岸优化为同一通道下一次排队一次采集信息，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同步审核，已登记的旅客只需排队一次，出示一次证件，即可完成深港两地出入境手续。
19: 在旅客通关方面，我们首创设置了进境3合1旅客合作查验通道，在入境自助通道采用4道门一体化闸机设计，全线配备信息采集、核验、红外测温和智能健康申报等设备，实现旅客无感快速通关。
18: 作为深港之间唯一24小时全天候旅检陆路口岸，黄港口岸目前共设置134条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和68条人工通道，以及28条5合1车辆合作查验通道。口岸设计日通关能力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将从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将大幅提升。深圳市口岸办公室副主任江成峰：
20: 新口岸的落成意味着深港互联互通迈上了新的台阶。

0: 的具体需求，就能生成学习任务单，还能随时增加数据回收看板，学生谁掌握了，谁还在糊涂当中，老师一目了然。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华山第三小学语文教师苏雅坤介绍，
1: 它能够帮助我们去生成教学的初稿，可以根据自己班里的学情去调整取舍，让我们去重点的去思考学生应该怎么学的问题。
0: 天津市实验中学滨海学校教师金文阳介绍，人工智能在课后辅导方面，让教师从传统的凭经验讲评，真正走向了基于数据的精准施教。
2: 我只需要把脱敏后的数据输入到我们创建的智能体技能中， AI 马上就能生成一个清晰的班级学情看板，哪个知识点全班掌握的不好，哪几个孩子有共性的错误，就一眼看出来了。
0: 教育部还将实施万名 AI 素养先锋计划，构建起学用结合、持续进化的研修新模式。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王磊介绍，
3: 我们将统筹线上自主学习与线下有组织培训，让每一位有需要的老师都能够通过这个平台系统提升人工智能素养。线下呢，我们将依托计划开展示范培训，省市县校分级培育，辐射全员。
4: 新一股冷空气这两天正影响北方大部地区，一些地方陆续进入供暖季，各地推行气象联动弹性供热，通过智慧监测优化供暖服务，提升采暖体验，同时稳步推进热计量改革，加快从保供向优供转型，不断把冬季取暖这项民生保障做得更细更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在新疆昌吉，受持续降温的影响，当地启动了弹性供热机制，暖流提前送进了居民家中。富康市居民王莎莎，
6: 家里面温度差不多有25-26度的样子，我待到家里面就感觉特别舒服。
5: 不止新疆，全国多地都在实践这种看天供暖的弹性模式，部分城市根据寒潮预警灵活调整供暖起止时间。过去供暖守住18摄氏度达标底线，如今不少城市提出向更舒适的目标迈进，底层、顶层、边角户这些传统低温户成为供热治理的重点对象。昌吉某热力公司经理史先涛介绍，昌吉州推进智慧供热升级，为居民免费安装室温采集器，24小时在线抓取住户室温数据，服务模式由此发生改变。
7: 平台一旦监测到某户室温持续偏低，不等居民打电话，供暖管家就会第一时间上门排查处理。
5: 全国不少城市也加快推进热计量改革，探索两部制热架，逐步告别单纯按建筑面积包干缴费，向着多用多交、少用少交迈进。例如内蒙古乌海市已累计安装供热计量装置近7万户，主城区供热计量占比达53%，合理调控用热的用户平均可节省约30%的采暖费。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副主任夏建军表示，如今这场供暖变革向着更精细、更人性化的民生保障迈进。
8: 总来说，未来北方供热会往精准可控、智慧高效、绿色低碳这个方向走，既得让大家暖和，也得省能源，减少碳排放，让供暖这项公共服务更细、更可持续，也更有温度、更有效率。
9: 本台消息，作为2026北京接塑集办改革论坛重要配套活动之一，纪录电影《您的声音2》放映活动昨天在京举行。两年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打造的纪录电影《您的声音》，以北京12345热线接入的市民电话为线索，立体展现北京深化接塑集办改革的创新实践，以超8000万元票房刷新近5年中国纪录片票房纪录，捧回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纪录片奖等多项荣誉。作为续集，《您的声音2》历时近1年跟踪拍摄，累计素材近500小时，采访近100位各界人士，全片无解说词，纯纪实，以国际化视角和原汁原味的方式讲述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中国故事，展现12345热线和接塑集办改革为世界城市治理带来的深远影响和宝贵价值。影片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的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集团拍摄，北京市委组织部、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联合摄制。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据水利部消息，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前3季度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数量超过去年全年。此外，

0: 今年我国已完成2012处农村供水工程建设，预计到今年底，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将达到97%。
1: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表示，今年八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32，较七月上升2.45点，全国企业信用水平稳步回升。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指数环比增长较快，其中制造业达到今年以来最高排名。
0: 据拱北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消息，昨天该站年内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比去年提前14天突破1亿人次大关。
1: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洛阳活动9号到11号在河南洛阳举行，来自10多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市长代表围绕更续古都文脉、互鉴城市文明主题开展系列对话活动，共商古都焕新与发展，并发布城市文明洛阳共识，推动中外城市务实合作。
0: 在昨晚进行的2026中网女单决赛中，我国选手郑钦文以7-5、6-4直落两盘，战胜今年法网女单冠军安德烈娃，收获了她个人的首个中网女单冠军。郑钦文也成为中网历史上首位本土女单冠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号晚发表声明说，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晚遭到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同日说，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再遭袭击。沙特民航总局说，这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也门胡塞武装11号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此外，沙特对也门多地发动了124次空袭，上述军事行动是对沙特近期加大空袭也门力度的回应。巴基斯坦外交部11号表示，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埃及和土耳其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阿拉伯发动袭击，此类袭击造成平民死亡和受伤，并对民用基础设施造成破坏，公然违反国际法，要求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说，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伊朗军方当天稍早前说，所有在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导航和识别系统的船只将被视为敌对目标，并将受到严厉而果断的处置。
1: 记者11号获悉，有欧洲官员表示，美国正威胁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供应机制，以此施压基辅，要求其停止对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的纵深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表示，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他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
0: 国际移民组织11号发布消息，一艘载有305人的移民船在吉布提沿海倾覆，目前死亡人数已上升至139人，仍有84人失踪。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8号晚到9号凌晨时段，该船在从吉布提驶往也门的途中发生倾覆。近年来，大量来自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等国的移民通过吉布提与也门之间的曼德海峡前往阿拉伯半岛寻找工作机会。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公布9月和3季度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海关总署同一天将公布2026年前3季度进出口情况。本周四，第140届广交会将分3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节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将为您关注。
4: 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深度嵌入办展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
3: 本周六，2026世界传统医药大会将在北京开幕。本次大会的主题为科技赋能融合发展，推动人人享有传统医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将为您现场报道。
5: 2026世界传统医药大会是继2024年世界传统医药大会之后又一次汇聚全球传统医药领域资源的国际盛会。大会将全面展示以中医药为代表的世界传统医学最新发展成果。
3: 视线转向国际，德国汉堡的一家法院将于本周三开庭审理北溪管道爆炸案。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6: 相关公告指出，目前共排定了16场主线庭审，预计持续到今年12月。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3: 本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年会将在泰国曼谷举办，会议期间有多场重要发言值得市场关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稳、潘荣，主播程亚、尹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8: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9: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8: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0: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8: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短号搭起沟通的桥，亲情连接织出幸福的网。中国移动亲情网，和家人谈心叙家常，与好友欢聚话温暖，和同事高效对接工作，同兴趣伙伴共赴热爱。家人、好友、同事、搭子，三五组个圈都有亲情网。前六个月每月只需一元，可选66、77、78、79号段，户主一人付费，成员间浙江省内畅打不限时长。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中国移动，

0: 之声，浙江第一声。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佳佳。
2: 大家好，我是方亮。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
1: 首先来关注气象，杭州市区今天多云到晴，17到27度。
2: 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宁波企业积极拥抱区域经贸合作新机遇，持续开拓东盟市场，推动区域产业链和供应链融合。
1: 第140届广交会下周开幕，全省各地外贸企业摩拳擦掌备战忙。
2: 2026杭州高层次人才专场招聘会在浙大举行，5000多个岗位，95%面向应届生。
1: 浙江省城市路跑联赛浙二 A 首站在绍兴开跑，
2: 全省迎来秋高气爽好时段，杭州桂乡满城带火西湖赏桂游。
1: 国内外新闻，
2: 我国今年3季度消费、外贸、投资等领域多项高频数据平稳向好。
1: 郑钦文获得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冠军，同时创下中网首个本土球员夺得女单冠军的历史。
2: 国际社会谴责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造成重大伤亡，胡塞武装继续打击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
1: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 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0: 经济大省挑大梁，
2: 今年是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升级议定书签署后加快落地实施的关键一年。在外贸大市宁波，众多进出口企业拥抱区域经贸合作的新机遇，持续开拓东盟市场，推动区域产业链和供应链融合。今年前8个月，宁波对东盟进出口额突破1500亿元，同比增长12%。来听浙江之声记者高松的报道。
3: 前不久，宁波银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的一批无纺布帽子和一次性口罩顺利出口缅甸。公司负责人饶思阳说，跟过去不同，他们这次是自己登陆中国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在线打印了这批货物的原产地证书。
4: 以前都是到窗口领取纸质证书，现在坐在办公室里面几分钟就能自己打印出来。我们这次出口缅甸的这批产品货值在17000美元左右，凭借原产地证书，这批货可以享受零关税待遇，能够增强我们的产品在当地市场的价格竞争力。
3: 原产地证书是货物享受自贸协定关税减免的重要凭证，在外贸行业被誉为纸黄金。为了进一步促进跨境贸易便利化，今年9月16号起，海关总署将出口缅甸、柬埔寨货物的原产地证书纳入自助打印范围，算上此前的印尼、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和越南，东盟区域便利化的办证链条得到进一步补齐。宁波海关所属海曙海关综合业务科副科长陈燕说，
5: 那么我们宁波海关呢，联合地方商务部门和行业协会，持续加强对自贸协定原产地规则的解读和应用指导，推广我们的智能审核和自助打印等等便利化的举措，让数据多跑路，企业少跑腿。
3: 今年适逢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也是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升级议定书签署后加快落地实施的关键一年。在政策红利加持下，宁波的外贸企业持续开拓东盟市场，推动区域产业链和供应链融合。宁波香薰时代家居用品有限公司这几天正在赶制一批半成品香薰组件，这些特制的蜡基原料、香精和带有中国传统纹样的包装配件完成生产后，将运往公司在东南亚的生产基地进行灌装和成品组装。公司业务经理周佑军说，截至8月底，公司今年对东盟国家的出口额超过1亿元，同比增长12倍多。
6: 我们国内的总部负责香氛配方的研发、中国风产品的设计，还有核心原料和配件的生产。东南亚基地那边主要做最后的成品加工，还有包装和属地化组装。这种模式下呢，我们既能发挥国内供应链的研发和效率优势，又能通过海外组装更加灵活地对接国际市场的物流节点。
3: 眼下，东盟稳居宁波第二大贸易伙伴，进出口体量仅次于欧盟。据宁波海关统计，今年一到八月，宁波对东盟进出口额达到1565.6亿元，同比增长12.1%，其中出口938.4亿元，同比增长22%。在进口方面，宁波新能源材料等产业与东盟关键矿产供应链的衔接也日趋紧密。近年来，随着印尼镍资源开发提速，东盟已成为我国镍施法冶炼中间品的主要来源地。宁波荣柏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主要从事锂电池正极材料专业化研发与经营，最近刚从印尼进口了一批镍施法冶炼中间品。总经理谢恒斌说，
7: 镍施法冶炼中间品是我们连接上游红土镍矿与下游锂电正极材料的关键中间产品。今年的前八个月呢，我们从印尼等东盟国家进口的镍施法冶炼中间品这些资源产品货值接近9000万元，同比增长了5.8倍左右，为我们的前驱体和正极材料的生产呢提供了上游的原料保障。
3: 宁波海关所属海曙海关副关长张家庆说，宁波与东盟市场经贸往来持续升温，反映了区域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融合的新趋势。海关部门将助力宁波企业用足用好政策红利，有效防范跨境贸易风险，进一步提升国际竞争力。
8: 未来，随着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升级议定书加快落地实施，宁波与东盟的经贸合作有望再上新台阶，为区域经济的发展注入新的动能。我们海关也将不断优化监管服务，帮助企业及时了解东盟市场动态和贸易政策的变化，主动拥抱更多更好的发展机遇。
1: 第140届广交会将于本月15号启幕。随着开展进入倒计时，浙江各地外贸企业积极备展，力争在展会上抢订单、拓市场。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祝荣涛的报道。
9: 这两天，嘉兴平湖新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产品设计院里一派忙碌景象，纸板切割机不停运转，20多名工作人员各司其职，全力赶制参加本届广交会的箱包品类样品。本届广交会，公司计划带去200多件产品，包含箱包、手提包、背包等多个品类。公司品牌经理车明星说，展品中30%是公司销量口碑双优的迭代产品，70%是新设计制作的产品。
10: 我们今年采用了很多的黑科技面料，融入了一个凉感因子这么一个元素在面料里面，那么用这块面料夏季的季节背起来就非常舒服。我们产品的结构以及功能上面有一些新的一个功能性的亮点展出，比如说我们今年要主推推出一套可称重的手提手柄的这个拉杆，上面是有一个承重系统的，那么只要我们通过拉杆把箱体提起，它有一个显示重量的一个数据。
9: 精准适配不同市场需求是企业争取订单的重要方向。在浙江景安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的样品展厅，外贸团队正对参展样品进行最后的清点打包。为了在今年广交会上抢占先机，公司准备了50多款产品，既有紧跟新能源汽车市场发展趋势推出的新型轻量化部件，也有针对中东、东南亚等新兴市场路况和气候特点推出的耐高温、防腐蚀升级改良零部件。公司总经理涂景涛说，
11: 希望能重点突破北美市场，结识并拿下几个优质的美国大客户。当然我们也想这些适应新市场的产品推向中东和中南亚，让浙江制造的汽车零部件在全球舞台上更有话语权。
9: 产品创新之外，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也有企业从成本控制上寻找突破口。走进浙江地诺工贸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加紧组装一批将亮相广交会的新品园林剪刀。企业负责人王军宁介绍，今年参展的200多件展品中，主打的是一款以铁代铝园林剪。产品握把用钢铁代替铝合金，强度相近，却能为客户节约不少成本。
12: 我们可以通过最新的这种产品的设计，以及以铁代铝的这种高性价比的这种商业思路，去认识更多的意向客户。因为铝合金现在价格特别高，这样可以给客户带来最少25%的成本节约。
9: 在杭州英平科技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正对广交会展位设计进行最后的讨论。公司自主研发的触摸一体机电子黑板产品主要面向东南亚国家及一带一路共建国家销售。本届广交会，英平科技将携触摸一体机、自助终端、 AI 翻译机等核心产品亮相。公司董事长尹娟告诉记者，同类电子黑板产品在国内市场接近饱和，但国外市场仍有很大需求。
13: 我们主要出口国家就是印度、尼泊尔、俄罗斯，然后还有发展中的国家，希望通过广交会去拓展一下我们的客户的群体，就是不是主要集中在那几个国家，比如说全世界都是比较需要这种一体机的国家，然后我们都可以覆盖到。
9: 从产品创新到成本优化再到市场适配，浙江企业正带着各自的拳头产品奔赴广交会。据了解，本届广交会浙江、杭州、宁波三个交易团将组织7700多家企业，超1.7万个展位参展，展位规模居全国前列。
0: 浙江经济新观察。
2: 今年以来，台州市黄岩区依托数字化科创服务体系，打通优质科研资源快速下沉基层的通道，通过平台接单、智能匹配、政策托底等举措，让科创红利直达快享，助力产业迭代升级，抢占高端赛道。来听浙江之声记者陈博文和黄岩台的报道。
1: 走进浙江凯华模具有限公司生产车间，一批用于高端医疗设备的模具正在加工中。作为国内模具行业龙头企业，凯华模具正在向高端医疗器械赛道转型，主攻核磁外壳病理床等大型医疗塑件研发生产。公司董事长助理朱家敏说，在自主攻关中，他们遇到了核磁设备塑件体积大、一体成型精度提高难，于是他们在黄岩区模具塑料产业大脑数字化平台上一键填报自身技术难题。平台依托 AI 智能检索精准匹配功能，快速对接适配到了科研平台与专家团队。朱家敏说，
14: 平台上主要从三个方面，一个是会提供各大高校或者企业的一些研发平台，第二个呢会提供相应的科技人才的资源对接，第三个还会提供一些专业性的科技政策，可以让企业足不出户的对接到这些优质的科研资源，大大降低了产学研合作的时间成本。
1: 本土数字化科创平台为企业破解技术壁垒，黄岩实施的区级创新券普惠政策则持续为企业降低创新研发成本。在浙江蓝景科技的研发车间里，经过反复的性能检测与技术验证，企业迭代升级了沿海水域治理应用海洋云舱。升级后的海洋云舱采用集装箱模块化设计，占地较传统设施减少80%，实现了污染物收集、处理、监管全流程数字化管控。公司工作人员沈露莎说，以往企业需要投入高额成本自建实验室、外购专业检测服务，研发压力大，产品落地周期长，现在有了创新券政策红利，企业可自主申领创新补贴，按需采购高校、第三方专业机构的科创服务，高效完成产品性能检测、技术优化。
15: 我们利用了创新券的补贴，问第三方购买了技术服务，目前给我们报销了20000块钱，超出的部分也可以报销50%。
1: 今年以来，黄岩区持续优化科创服务生态，依托数字化科创平台，精准对接高端智力普惠创新券政策，降低企业创新门槛，精准匹配模具、塑料等重点产业技术需求，推动企业创新模式从自主摸索向介质升级转变，产学研协同创新活力持续释放。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区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增速超40%，增速位居台州市前列。黄岩区经科局科技创新服务中心副主任陶冰生说，
16: 加强人才引育和校企融合，积极推进国家级重点人才项目科技领军创新创业项目申报，并在校企合作上创新推行双导师制，通过开展技能实训和科技竞赛等活动，以遴选和培养符合我们企业实际需求的人才。将强化创新主体与平台建设，以本地民营企业为主导，设立产业创新基金，推行科技副总制度和平台资源池共享机制，促进校企资源对接。
17: 我升级当爸爸了，
18: 恭喜主人，家里迎来新成员，
17: 身份升级，家里的装备也要升级，宽带升级成千兆，移动看家、智能门锁、云电脑、灵犀屏、智家装备通通升级。
19: 说的有道理，宽带选啥好呢？
17: 中国移动千兆宽带，爱家公网加持，全屋信号覆盖，各类智家产品升级接入妥妥的，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9: 行，就听你的，
20: 家庭新升级，千兆伴同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0: 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浙江之声。
1: 第21届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日前公布，共有一。

0: 百项土木工程领域的杰出代表性工程获奖。其中，浙江的新建杭州经绍兴至台州铁路、杭州萧山国际机场三期项目新建航站楼及路侧交通中心工程、长三角嘉兴氢能创新中心产业园、嘉兴至绍兴跨江公路通道工程嘉绍大桥以及嘉兴市有轨电车一期工程等上榜。中国土木工程学会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是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的全国评比表彰项目，是我国土木工程领域工程建设科技创新最高荣誉，被誉为行业奥斯卡奖。本届获奖工程立足国家发展战略，紧跟时代发展需求，在绿色低碳转型、智能技术赋能、海外标准输出、重大装备与技术国产化、民生基础设施提质升级等领域实现多项突破。比如新建杭州经绍兴至台州铁路是我国首批八个社会资本投资铁路示范项目之一，也是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实现了铁路投融资体制改革重大创新，探索出民营企业控股建设运营高铁新模式，为铁路领域吸引民间资本参与建设运营提供了浙江方案。杭台高铁自2022年1月8号开通运营以来，累计客流突破1亿人次，客流年均复合增长率达 71%， 运营效能持续提升。
1: 近日，省千项万亿工程景宁抽水蓄能电站项目首台机组安装迎来关键节点。来听浙江卫视的报道。
2: 在景宁抽水蓄能电站建设现场，工人们正在组装首台机组的定子绕组，一道道工序有条不紊进行。景宁抽水蓄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祝维卫介绍，
3: 一号机组的定子，它的起吊重量有460吨，预计10月13号吊装就位。
2: 景宁抽水蓄能电站投资体量大，建设周期长，当地建立多部门联动机制，用地预审、移民安置规划等同步推进平行审批。项目从前期启动到核准只用时1年，比原计划提前3年。景宁畲族自治县移民工作中心党组书记梅根金介绍，
4: 我们专门成立了抽水蓄能电站项目指挥部、下设综合协调组、工程监督组、政策研究组等7个专门工作组，分工明确，力争早日建成投产。
2: 项目预计2028年全面投运，年发电量达14亿千瓦时，将承担浙江电网调峰、填谷、储能等任务，促进风电、光伏等新能源大规模消纳。景宁抽水蓄能电站有限公司总经理吴冰冰说，
5: 接下来我们将围绕水库蓄水验收、到送电、首台机组发电等关键目标科学统筹、到排工期，全力以赴确保各项工作任务如期按时完成。
0: 昨天下午，2026杭州市高层次人才专场招聘会在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举行。150家用人单位推出岗位5000多个，95%以上面向应届生。人工智能、生物医药、先进制造等领域企业同台揽才。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叶树卫的报道。
6: 招聘会现场人头攒动，各家用人单位展位前都挤满了求职的毕业生。作为深耕高端运动控制领域的传统制造业企业，英诺微讯智能科技杭州有限公司这次带来的却是算法工程师、研发工程师等新岗位。总经理助理赵东说，公司近年来积极拥抱 AI 等新技术，招聘需求也随之水涨船高。
7: 公司的战略发生调整了，我们的招聘也会发生调整。最直接的就是 AI 方面的，我们把传统制造业和新兴的一些 AI 的情况相结合，产生一个新的复合型人才。
6: AI 不仅改变着企业的用人方向，也悄然抬高了求职的门槛。河南师范大学的刘同学专程赶来，就读化学专业的他心仪浙江大学滨江研究院。他说，如今 AI 盛行，求职时对相关技能的要求明显增多，自己也为此做了专门准备。
8: 我们这个是实验室倾向会比较多一些，比如说一些新兴的这种 AI 技术，它是如何跟这种化学实验室技能相关联的，这种方向我们也需要学习的这种。
6: 有人目标明确，也有人抱着平常心多看看。香港大学硕士毕业的葛同学，本硕都读交互设计，这次更倾向产品经理、产品设计类岗位，但他心态放得很平。
9: 我就想来看看吧，来寻找一下，看有没有适合我的机会，这样子，多一个机会是一个机会，就哪怕就是可能一家都没投上，我也觉得没有关系，这样。
6: 本次招

0: 招聘会汇聚吉利控股、领跑科技、中控技术、网易杭州等行业龙头企业，浙大滨江研究院、中科院杭州医学研究所等高能级科研院所，以及人工智能、生物医药、先进制造、现代服务业等领域企业，5000多个岗位吸引众多求职者参加。企业同样求贤若渴，京东集团的人力资源经理杜女士和同事穿梭在人群中，遇到心仪的毕业生便主动上前交流。杜女士说，他们不是杭州本土企业，不在特邀展位之列，看到这么多优秀人才集聚于此，他们干脆用流动摊位的方式招贤纳士。
1: 我们预期的目标的话，可能还是扩大我们的企业雇主品牌的一个宣传，然后能够吸引更多优秀的学生投递我们京东集团的岗位。我们覆盖的面还是特别广的，就是大家都可以踊跃投递。
2: 昨天，浙江大学2027届毕业生首场秋冬综合双选会在紫金港校区启幕。本次双选会汇聚了超800家优质用人单位，释放超6万个就业岗位，为毕业生搭建大规模高质量的求职对接平台。参会企业涵盖先进制造、信息技术、金融服务、文教科研等重点领域，提供跨领域优质就业选择。北京、上海、深圳、杭州、宁波等多地组团进校引才，近300家地方企事业单位集中揽才，现场解读各地的落户政策、人才补贴等红利，推动毕业生就业需求和地方产业发展精准匹配。
3: 本月9号到23号，杭州市本级371户公租房保障家庭将分批办理入住手续。本次交付的2个全新公租房小区分别位于上城区和滨江区，一居室户型月租最低只要600元，切实为刚需家庭减负。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祝荣涛的报道。
4: 一早，来自河南的吴先生夫妇就来到杭州滨江区青矿府小区，查验属于自己的公租房新居。新居内厨房已配齐橱柜、水池，接入燃气管道，可直接满足日常开火需求。卫生间采用干湿分离设计，配齐淋浴设施、台盆、马桶，拎包即可入住。吴先生说，这套50多平方米的一居室，月租金不到700元，相比此前租住的商品房，便宜了不少。
5: 之前的房子大概是2700一个价钱，这边的话是确实很便宜的。有自己的房子之后，肯定是要归属感更强一点。杭州这个政策其实挺好的。
4: 和吴先生一样来查验新房的，还有来自安徽的杨女士一家，他们同样选择了一居室房源。
6: 一室一厅，有一个家的感觉吧，就省了很多。
4: 据了解，青矿府是今年全新交付的公租房小区，位于滨江区长河街道长一社区，项目总建筑面积超7.3万平方米，提供580多套公租房房源，小区还配有大面积景观花园、休闲步道、健身器材区、儿童游乐场等。安居租赁集团城南公租房管理服务中心运营主管吴佳倩介绍，
7: 其中一居室是216户，二居室是368户，它的租金的话是12块钱每平方米。基本上我们一居室的面积在54方到60方左右，然后二居室的话是在64方到68方左右的样子。租金范围的话大概会在500-600块钱，然后二居室的话相对于是在700-800块钱。
4: 本次交付的另一处房源是上城区简丁公寓，租金方面，50平方米一居室月租仅600元，66平方米两居室月租792元。目前，杭州市本级公租房保障资格已实现常态化申请。以城市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家庭为例，需满足申请人具有上城区、拱墅区、西湖区、滨江区、钱塘区常住户籍5年以上，且申请家庭年人均可支配收入需低于83356元等条件。
8: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坦诚人文融合示范区。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9: 浙江之声
2: 继续关注新闻。近日，全国首个智能长户驿站在绍兴上虞正式投用。来听浙江卫视的报道。
10: 在实训区里，智源精灵 G2 机器人正按照护理员的操作示范，模拟完成一系列基础照护动作。机器人搭载高精度肢体结构与 3D 触觉感知系统，为技术采集提供技术支撑。绍兴巨深智能机器人实训基地数据采集员金家涛介绍，
11: 护理员教我的流程肯定是更规范的。

0: 然后我根据他的指令去完成这些采集，进行海量的数据采集之后，然后我们通过模型训练，让机器人自主的去完成这些流程。
1: 过去照顾失能老人更多依赖护理员长期的经验积累，如今通过对真实护理动作进行采集、拆解和训练，有望逐步转化为可复制、可推广的标准化数据。护理员易成说，
2: 我们长护行业本身就面临一个人才紧缺的问题，同时呢，机器人它的大脑呢是通用的，一台机器人学会了可以把数据平移到成千上万个机器人的身上，极大的减少了我们培养的成本。
1: 目前驿站正围绕浙江省长护险六大类42项服务内容对应开展照护动作采集和训练，接下来该驿站将持续积累真实照护数据，推动机器人从模拟训练向实际应用迈进，为未来进入居家照护和养老场景打下基础。
3: 昨天早上7点，2026建行杯浙江省城市路跑联赛浙二 A 首站在绍兴开跑，4000多名跑友用脚步丈量名人之城绍兴的古老文脉与新潮气象。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沈婷婷和绍兴台的报道。
4: 作为全新省级路跑 IP， 本次赛事主题为跑遍浙江爱上这里，绍兴站子主题是这里携手越相迎，设置10公里、5公里两个组别。上午7点，随着发令枪响，4000多名跑友从绍兴市奥体中心北门外起跑，赛道沿着镜湖新区铺开，串联镜湖湿地公园、十里河塘、绍兴博物馆新馆、城市展示馆等一批城市地标，湖光城景相伴，江南韵味与现代新城风貌融为一体。不少跑友把这场赛事当成一次周末游。杭州跑友李春香说，
5: 带杭州的朋友一起在这里吃吃喝喝玩玩，孔乙己的茴香豆啊、臭豆腐啊、黄酒放冰啊。
4: 温州平阳县路跑协会跑友潘良娣组织了近20名跑友来参赛。
6: 绍兴第一站嘛，啊，绍兴也是个人文城市啊，我现在故乡也过来玩玩。
4: 这 RA 联赛采用创新赛制，设立市区代表队、跑团代表队、个人参赛者三类参赛通道。联赛横跨全省11个社区市，跑友要经历11场分站比拼，争夺总决赛名次。跑友沈慧明所在的跑团，这次有不少人跑进了前20。
7: 因为团队赛没有一个人想放弃的，今天这个赛道，10月最燃的一场，打开了我们的赛季。
8: 现在是7点30分，位于车管所大院内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华新车辆检测站为您报时。24小时服务电话：152-5703-2711、783711。
9: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的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8: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10: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 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8: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9: 十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经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一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8: 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国庆假期与国同庆婚嫁活动开始了。活动一，黄金每克直降120元，精品公费5折。活动二，彩金满1000减318元。活动三，钻石满1000减418元。活动四，银手镯买一送一。活动五，购婚庆5金每克再优惠30元。活动六，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11: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8: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国庆假期与国同庆婚嫁活动开始了。活动一，黄金每克直降120元，精品公费5折。活动二，彩金满1000减318元。活动三，钻石满1000减418元。活动四，银手镯买一送一。活动五，购婚庆5金每克再优惠30元。活动六，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12: 2026年第4次全国农业普查。让我们共同完成这份国家3农账本，用数据写下建设农业强国的答卷。农业普查，利国利家。
13: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 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8: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13: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8: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14: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3: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12: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15: 反映民生，
12: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16: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今天安排的是一周要闻回顾，先请听内容提要。
17: 周一，青湖街道文化微空间赋能城乡文明建设，110千伏无村变电站建成投运。
16: 周二，黄晓冰在国庆假期平安稳定专题视频调度会上强调，坚决守牢安全底线，全力保障人民群众平安过节。
17: 周三，浙闽赣三省编辑绿色农产品物流基地项目2/7建设忙。
16: 周四，总投资25.32亿元，江山市张村水库工程建设掀起施工热潮，江山白鹅标准化养殖示范基地启动建设。
17: 周五，江山市妇幼保健院迁建项目加速推进，预计春节前完成主体结构。拓宽公积金制度普惠面，让灵活就业人员缴得上用得好。
16: 周六，市委常委会会议专题研究部署安全生产工作，市委书记洪栋主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7: 今年以来，青湖街道扎实推进文明创建五小惠民行动，深挖本土文脉资源，打造了一批接地气有温度的文化阵地，留住乡愁记忆，滋养群众精神世界，让文明新风浸润大街小巷。在七里社区七里二区，一面长约200米的彩绘墙是小区独特的风景线。该小区是原蔡家山村安置小区，曾经小区围墙单调老旧，社区通过梳理村庄山居风貌、农耕岁月、老宅记忆等本土乡愁素材，融合社区多年来文明创建、环境整治成果以及家风家训、村规民约等文明元素，将其改造为特色彩绘墙。如果说七里社区以墙为纸绘就文明新风，全国文明村、清泉村则以阵地为核，深耕乡土文脉。依托村内同心馆核心平台，清泉村立足一村一品特色文化建设，对场馆功能布局进行精细化升级，打破传统单一陈列展示模式，打造集村史溯源、民俗体验、文化传播于一体的综合性乡村文化空间。为活化传承乡土文化，厚植青少年家国情怀，清泉村常态化开展普惠性沉浸式群众文化活动，打造学子寻故里、蓝史物乡情特色文化品牌。同时，该村开设书法创作、民俗剪纸、干花团扇等特色体验课程，让传统乡土文化在群众实践中传下去。截至目前，青湖街道已打造特色文化墙、乡村文化展馆等特色文化微阵地8处。
16: 9月29号下午，国网江山市供电公司110千伏吴村变电站顺利投运，正式接入江山电网。这也是衢州首座全过程属地化建管的110千伏智能化变电站，将有效满足莲华山工业园区和鹤村片区不断增长的用电。

0: 需求。110千伏吴村变位于江山市莲华山工业园区内，主体工程于2025年9月开工建设。本期工程新建50兆伏安主变压器两台，110千伏线路两回，10千伏出线24回，同步完善12次设备及光纤通信系统，工程总投资7300万元。莲华山工业园区是我市重点产业发展片区，近年来企业集聚，项目加速落地，用电负荷持续增长。110千伏吴村变的投运将有效提升园区及周边供电能力和供电可靠性，进一步优化区域营商环境。10月5号上午，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兵主持召开国庆假期平安稳定专题视频调度会。黄晓兵强调，要绷紧思想之弦，坚决扛起安全生产政治责任，乡镇街道各部门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压紧压实属地管理责任，持续下沉一线，紧盯各类高风险区域点位，确保辖区平安稳定。要强化行业监管责任，全员在岗履职，保持巡查监管力度不减，频次不降。要从严压实企业主体责任，督促景区、商贸场所、工矿企业在建工地规范轮班值守，严守安全操作标准。要聚焦重点领域，持续开展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紧盯返程道路交通安全，强化重点路段疏导管控，严查各类交通违法行为，严防返程高峰重特大交通事故发生。要聚焦文旅及人员密集场所，抓实客流管控、特种设备巡检、野景点警示劝离等各项工作，守住群众性活动安全底线。要抓实消防安全和城镇燃气安全，重点排查9小场所、3合1场所、老旧小区等重点场所用火用电用气隐患，抓好秋季森林防灭火工作。要严格危化工贸建筑施工领域特殊作业审批，杜绝盲目赶工冒进，科学统筹复工复产安全。要做好地质灾害巡查、餐饮食品安全监管等各项工作，切实抓实防灾减灾和民生领域安全。
1: 作为浙江省千项万亿工程重大项目，浙闽赣三省边际绿色农产品物流基地项目2期自9月23号开工以来，各参建单位抢时间赶进度，全力推动项目建设跑出加速度。该项目位于江山市物流园区，被列入浙江省千项万亿工程重大项目，项目总投资5.98亿元，总用地面积7.3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5.79万平方米，将建设及农产品批发交易、冷链物流、仓储于一体的农产品批发市场，配套建设农产品保鲜冷库、农产品仓库、批发展示交易综合楼、大型车辆通行坡道平台等建筑，同步配套开闭锁、设备机房以及电力、道路、智能化仓储系统等基础设施。目前，施工单位正多点位同步推进作业，合理安排各道工序，统筹做好人员机械调度，在抓进度的同时，严格落实安全生产、文明施工各项要求，把好工程质量关口，力争春节前完成整体形象进度的35%。
2: 作为浙江省千项万亿工程重大项目，江山市张村水库工程抢抓黄金施工期，左右库施工现场同步掀起建设热潮。左库大坝位于长台溪汇合口上游左支3.3公里处王家坑溪，大坝为混凝土重力坝，坝顶高程为416米，最大坝高50米。连日来，施工单位紧盯时间节点，严把质量关口，严守安全底线，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力争明年汛期前完成左库1期围堰关键节点目标。右库大坝位于长台溪汇合口上游右支0.72公里处玉坑口溪，大坝为混凝土重力坝，坝顶高程为410米，最大坝高120米。张村水库是一座以防洪灌溉为主、结合供水、发电、改善水生态环境等综合利用的中型水库。项目由市城投集团投资建设，净态总投资25.32亿元。工程由左库、右库和连通工程等组成，建设工期为56个月。
1: 总投资2000万元的江山白鹅标准

0: 届时引进喂料、饮水、温控等设备，采用标准化养殖模式，可年出栏白鹅20万余，推动白鹅养殖向标准化方向发展，为江山特色农业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近年来，我市将家禽全产业链作为重点培育的土特产富全产业链之一，江山白鹅、江山乌骨鸡、江山白耳黄鸡等地方特色品种协同发展，构建起繁育、养殖、加工、销售全链条发展体系。江山白鹅标准化养殖示范基地建成后，将成为我市首个标准化、规模化的白鹅养殖示范基地，填补江山白鹅标准化养殖的空白，推动白鹅产业从传统散养向标准化、规模化转型。市农投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项目投用后可辐射带动周边100余名村民就业，涵盖饲养管理、防疫保健、日常管护等岗位，让当地群众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增收。江山市妇幼保健院迁建项目备受市民关注，目前项目进展顺利，已基本完成地下室施工，全面转入主体结构建设阶段。施工方抢抓秋季施工黄金期，力争在春节前完成整个项目的主体施工。该迁建项目建成投用后，将极大优化我市区域医疗资源布局，有效改善辖区孕产妇、儿童就医诊疗环境，进一步扩充妇幼医疗服务供给，全面提升全市妇幼保健保障能力和公共卫生服务水平。近期，国务院公布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首次以行政法规明确灵活就业人员可自愿缴存公积金。我市早在2022年就开始探索灵活就业人员缴存住房公积金制度，经过4年探索，住房公积金保障正从职工专属迈向全民普惠。长期以来，公积金制度主要面向机关、企事业单位等单位人设计，网约车司机、快递员、外卖骑手等大量灵活就业人员游离于制度之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政策认知薄弱，进城购房存在贷款难、担保难问题。为把这部分游离于制度保障之外的社会人纳入保障范围，我市取消户籍职业限制，灵活就业人员凭身份证即可办理开户，还可自主选择缴存额度，支持按月、按季、按半年或按年缴存。制度改革推进的同时，服务配套同步跟进。除了增设灵活就业人员服务专窗，衢州市住房公积金中心江山分中心还依托乡村银行网点，将业务窗口延伸到乡镇一线。截至今年8月底，我市累计开户人员已达13514人，累计缴存总额2.04亿元，为611户灵活就业人员家庭发放住房公积金贷款3.08亿元。
1: 10月9号下午，15届市委常委会第183次扩大会议召开，传达学习衢州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专题研究部署安全生产工作。市委书记洪栋主持。会议听取全市安全生产工作总体情况、存在问题和下步打算，对当前安全形势和薄弱环节进行分析研判。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认真落实省委、衢州市委有关会议部署要求，充分认识当前安全生产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把各项措施从严从紧落实到位，切实守牢安全生产底线红线。会议强调，要结合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百日攻坚行动，重点聚焦消防安全、危化品、工矿商贸、建筑施工和城市运行、文化旅游等5个领域，全面排查同类风险，真正做到发现一起整治一类，从源头上消除事故隐患，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各乡镇街道要围绕接杆净烧工作进行再部署、再动员，坚决遏制违规焚烧行为，及时消除火灾隐患。要狠抓闭环落实，实行清单消耗闭环管理，坚决纠治纸面整改和虚假整改。会议强调，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要求，建立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安全生产责任体系。各分管市领导要抓好分管领域和分管行业安全生产工作，各乡镇街道要坚决扛牢属地管理责任，切实。

0: 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各行业主管部门要落实好监管责任，按照三管三必须要求，牵头深化开展本行业本领域的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工作。要加强日常监管执法，真正做到先安全后生产，不安全不生产。市人大、市政协要加强安全生产领域监督，帮助更好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市纪委、市监委、市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要加强履职，对危害安全生产的违法犯罪行为，依法依规依纪及时处置到位，形成有力震慑。要高效运转安全治理机制，加快构建层层负责、人人有责、各负其责、失职追责的良好工作格局。
1: 这次江广新闻一周要闻回顾播送完了，编辑史潮，播音史潮、红莹，感谢您的收听。
0: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2: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3: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0: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3: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0: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2: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3: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尚，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2: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3: 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 好消息，好消息，振华家电城自己会清洗的油烟机来了，吸力大，炒100个辣椒都不怕，让厨房干干净净，不让油烟伤害你的身体。该机全国联动促销活动江山站在振华家电城正式开始，活动期间购自清洁大吸力油烟机可参与抽大奖，奖品有海尔滚筒洗衣机、高档冷柜、金龙鱼玉米油等。机会难得，欢迎到振华家电城选购。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作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宣。践行五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四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2: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 尽烧秸秆，美化家园。
3: 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古韵江山，其味无穷。现在是上午八点，江山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江山味道为您整点报时。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2: 一起来关注一下江山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市今天晴到多云，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6到18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8到30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再来关注一次，全市今天晴到多云，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6到18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8到30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播送完了。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3: 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4: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3: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4: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3: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4: 老妈放心，忘不了。
0: 一水井中石